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刘峰说没声音啊，刚刚是跟大家一起这个点播了一首歌嘛，有听友点播了一首歌，想听这个秋天不回来送给大家了，而且刚刚是在广告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说你可能没有听到俺的声音啊，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啊。当然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你在这个时间段有一些想要分享到的音乐，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主播来跟大家共同来这个分享。然后呢有副总想有如你长来了说高敏高敏啊，来了来了。然后呢这个引号来了说电台跟手机不一样，对，咱们如果说您在这个电台当中去听的话呢，大概呢会比我们的抖音要早个三秒钟，早个两秒钟啊。跟您举个例子吧，就是说你听到的，如果说你抖音打开了，电台也打开了，你大概率会听到的就是你应该听到的，啊，就它会有一个重音儿。咱们这个电台的话呢，会这个抖音延迟是五秒，也就是说我五秒钟之前说的话，你五秒钟之后才能收到，抖音延迟是五秒，但是咱电台延迟是多久呢？是八秒 ，you know， 哇哦，是不是很神奇？所以说就是会有一点点重音啊。然后呢，您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呢，咱就是说哪个方便哪个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能够收获到一份轻松快乐的好心情啊。然后呢，侯阳说啊，这个终于知道成功之父是谁了。对，成功，大家都知道成功之失败是成功之母。各位，有人知道成功之父是什么吗？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野来了，说这个电台是多少呢？各位，您可以在车载电台当中啊去搜索一下889，还是或者是951，在早间这时间段您都可以听到。下午的时间段的话，您可以去搜索一下889或者是946啊，这两个调频您都可以听到我们的一个节目啊。然后呢，作为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三套官方的主流的媒体频率啊，889是我们的交通文艺广播，这个951是我们的综合广播，946呢是我们的音乐广播，但是我们现在在并机直播，所以说就是不管你搜哪个，听到的都是 Yeah It's Me 的声音啊。你像你现在你去搜一下这个951，听到的还是高敏啊。你去打开那个听见临汾，看到的是高敏。你去这个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毫无严选 Yeah You It's Me 啊。手机快，电台慢。对，手机比电台要快3秒钟，快3秒钟的一个时间啊！下车扫码。不敢下车呢，咱们这趟滴滴，尊敬的用。尊敬的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早安每一天班车预计下车时间到达8:30，请在车上的乘客系好安全带，后排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请司机朋友们开车的时候目视前方，注意行车安全。我是本趟班车的主持人高敏，欢迎各位的乘坐，也感谢各位的陪伴。
1: 是致命邂逅，就让我不知天高。
0: 所以说有朋友知道成功之父是谁吗？成功之母，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之父呢？有没有知道的？没有，如果说大家都不知道的话，那我等一下给大家公布的正确答案啊。当然如果说你知道的话，你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走进去搜索一下好无言选听见临汾括号好无言选这个号，然后呢你去看一下那个里面有答案。

951，是的，没错啊，你是在951频率在听是吗？啊，然后呢，引号说不知道啊，各位，我们都从小都给教给朋友小朋友，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在失败当中汲取经验，就能够找到成功的办法和窍门。那么，成功之父是谁呢？有没有朋友想要知道成功之父是谁的？咱直播间都是咱自己人，我也不跟大家扯那些乱七八糟的了，对吧？你那个啥，你喂我两块我就告你啊，你就不用喂我200，你喂我两块我就告你啊。就在那天的楼下，我的表达有点要那个二什么为什么码吗？要的话我马上我让我们导播给你发过去，我告你一声成功之父是啥啊。亮亮说转我两块大洋，我告诉你啊，对，就是这样的，转我两块大洋，马上成功支付的这个答案就你就知道了。然后一达也说想知道，一达你点进主页看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咱俩哎，自己人，这两块大洋我不收你的了啊。有福同享有如你长说，高冕，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安排了吗？哇，天哪，这你今天是第二个问我的了，宝儿，真的真的，我一直以为秋天第一杯奶茶这件事情，大家都快忘了，合着是我们这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大伙儿都记着呢。所以说今天像什么瑞某姓啊、茶某百呀、某道啊、是沪上婶子呀，他们这几家那个奶茶店，今天上班那个员工应该手都要摇出冒火星了吧。想知道成功之父是谁的各位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括号好物严选，在好物严选这个号当中，哎，你就会知道答案的。

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年男孩说想听首这个喜欢你没道理，行嘞，稍后给您安排上啊。喜欢你没道理，我怎么感觉这歌歌名我不太熟呢？但是这句词儿我挺熟的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尹浩说我这个今天第一次这个看抖音，以前都是听电台啊。我们现在在进行我们这个可视化的一个直播，两种方式您哪个方便咱就哪个来，反正我们这个主打一个就是你的最佳副驾驶。当你这个开车的时候觉得孤单，哎呀呱呱的呢，怎么这听歌听的也没啥劲儿了啊，来唠会儿嗑，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峰和听见林峰，好物严选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我会在这个主播当中频繁的跟大家去说听见林峰好物严选，听见林峰，听见林峰，听见林峰。为啥呢？因为我们其实现在都知道这个他手机他好像会监听你，他听到我们在说这些的时候，他这个会不自觉的给你推送。哎，你有发现吗？就举个例子，咱俩今天聊天呢，我说我想换个手机，我觉得我想买一个其他品牌的手机，哎，然后你回家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那个抖音的一些直播间呐，包括你的淘某宝呀，就开始疯狂的给你推荐手机的一些链接，哇哦，是不是？有没有？有没有啊？所以说我会经常说听见林峰，还有听见林峰好物严选，希望抖爸爸多多的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听啊，去推荐啊，包括呢给一些还没有关注的，一直听着电台还没走进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赶紧去关注一波。Hey, baby, baby, baby girl,然后呢，这个西哥说啊，这个滔滔不绝听不见呢，因为我们这个听见林峰好无言选同样也在直播当中啊。我们说这个号呢，跟大家聊点咱们就是说这个比较正能量的一些话题，那个号呢聊的都是一些沉默是我最后的倔强。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看到高敏啊在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突然间这个滔滔不绝的，但是怎么就是感觉这个声音听不到呢？听不到的原因可能就是在那个号上跟大家聊天呢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两个号都关注一下啊，那个关注主播不迷路啊，主播带你啊在市区逛的轻轻松松的，咱们不暂时先不上高速呢，因为今天高速通行状况非常好，市区的通行的压力呢这会儿已经开始逐渐增加了，我们也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我们市区整体的道路通行情况。协同监管机制，推动建立行业信用评价和黑名单制度，让违规机构和从业者寸步难行。监管长出牙齿，行业回归本心，消费者保持理性，才能让婚介市场告别野蛮的猎场，真正成为连接幸福的鹊桥。地方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八号起北京新增朝阳区大屯街道世纪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大兴区魏善庄镇南田各庄村卫生室等八家医疗定点机构。今天是2026年的8月7日，各位朋友们，今天同样也是我们立秋的一个节气，新的一天祝各位硕果累累，收获满满。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说在
1: 来，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民生派早上好，各位，今天元气满满啊！
2: 是，今天元气满满。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在想，这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的闺蜜们，咱们都安排起来吧。
1: 哎呀，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是吧？
2: 对，今天重要的日子，为什么呢？立秋了。我觉得每年啊，就是好像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感受，
1: 对，
2: 好像秋天不喝一杯奶茶，不喝一杯咖啡，感觉好像就没有到了下一个就是新的一种开始的这种感觉啊。
1: 对对对，
2: 我说嘛，怎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俩还没说话，就这么多朋友给我们互动，我才反应过来，
1: 是
2: 就是我今天设置的这个标题，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大家有没有安排上？我为什么今天早间没有点没有点这个奶茶呢？只点了咖啡。
1: 为什么？
2: 因为早间的时候我看了一下。
1: 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
2: 因为咖啡打折，奶茶的店还没开门，你知道吗？
1: 排队是吧？对，来看一下我们互动消息吧。欧阳欣说：“真爱生命，远离奶茶，我只喝凉茶。”
2: 凉茶是不是王老吉？王老吉是吧？还有什么凉茶？
1: 还南方那个凉茶不一样，
2: 不一样啊、哦！
1: 对对对，
2: 哎，好喝吗？说实话，我是接受不了。你像王老吉啊，还有什么加多宝的那种味道，
1: 有点苦味。
2: 苦味就是那个味道奇奇怪怪的，但是我之前听朋友说就是吃火锅或者吃什么一些油盐比较重的东西的时候，还是应该下火喝一些凉茶
1: 啊。
2: 但是我是接受
1: 重庆火锅那什么老鹰茶是吧？
2: 老鹰茶我也不知道，没有喝过，还特别好奇。真的都想尝试一下。我最喜欢的茶就是冷泡茶。
1: 哦，
2: 现在好多这种冷泡茶比较火嘛，
1: 什么
2: 东方树叶、
1: 茉莉花高碎。
2: 对，然后还出了一个现在叫什么果子熟了。
1: 嗯，
2: 刚开始看果子熟了那个杯子，
1: 我觉
2: 得那个杯子真丑。
1: 我觉得果子熟了不好喝。
2: 哎，有一个好喝，芝芝乌龙。
1: 什么？我觉得它属于那种，就是它想带点甜，加了那个。
2: 哎，是呢。
1: 赤藓糖醇。
2: 对。
1: 但是加的那个就很奇怪，然后就。反正我是不爱，
2: 就四不像的感觉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对，说到这个凉茶的话，这怎么我们从奶茶就跨越到凉茶了
1: 啊、哦？对啊，就是这闲聊嘛，都是啊，
2: 闲聊吧。今天既然立秋了，而且又是个周五，感觉大家好像在周五的时候，这个心情会格外的不一样啊。
1: 一叶知秋，
2: 这个叶还知不了秋呢，还没黄。
1: 哎，那今天呢也是立秋的一个时节啊，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哪些改变啊？昨天晚上这个，昨天中午，干了半个西瓜，我说呀，这个夏天的最后一个西瓜就赶快吃掉。
2: 我知道为啥，就是昨天上完节目了，浩东心想，呀，明天立秋了，不能吃西瓜了，吃西瓜要拉肚子了，今天赶紧把西瓜解决掉吧。
1: 现在西瓜不是比较寒吗？今年这个夏天吃西瓜能拿一个手指数出来的数，是吧？就是次数。
2: 你的生活还是蛮健康的。你像之前几年我都没怎么吃西瓜，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对，今年可能就是已经放弃了自己，是吧？就不停的在吃这个西瓜，西瓜糖分高，也不在乎了，天天都在吃。加之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老从那个什么大宁带纯正的大宁西瓜，
1: 大
2: 宁西瓜很大，
1: 对，超大个。哎，好像在临汾买不着那超大个，因为之前我也是，就是有一次是去吉县，然后吉县一朋友说，哎呀，这个是大宁昨天才买回来的西瓜。
2: 好好吃呀，大宁西瓜。
1: 然后他家还有那个窑洞嘛，他家放到那个窑，就是他家好多窑洞，然后放在窑洞里面，然后拿出来之后
2: 冰凉
1: ，哎呀，这然后一切开，哇，
2: 这得家里人多，你才能把一整个吃完。
1: 对，就招待朋友们，因为好多朋友去了，然后他妈就拿了个那么大的西瓜来切。
2: 走的时候，一人有没有让你们一人抱个西瓜？
1: 也没有。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他家都是超大个的啊，除了那个大西瓜之后呢，然后当天中午吃的包子。哎，然后我们第一次吃那种，你有没有吃过南瓜肉馅的包子？
2: 没有，没有，没有。
1: 而且他那个。

0: 是炒馅儿，就是炒馅儿包子、
1: 嗯，
0: 就是肉是特别大个儿的那种肉、
1: 嗯，
0: 南瓜是特别大的丁
1: 哦，
0: 然后先炒，就先炒成一道菜，然后再包起来，
1: 再包起来，
0: 然后那包子一个呢，就可能比我现在这手掌还大，
1: 这么大吗？
0: 然后当时。当时所有人哇，这么大的包子，
1: 这包子那皮儿得当时擀这么大，
0: 当时觉得说呀，那这个估计得吃一两个就饱了，
1: 嗯，
0: 后来一吃就停不下来，啊，太好吃了。
1: 你到底吃了几个大包子？
0: 我忘了，
1: 忘了，不好意思说。
0: 反正大家都晕碳了，就哎好吃。然后后来每一次去找他啊、他家，然后他妈都给我们包那个南，就去之前说你要吃南瓜肉馅的包子。
1: 哎呀、真的非常不错。
0: 大颗南瓜，南瓜炒的比较沙沙软软的那种。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肉啊，然后味儿混进去，然后这样也包到包子里。
1: 哎呀。
0: 哎，大块肉。
1: 是，就每次一提到美食的话，我觉得这个、啊，浩东都会有很多很多自己啊、他的一些新品尝的一些新的美食跟大家分享。
0: 对，一提到什么东西，又会有一些对东西有印象，对吧？
1: 嗯，是。
0: 对。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秋天的话，大家在今天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饮食的安排？比如说立秋了，那么今天大家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这种菜肴呢？
0: 嗯，
1: 你像有的人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吃这个饺子，是吧？
0: 哎，
1: 是在冬至那一天，立冬那天应该不吃饺子吧？应该是冬至那天吃饺子。
0: 就是其实就是咱们北方人嘛，就是只要有个事儿就能吃饺子。
1: 只要有个事儿。
0: 对，比方今天立秋，咱们吃个饺子吧。
1: 今天家里有喜事儿是吧？这孩子要结婚了，也吃个饺子吧。是吧？
0: 对啊，就是什么事儿都爱吃个饺子、啊。
1: 嗯，确实，我觉得这个饺子还是比较方便一些的啊。我所谓的这个方便是基本上就是、家里人包好放在这个冰箱里。
0: 然后你
1: 我煮一下。
0: 哎，煮饺子有没有窍门？
1: 就从小妈妈告诉我那个水要滚三滚、
0: 啊、
1: 后来结婚之后发现哎呀、好麻烦啊，你就一直煮着吧，我不想再加凉水了。
0: 啊，就是看着熟了就行。
1: 就是约摸着大概吧、煮的时间会长一些。你有什么小窍门？我觉得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
0: 小窍门啊，就是我发现这个煮饺子，我因为我只会煮冻的，我不会煮鲜的。
1: 啊，我也是煮的冻的。
0: 对，冻饺子煮是这样煮的。首先呢，你要在锅里边加点盐。
1: 要加盐哦。
0: 饺子皮就稍微的有点弹性了。韧性了啊。然后你放进，就是先这个锅呢，就因为冻饺子嘛，不能太开的锅下饺子。
1: 就是要水、
0: 就是
1: 凉水的时候把它就直接扔进去、
0: 就是有小泡
1: 的时候
0: 就是如果是不锈钢锅哎，可以理解为就是它开始响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1: 就是开始就是似要沸腾，但实际上还没开始沸腾的时候、
0: 就是那个锅开始响，就是它底下最底下那个层开始有小泡泡的时候哎，然后就把饺子放进去，
1: 放进去
0: 然后搅放着，如果要搅着放放进之后呢，然后就这个盖子，然后等它烧开之后把盖拿起来啊，然后倒凉水，再盖子，再烧开，
1: 也是三滚吗？
0: 然后这样再拿起来，
1: 再
0: 拿起来之后就不用，就我一般不加凉水，就再拿起来之后就小火三分钟。
1: 我一般就是看心情，就是约摸着差不多了。
0: 人家是有个说法嘛，说是不知道是盖盖是煮皮还是煮馅儿，反正就是盖盖是煮一种，然后开盖是煮一种，是吧？
1: 反正
0: 有这种说
1: 法，你也分不清楚，基本上就是盖着煮一会儿，然后掀开煮一会儿。
0: 对，就是我一般就是盖着煮两油，然后掀开盖呢就煮两
1: 三
0: 分钟啊，它就可以吃了啊，这个是我经验之谈啊！
1: 哎呀，说到美食，真的，我觉得浩东真的是一个美食家，无论是自己做的一些美食也好，还是在外面去尝试的一些美食，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0: 对，
1: 那么今天开始立秋了，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今天啊，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
0: 立秋，
1: 一听到立秋啊，我就感觉到哇，好幸福呀！这种炎热的天气终于要离开我们了。
0: 哎，那立呢是开始的意思嘛，对吧？然后秋呢是这个禾谷虫成熟的意思。立秋。秋呢，但是虽至，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呢还没有来到，对吧？此时呢还在中伏当中，暑气一时难消。晌午的阳光依旧热辣啊。民间有谚语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
1: 哎呦，立秋之后啊，昼夜的温差呢会变得比较大一些，空气当中的水汽凝结，晨间呢会泛起白雾雾的白蒙蒙的雾。此时节呀，每下一场雨的话，那么空气当中的凉意就会多一分。
0: 对，
1: 这便是人们所经常说到的一场秋雨一场寒。赶紧下雨吧，多下下雨，这个凉爽的天气又会回到了我们的身边了。
0: 那立秋至呢，农事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对吧？阵阵秋风拂过，田野上充满希望。 稻浪呢开始镀金，果实呢压弯枝头，农人辛勤劳动的成果将在这个时节有所收获。
1: 是的，在古代的话，立秋呢是48节当中的第一个，其中一个格外的受到大家的重视。民间呢是有很多的一些习俗，比如说叫咬秋。什么叫咬秋呢？就是啃咬一些清凉的瓜果，寓意着叫咬住盛夏雨暑，防止呢秋后暑热反扑。
0: 对，
1: 那么在今天呢，大家可以买一个这个瓜果啊，什么都可以。对，苹果也可以。这个西瓜呢，你今天想吃再吃一天吧，是吧？晚上的19点多好像就不能吃。
0: 19点多。当然还有晒秋，对不对？
1: 是晒秋。
0: 房前屋后呢，晾晒的农作物呢，也是色彩斑斓起来，对不对？丰收的季节嘛，对吧？那立秋呢，正值这个夏秋之际，人们可能会有一些疲倦啊，精神不振，有秋乏之感。此时呢，可以进行适当运动，无论是慢跑、散步、瑜伽，还是太极拳、八段锦等，都能够强身健体，让自己保持良好的状态。
1: 对，
0: 那酷热的盛夏呢，就要结束了，凉爽的秋天呢，即将来到，一场酝酿已久的丰收，一场春华秋实的沉淀，都将在阵阵的秋风当中如期而至。
1: 是的，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秋天呢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季节。愿我们辛勤耕耘，步履不停，播种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当中能够收获你我的美好。
0: 好，那这个分享到这里吧，也希望大家能够收获到一份美好。
1: 是的，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大家有没有安排好呢？你给别人安排也 OK， 或者是别人给你安排也 OK， 或者是呢大家也可以在自己家里动手制作一杯这样的一个可口的一些这种饮品，都是可以的嘛。
0: 对，
1: 现在依旧天气比较炎热，大家也可以在自己家里呢去自制，比如说像酸梅汤啊，或者是一些荷叶茶等等，都是可以的。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去分享你的那些心情，你开心的那些事情啊。
0: 好，那这个时间段呢，咱们来分享一首好听歌曲啊，即将跳播广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

0: 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盆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盆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5.1 FM 88.9，听见临盆抖音号准时出发。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0: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盆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盆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5.1 FM 88.9，听见临盆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在早晨9:10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互动消息啊。
1: 是的，有一位朋友给我发信息了，说你不出门那么紧，这出门也得把工作先干完啊，
0: 是
1: 吧？
0: 是啊，
1: 对，
0: 特别敬业这周啊，
1: 是得把这个自己手头里应该完成的工作全部完成之后才能够出发，是吧？
0: 对
1: 对，那问一下这位叫旺哥哥的朋友，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给你媳妇儿安排上了吗？给你的好朋友有没有安排好呢？
0: 哎、是，今天都打折啊！
1: 今天真打折吗？
0: 打折。
1: 哎，你刚点的是哪家的奶茶？
0: 就是我搜了一个，就随便
1: 随便点。
0: 意思还要选择吗？
1: 对，
0: 就是打开之后，然后就上面就
1: 哪个有优惠就选哪个是吗？
0: 它打开之后最上面就有一个那个什么
1: 有活动
0: 是
1: 吧？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
0: 广
1: 告，
0: 然后你就一点。然后一点，然后他就自动给你选好了，然后你点就好了。
1: 几块钱？
0: 20块钱2杯。
1: 20块钱2杯 ，OK。我现在感觉超过9.9的，好像就有一点点奢侈啊。现在好像这个活动基本上就是9.9之内是能够接受的。对，今天应该各个奶茶店都会打折吧？
0: 串啊！
1: 对，我今天早间点开的时候，发现那便宜的什么1块钱、2块钱的都被抢完了，
0: 哦，
1: 只剩下16.9的了。
0: 16.9啥呀？
1: 我没有看见，我只看见金额1块2块全黑了，然后16.9那个亮亮的，然后我就没有看到。
0: 消费吧，
1: 我心想算了，我还是点我最爱的咖啡吧。
0: 好，那今天其实也是怎么说呢，立秋嘛，是吧？
1: 是的，
0: 希望能够有所收获啊。
1: 对，
0: 今天的立秋呢是这个一年中第13个节气，是吧？就立秋之后就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了啊，因为
1: 是又要过年了，是吧？我们这个时间真的是
0: 我们主打一个就是不随波逐流，是吧？
1: 对，
0: 我们今天就回家包饺子炒菜去。对吧，我们就今天就来一个年夜饭，是吧？
1: 是的，其实有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好像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那么最好的一种这种就是留存在记忆当中的方式就是照片或者是视频。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啊，你去翻看一下照片，翻看一下视频，就会觉得其实有些事情当时你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时间过得好慢呀，但是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妈呀，这个时光匆匆，
0: 对，
1: 一眨眼的功夫，是吧？就是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
0: 哎，
1: 对，刚
0: 时光匆匆，
1: 对呀、啊，你前两天我们还穿羽绒服呢，是吧？哎，忽然天气就热了，就一秒入夏。
0: 对，
1: 这夏天好好的，怎么又一秒又开始穿起的这个长袖？
0: 对，天气又热起来了，是不是？
1: 啊，天气凉起来了。
0: 哎，那秋天呢，有一些冷知识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是吧？
1: 嗯，
0: 秋天立秋节气到来呢，并不意味着秋天到来，而是这个立秋中的这个秋字呢，并不是天文学意义上的秋，也是。也就是这个太阳运行至黄经135度，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来说，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呢，其实是还没有来到的。那其实之前有这个路过天气预报啊，就是夏天啊、秋天它是有一个气象意义的。
1: 对，
0: 意义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是连续多少天啊，温度保持在多少度以上，才算真正的比如入夏或者入秋。
1: 对、
0: 啊，
1: 是的。
0: 那气候上划分季节呢，主要依据在这个平均温度的变化来定的。一后约等于5天，就是后呢是平均温度，就是连续5天的平均温度在22度以下才算进入到了秋季。你看，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1: 哦、
0: 啊，5天的平均温度在22度以下。
1: 对，
0: 按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呢，我国很少有地方在此刻立秋，咱们山西差点立秋是吧？
1: 差一丢丢，这两天又不争气是吧？最高温度又攀升至30摄氏度，
0: 又回来了是吧？
1: 是的。
0: 那节气中的立秋呢，仍在伏天。这时呢，暑热呢，被戏称为秋老虎。民言当中有说到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热气的消散和气温的降低都尚需时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大家最近降温明显吗？其实我觉得我们最近是升温比较明显啊。
1: 对，我们今年山西啊，真是火爆出圈，是因为这个天气凉爽啊。
0: 对。
1: 那么送暑迎秋之际，田野间呀、啊、充斥着这种就是禾谷丰收的一种喜悦。那说到这个时节啊，最活色生香的民俗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晒秋。
0: 对，人们将呢玉米、辣椒、红薯、南瓜晒满院落，晒满露台，晒满屋顶，农作物在艳阳的照耀下呢，红彤彤、黄澄澄的，绚丽多彩，满是丰收的气息。清代呢就有《京都风俗志》中写道，说立秋日呢，人家亦有丰食者，谓之贴秋膘。人们在立秋时节呢，吃肉、吃鱼、吃鸡、吃鸭，通过摄入高热量食物，补充营养，增强体质，来减少寒冬时节的疾病的发生。
1: 是的。那么说到了这样的一个秋天的季节，大家呢就是吃东西的话，应该格外留心。
0: 哎，要贴秋膘是不是？
1: 贴秋膘，这夏天这个膘肉已经贴的够多了，这秋天再贴一贴啊，就能够有 更多的这种能量过冬了。
0: 对，
1: 这高油高盐高脂肪的食物吃起来那是非常的香啊、
0: 真香。
1: 但是要提醒大家，那么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不断的在提升、贴秋膘呢一定要恰到好处。
0: 对，
1: 千万不要吃太多，吃太胖的话不健康不说、你还得花非常大的力气去减重啊，这个也挺头疼的，
0: 确实挺累是吧。
1: 是，
0: 那当然呢，除了贴秋膘呢，立秋还有啃秋衣赶秋的习俗。北方啃秋呢大多是吃西瓜，哎，吃西瓜、
1: 我家还有一个大宁西瓜、今天赶紧把它啃掉。
0: 江浙一带呢则是吃桃更多一些，人们借此来表达啃下属下来迎接秋爽的喜悦。那在湘西苗族呢，在立秋时节会穿上盛装来赶秋，人们结伴而行，欢聚在传统的秋坡上，然后呢荡秋千呀，还有载歌载舞来庆祝这个丰收的季节的到来。
1: 是，立秋之后啊，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养生呢是讲究这个润秋燥啊。那么在这个秋天的时节当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收敛神气，其核心在于一个收字。
0: 对，
1: 中医认为秋应于肺，而悲伤呢最容易伤肺。那么秋天的话呢，好像有人就感觉到跟这个季节是有关系的。
0: 是，
1: 秋悲秋悲秋悲，一到秋天就会容易多思多虑。所以在秋天的话，大家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精神安宁，不急不躁，不可悲伤忧思，多听听好听的音乐，没事干的话多听听我们听见灵魂的各档节目的直播啊、然后偶尔去跑跑步打打球，然后八段锦站桩等等动静结合，就可以心身康泰，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功效。
0: 哎，那立秋之后呢，燥气当令，可以吃些梨呀、莲藕呀、百合等等性甘味凉的食物来补充津液。凉风有信，虽然呢立秋还不能够完全不能够全解暑意，但北方呢至南方由山间至平地，暑热呢将陆续不再这个从前猖狂了啊。
1: 是。
0: 吹过脸庞的风呢也逐渐有了丝丝的凉意，丰收呢在秋意渐起中呢也是逐渐的开始酝酿啊，所以这个秋天的到来呢落叶之秋啊，就是虽然现在还不可能有落叶，对吧？秋季是收获的季节，
1: 对，
0: 也希望大家能够收获满满的这个丰收的喜悦，然后呢，在前途当中继续前行啊，这个已经过半是吧？可以说这个已经过半，因为秋天来了嘛，是吧？不知道大家收获怎样呢？在今年这个生活当中，
1: 是一眨眼已经到了八月了啊、那么大家再坚持一个多月，哎，就可以放这个国庆的假期了。
0: 对，
1: 然后再坚持两三个月，又该过年了，是吧？时间过得还是非常的快啊！一年四季，好像眨眼就已经更迭四季，这种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0: 是，那秋天呢？其实我们根据我们的标题也可以来说一说，是吧？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吧？我们说秋天第一杯奶茶到底温暖了谁呢？这个立秋之后呢，各大商家已经开始预热，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等等。
1: 对，
0: 哎，这个大家会选择哪个品牌呢？是吧？
1: 是，我觉得大家。

0: 选择的话，可能会跟这个每个品牌，有的人他可能就热衷于哪个品牌，就会选那个品牌。
1: 对，
0: 你像我一定是属于跟浩东一样，哪个就是他会有一些这种上线的活动，哎，我就会选哪个，因为
1: 我
0: 觉得
1: 我是点开哪个在最上面。
0: 哪个在最上面是吧、啊、还是比较方便的。
1: 是是是。
0: 对，说到这个奶茶的话，那每年这个时候我今天就是、不是去的奶茶店，我去的咖啡店。
1: 对，
0: 平时就只有一个小妹妹。
1: 哎，
0: 今天哇，三个店员在上班、好像
1: 做好了准备。
0: 对，我觉得每家店好像今天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去迎接这个秋天的第一杯什么什么，好像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仪式感啊。
1: 嗯，对。那当然每年这个时候呢，奶茶店排队外卖报单，朋友圈刷屏，红包截图，排队一小时买到奶茶的照片，配上仪式感三个字，一套流程走完，这个秋天才真正开始立秋，是吧？
0: 是的。
1: 是这个，其实这个它主要是什么呢？一份暖心的心意啊。
0: 对。
1: 对，它最初呢只是一份心意，这个呢是在这个2002年9月，立秋刚过，一个女孩晒出男朋友给她转了52块钱，写着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是情侣间的小事，一杯奶茶呢却代表着有人惦记，后来全网爆火，商家跟进，平台造势，品牌营销，从别人有了你也要有到没有就不够爱，一杯奶茶变成了检验情感的硬指标。
0: 是，
1: 哎，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点道德绑架了，是吧？
0: 是道德绑架、但是说实话，这种心意该有还是得有，是吧？就是哎，这个正在收听或者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你给你这个亲爱的那个他点上一杯，虽然说这个。对吧，这个价格还是很优惠、然后呢又能够表达自己的心意，我觉得这种仪式感还是蛮好的。
1: 对，那其实它像一把尺子，是吧？是收到爱啊，这个一杯奶茶呢，这个确实是一种暖心的这个支付啊。
0: 对，
1: 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什么，商家的营销啊是占一大部分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有一些小
0: 仪式感
1: 的、
0: 对、今天各位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各位安排起来吧。那么在今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不单单会和大家去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也可以来和大家呢去分享关于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临汾人临汾事儿身边的那些事情。
1: 对，首先关注第一条消息，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公告啊，第10号2026年，这个提到呢是在体育专科的高职批和艺术专科的高职批、我省的体育专科高职批、艺术专科高职批部分院校因生源不足或考生不服从专业调剂退档出现缺额啊，与公布公开征求志愿，征求志愿时间呢也是即将结束啊，这赶快抓紧时间，8月6号16点至8月7号10点，还有40分钟左右的时间。征集志愿的要求呢是填报体育专科高职批院校，需达到我省划定的体育专科高职批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且取得体育专业考试成绩。填报艺术专科高职批院校，需达到我省划定的艺术专科高职批文化课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且取得艺术类相关的相应科类的一个专业统考成绩。符合条件考生呢，凭借考生号登录密码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来进行志愿填报。体育专科的高职批院校考生呢可填报45个院校专业组。
0: 对，
1: 每个院校专业组呢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同意专业调剂志愿。艺术类的专业高职批院校呢，考生可以填报45个专业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呢专业组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同意调剂啊。
0: 是的，那么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最新的一个这个信息、这个公告的话呢，截止的时间是在稍后10点，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份需求的话，一定要赶紧啊，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一则这个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的一个招生征集志愿的一个计划的最新的公告。
1: 对，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那么最近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刷出来关于这个马拉松的那些事情，那么有一些这个爱跑步的一些朋友，这也是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两天也关注到有很多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在备战这个泰马，是吧？
1: 太
0: 原马
1: 拉松。对
0: 对,
1: 对, 对，最近好像抽签呢，是吗？还是
0: 对，好像我关注的我的朋友好像很多都已经中签了。然后临汾的这一场马拉松的话，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去年的话，这场马拉松是没有如期的举行。那么大家呢，更多的一份期待都是在等待今年这个半程马拉松正式开跑。
1: 哎，他这个已经定档是吧？在10月25号，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日子、啊、
0: 非常忙碌的日子，我也非常喜欢啊。
1: 今天诗歌好日子、啊、
0: 对，
1: 这天确实是个非常好的日子啊。
0: 是在。

0: 2026年的8月7号的10点钟、嗯、报名即将开启，还有30多分钟的时间，37分钟的时间。
1: 嗯，
0: 这个是临汾半程马拉松，10月25号欢迎回家。如果说大家是一些马拉松跑步的爱好者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是在今天10点钟的时候，报名的通道呢将会正式的开启。
1: 对，这个要关注一下啊。
0: 对对，那除此之外，还有各位出行的朋友，还有一则好消息，就是8月5号开始啊，这个国内的燃油附加费呢是再次下调。这条消息好像在节目里已经分享过很多遍了，但是为什么还是不断的要和大家去分享？就是你在8月5号之前买机票和8月5号之后买机票，会有一定的一些这个小小的变化啊。
1: 对，那从8月5号开始呢，销售的国内的航线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呢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呢标准呢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呢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的第3次下调国内的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
0: 是的、嗯、那么大家如果说有外出去进行外出去游玩的话、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机票呢也是比较优惠的。
1: 好，那这个时间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心情啊、嗯、那大家可以来分享这个，其实这个立秋啊，你感觉外边的虫鸣都响了很多是吧，
0: 是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也能够听到外面的这个蝉鸣，哎，感觉这个还是比较有氛围的、嗯
1: 好了，那这个就分享到这儿，感谢大家。那我们稍后呢会跳播广告，广告之后呢，先下一时段，咱们继续分享临汾身边事。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哎，这动感的音乐啊，开始我们这一轮的节目，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调频 88.9 兆赫、调频 95.1 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当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大家可以打开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当中啊直接进行互动。为你而来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 FM 95.1 兆赫，我们现在的各档节目啊都是并机直播，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收音机里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比较好奇那么主播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是怎样的一种状态的话，大家也可以在你就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情况之下打开这个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都是可以的。
0: 好，那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那刚刚上轮说到这个灵魂马拉松这个开跑的这个这个可以预约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报名即将开始，早晨10点我们可以来一起来这个参与一下啊。
1: 是的，这个报名的渠道的话大家在网上搜索一下，本来说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网址，发现它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二维码。这个呢跟去年一样是龙井

0: 体育进行主办的。那么大家呢进行这个二维码扫描之后，点击就是临汾半程马拉松报名的渠道。刚刚呢帮大家试了一下，二维码进去之后有三重这个比赛，有云丘山这边的，然后还有一个外地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临汾的半程马拉松，大家看准确之后呢进行报名。
1: 这个龙井体育在这个云丘山那个滑雪嘛，也是龙井体育。
0: 是你像去年，就是虽然说去年因为种种原因这场比赛没有正常的举行，
1: 对，
0: 但是所有的人收到那个大礼包之后啊，大家都是比较开心的。
1: 对，而且全额退款了嘛，是吧？
0: 对，所以说给大家的这种感觉呢，虽然说带一点遗憾，但是遗憾之余呢，还有更多的一份惊喜。
1: 准时开跑啊，今年啊。
0: 是的。
1: 好，那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身边事情。首先呢是山西首批快速充电桩在太原投运啊，太原投运之后咱们临汾就很快了啊。
0: 对，是这样的。
1: 在8月3号呢，国网太原供电公司迎西充电站的全新一代的 V2G 啊车网互动的一个双向直流快充充电桩正式这个建成投运。该设备呢是省内首家落地的同类型的双向快充快放的设备，凭借先进的双向交互的技术，让新能源汽车化身了电网移动储能的单元，为城市的电力平稳运行注入了全新的动能。
0: 是的。那么据了解啊，这次投运的8台充放电桩的硬件性能突出，电压兼容覆盖了500伏到750伏的主流车型的区间，一体化集成快充快放双重功能，同时呢支持单枪双枪灵活切换使用，后期的场站的扩容包括设备扩展便捷灵活，充分适配不同的品牌不同容量新能源车辆的使用的需求。兼容2011版2015版两大电动汽车的充电国标，是可以全面支撑各类并网型双向能量变换的场景。
1: 对，那依托全新的双向快充放快放的设备呢，有助于供电公司呢引导新能源车主在凌晨用电低谷时呢低价充电储能，在日间高峰谷时呢有序的开展车辆的反向放电上网，依靠分散式的车载电池聚合可调电力资源，精准的完成电网的一个消峰填谷，有效的平抑区域用电的一个峰谷差，提升清洁能源的消纳水平啊。那对于新能源车主而言的话呢，峰谷充放电的功能呢能够降低日常的用车成本，
0: 是的，
1: 停放的闲置车辆呢可以产生额外的一个放电收益，是一个双赢的模式。那此次建成的投运呢，标志着太原的这个供电公司在车网互动示范应用迈出了一个实质性的一步啊，这个首先是快充，而且可以充放电啊，这个就很棒了啊。
0: 是的，关注到在我们留言区当中有朋友说到，说浩东你跑吗？他敢跑吗？我们领导不吵他是吧？我就会阻止他。浩东要走的话，我就拉着他的手，不许走。
1: 那天就是好日子是吧？怎么能去跑步呢？
0: 啊，他说跑步啊，我以为他说让你今天要跑去要溜班，不是？
1: 还说跑马拉松
0: 啊，跑马拉松啊，跑马拉松，10月25号。
1: 你不懂他，你看是吧？
0: 10月25号，我想去报名。
1: 对，
0: 我想报名，想试一下啊。
1: 下一位朋友说啊，就说我买根吸管上大街，
0: 谁有奶茶我就插到他的那奶茶里喝，你不怕被打吗？要不然你被打一顿怎么办？
1: 你这个有点过分了是吧？你做法有点过分。
0: 是，你可以去垃圾桶看一下有没有人喝剩的这个奶茶，然后你把管插进去，有的那奶茶的杯子看不见你那个奶茶已经喝完，你可以假装你也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也没有人笑话你。
1: 那你就是那星巴克杯子里边装那个什么自冲咖啡嘛？
0: 哎，就是每次大家喝完那个咖啡杯子不要扔，对吧？哎，怎么这么聪明？我发现大家可以有啊。
1: 哎，好，那咱们这说完，哎，秋天第一杯奶茶，咱们来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吧？秋天奶茶的事情。
0: 是的，
1: 在今天的8月7号迎来了立秋啊。那根据这个相关的一个专家介绍啊，说秋天的话呢，讲究的是。中医讲究立秋养生要滋阴润燥，老年人孕妇儿童要积极的预防呼吸道的这个传染病，
0: 是
1: 日常饮食应该减少辛辣刺激，多摄入一些温润多汁生津润肺的食材，平稳过渡夏秋的一个交替的阶段。
0: 是
1: 立秋时节的话，可以准备一杯滋阴润肺的养生茶啊。那这里是介绍说立秋时节呢，多地仍保持高温天气，湿热和燥气交织，一些人呢出现身体的一些困重呀，胃口不佳呀，口干上火呀，身体乏力等不适。那根据中医的顺四时调气血治末病的一个理念呢，立秋的第一份润燥茶

0: 和咽喉干痒等症状，而茯苓呢有养护脾胃的作用，莲子呢是安心清神，有助于缓解烦躁失眠的功效，而银耳呢也是一个润肺的功能，可以缓解比如说口鼻啊皮肤干燥等症状，混合在一起呢可能更适合于这个季节来饮用啊。
1: 对
0: 对，那立秋时节的话呢，护好脾胃是关键时刻啊，那同时呢也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食用冷饮和冰镇的瓜果凉菜，脾胃虚寒的人要容易代谢失常，导致身体困乏腹胀。立秋时节呢要养肺，贵在遵循循序渐进，坚持清淡的温润的饮食。立秋之后呢，昼夜之间的温差增大，呼吸道呢这个疾病易发，老年人和儿童需要重点做好呼吸道的一个疾病的防治。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在立秋时节呢是不要过度进补的。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不要盲目的选用一些辛辣的温补的食材，会加重体内的燥火，诱发口干、长痘、情绪烦躁等问题。高血压患者不要盲目的服用保健品，以免发生血压的飙升啊。
1: 是，那虽然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奶茶的仪式感要有，
0: 对，
1: 但是呢，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在立秋过后，各位朋友能够注重自己的养生。那么在立秋以后啊，每天呢，大家给自己就是泡一杯养生茶。
0: 是，
1: 秋天呢是大家呢好好去滋养的一个时节，所以说这个养生茶大家可以给自己安排下来啊。
0: 对啊，这样一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对。
0: 好，那这个说到这儿呢，咱们继续来看，很多朋友也是互动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
1: 啊，他说这种方法呢是比较省钱的，如果说万一被打的话呢，这奶茶钱就有了，你这未来的奶茶天天都有了，
0: 你这个
1: 不值得
0: 啊，太厉害了啊，
1: 是不值得，是不值得。
0: 对，
1: 来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临汾市人民医院前一段时间呢是有这个招聘启事，那么这两天呢是有部分岗位呢是要经历这个面试的，经历笔试，
0: 笔试啊，那这个笔试的这个时间呢是在8月8号，明天就是这个周六，是医疗一级岗位9点至11点，行政岗位呢是9点至11点30分，详见呢可以见准考证上具体内容啊。
1: 是的，那么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那个笔试的这个具体的岗位。其中呢是有结直肠外科、甲状腺乳腺外科、儿科骨科、老年病科、风湿免疫科、麻醉科、急诊医学科、精神卫生科、影像中心医师，还有影像中心的技师、康复医学科、公共卫生科、党办还有院办。
0: 对，
1: 那么这些科室，如果说你应聘的都是这些科室的一些这种岗位的话，是要经历这个笔试的。
0: 对，
1: 那么这次考试医疗一级岗位是采取人机对话的方式啊。
0: 对，
1: 行政岗位是人机对话和写作的方式是进行的。
0: 对，
1: 笔试的内容，医疗一级的岗位是笔试科目综合医疗基础的知识。行政岗位的话，笔试科目呢是综合基础知识，当然其中呢是含公文写作。
0: 对，那笔试的须知的话呢，考生呢会在8月3号的9点至8月6号的18点可以登录到这个临汾人民医院的网址来打印准考证凭，
1: 对，
0: 粘贴一寸照片。所有考生呢需于2026年的8月8号的8点，凭借有效的身份证、准考证、黑色中性笔进入考场对号入座。入座后呢，将这个证件放在桌子的右上角。迟到15分钟不得入场，结束前呢不得提前离开考场啊，这是一个临汾市人民医院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啊，我们可以。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考上吧，是吧，找到自己的这个工作很重要啊。
1: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是，哎，陈静买了个1毛1分钱的奶茶。
1: 没有，这是刚刚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下山西呢是发布了电动自行车的新规，有一些这个方式呢 是要进行禁止的。
0: 哎，对，来关注一下这个很长啊，这个相关的新规啊，那这个具体呢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首先生产销售方面吧，来简单介绍一下哈。
1: 对，那么生产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和蓄电池、充电池还有成员头盔等一些配套的产品，都应当去符合这个国家的标准，依法呢必须取得强制性的产品认证，应当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的标志啊。
0: 对，那同时呢，电动自行车的销售者呢应当依法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并建立台账，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合格证明、发票等，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的宣传。电动自行车销售者呢应当在销售场所 醒目位置，电子商务平台这个产品的主页公示所售电动自行车的产品认证的相关的信息。那同时呢，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对申请进入平台销售电动自行车的经营主体身份、地址、联系方式等进行核验登记，明确经营主体在进入和退出平台商品

0: 和服务质量的保障，以及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呢的权利和义务。那电子的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加强常态化监测，发现平台内电动自行车的销售或者服务信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应当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并及时的向有关部门来报告。
1: 是。
0: 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呢，发现平台内电动自行车的销售或者是服务信息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应当要求平台经营者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平台经营者应当配合。那禁止这个销售拼装或者是违法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电动自行车实施以下行为。第一呢是拼装电动自行车，第二呢是破解防篡改设计以及改装电动机控制器和蓄电池，拆除或者是改动限速装置，使速度超过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要求，更换不符合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电动机控制器和蓄电池，加装散具车棚车厢等改变电动自行车外观外形结构的装置，或者是高强度照明装置、高分贝喇叭、音响等影响通信安全设备，还有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1: 是的，那么刚刚啊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这样的一个新规非常长，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不能够在节目当中就是和大家就是分享的过多，因为它我们看了一下就很多页，我们帮大家来就是进行一下这个总结啊。那我们也关注到了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它有一个新规，它的新规呢，它其实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安全在里面。
0: 他提到呢，说这个新规呢也是覆盖了电动车的一个产销上牌骑行和充放电的全链条，
1: 对，
0: 还有超标车呢也是过渡期呢至2029年底禁止改装入户充电，还有规范了外卖和共享电动车的一个管理，并明确各类交通这个违法行分级的一个处罚的标准啊，这是一个详细的一个规则是吧？
1: 是的，
0: 详细的一个规定啊。
1: 对，我们所分享到的呢是关于在近期呢，我省是正式出台了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的一个登记管理的条例。那么条例呢是在今年的9月15号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呢会正式的进行实施。那关于这个实施的话，也是为了更多的一些安全着想。那么新规呢覆盖了电动自行车它的生产销售，对吧，然后还有这个上牌通行、停放充电、外卖共享车辆的管理全流程。那么对大家的日常的出行，它的影响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也是为了让大家呢就是骑得放心，骑得更加安心。它对于从我们刚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生产就开始严格的进行把控，到后期的这个销售，它的也规定呢也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我们在这里简单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就是我们所分享到的9月15号所发布的这样的一个重点。首先呢，车辆生产销售它必须要符合这个国标，然后严禁呢私自改装加装车棚散具。那么新买的这个电动车30天之内你要完成这个登记上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新买的电动车30天你必须要上牌。那么我们之前买电动车的话，可能我们大家就是想起来才去上牌，有的时候在等那个店里有一些好的这个号牌，它有好的号牌流出的时候，可能我们才会想起要去上牌。
0: 对，
1: 那么之前比如说超标的电动车发放临时号牌，过渡期呢最晚是到2029年底，到期的话是禁止上路的。那么骑行方面的话，明确是年满16周岁的时候呢是才能够骑车，对吧，16周岁才能够骑车。那么成年人呢仅可载一人，那么驾乘双方的话你必须要戴头盔。那么现在在临汾的话也关注到很多人是骑自行车的时候他是戴着这个头盔，但是坐电动车的人可能就没有好好的佩戴这个头盔。
0: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那么说到了这个我们驾车的安全，成年人是仅可载一人。有的时候我们在临汾的街道上见过前面一个小朋友后面一个小朋友，
0: 我见过一下带四个人的，
1: 这电动能带四个人吗？
0: 然后我们在路上我们
1: 就惊讶了，
0: 不是，我们一直想追上他，且挺快，我们追不上，我们
1: 就普通的那种电动是吗？
0: 一想追上去看他到底带了几个人，然后这下我们总结了一条，就是人家这个是吧都省得开车了
1: 呀，但是很危险，
0: 一个车就带五个人，他就四个人。
1: 真的很危险，你知道吗？就如果说发生了各种、
0: 啊、
1: 对发生了各种意外的话，你是来不及进行躲闪的。
0: 是是是。
1: 而且呢，你看成年人仅可载一人，那么驾乘双方的话、嗯、是必须记住，驾乘双方都得戴头盔。
0: 哎、对，
1: 闯红灯也好，逆行也好，醉酒驾驶，这个醉酒骑电动车，这也会有明确的罚款的一些标准，包括这个电动车驶入到高速快速路、高架快速路、嗯，它都是有一些明确的处罚的。
0: 对，那同时呢，还有消防安全是吧？就条例也是严格禁止了电动车和电池进入到电梯和入户充电，也不能在楼道和门厅这个停放充电。小区物业需做好巡查的和劝阻，同时呢，针对共享电动车和外卖配送企业压实平台管理责任，不得用算法逼迫骑手超速来进行超速的违规。各类改装和假牌套牌，还有过渡期后继续驾驶的这个超标车呢，也会这个分级来进行处罚。那关于这个处罚呢，这个贴近我们生活的啊，给大家分享两条。
1: 嗯、对，
0: 哎。首先呢，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是电动自行车，就是绿牌那个啊，绿牌那个电动自行车。
1: 嗯，
0: 有两个罚款的内容啊，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呢处理警告或者是20元罚款。第一呢，就是未按规定佩戴乘员头盔。
1: 嗯。
0: 第二呢，是进入到城市快速路高架桥和未设置非机动车道物理隔离的隧道行驶。
1: 嗯。
0: 第三呢，是违反规定载人载物。第四呢，是车辆停放影响道路通行。那电动自行车乘坐人员呢，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呢，是按照前款的规定来进行处罚的。
1: 嗯，是。
0: 那同时呢，违反本条例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是由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处以50元，刚才是20元罚款，这50元罚款。
1: 对，
0: 第一呢是未按规定悬挂号牌逆向行驶，还有就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闯红灯啊、嗯，还有就是进入到高速公路行驶，这太危险了啊。
1: 对对对，
0: 以及醉酒或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物或者是麻醉药品后驾驶啊，这个都是罚款50元的。当然我们提到的是电动自行车啊，跟我们那个乘用的那个电动摩托车是不一样的啊。
1: 对，就大家每天就是二轮的那个，
0: 对，
1: 就是上班
0: 上绿牌那个，对，
1: 那是蓝牌吧。
0: 绿牌，现在的绿牌是电动自行车，蓝牌就是摩托车了，电动摩托。
1: 哦，绿牌嘛、啊，我已经恍惚了啊。
0: 绿牌就是我们那个最小那种啊，
1: 最小的那个、对。说到了关于在9月15号所发布的这个新规的话、哎，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一些朋友能够安全的去行驶在这个路上啊。电动自行车，我们山西的话，它这个保有量还是非常大的。
0: 嗯。
1: 那么大家的出门的主要的交通工具，如果说是就近市区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个电动自行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骑电动出门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新规来了，从买车卖车上牌上路到停车充电等等，它都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
0: 嗯，
1: 不允许你去改这个电动车是吧？然后呢，骑行全程要佩戴头盔。你像现在我们小区关于这个电动车入户充电的这个事情，它管的也是非常严，基本上已经没有电动车去送上这个楼层。
0: 嗯，
1: 那么你像今天早间好像是在刷这个抖音的时候看到了，就是几年前在一个这个宿舍里，就是因为他的同宿舍的人把这个电动车的电池拿进宿舍去充，然后导致了火灾的发生，其中呢有一个人这个全身90%的烧伤的一个面积，确实造成的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0: 因为之前在这个就是咱们身边啊，我之前在那个天喜国际有一次、去朋友家，就路过那个电动车棚，就看到有一个
1: 着火了，
0: 有一个地方就是着过火之后的一个痕迹啊。
1: 对
0: 对，就是我，然后他那个车子就是因为还没，估计还没有处理啊，所以这个被烧到的车都在那儿停着，所以说还挺危险的。
1: 嗯，
0: 不过幸亏它是在车棚里，
1: 车棚里，
0: 对，那也挺危险。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这个就多多操心吧，是吧？对，
1: 是的，是的。
0: 嗯，好，那就分享到这里吧。稍后呢会跳播我们的广告时间啊，广告之后咱们来分享一些临汾随手拍的内容。如果大家有一些疑问啊，想要反馈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反馈。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大家好，我是郝东。
1: 大家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生活当中啊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儿。
0: 对，那首先来关注到身边临汾随手拍发布的信息啊，来关注一下。首先是回复消息，有网友反映说，市区的交控颐和苑的底商姚都小馆的这个管道排风设备严重有噪音，在午休和周末时段呢嗡嗡作响，夜间10点多仍未关停。该区域属于居民区，噪音严重影响居民生活，住户呢这个连窗户都不敢开启啊，恳请有关部门呢是予以解决。那接到此事之后呢，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是反馈啊，说执法四中队已经多次对该饭店进行检查，现管道已整改并安装隔音棉。那这个检查时未发现噪音扰民的情况，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对这个理解啊。那目前呢在外边也是加装了这个隔音棉设备啊。
1: 对，这是在8月4号刚刚处理的，在颐和苑这边呢是给出了一个最新的回复。
0: 是，那还有就是回复当中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是在我们前天节目当中反馈到，说市区鼓楼西大街与平水街交叉路口就是在新医院那边是吧？碧桂园那边
1: 是，
0: 每天都有大量流动摊贩，导致周边已经虽然周边已经规划便民市场，但摊贩呢仍旧长期占道经营，下班高峰期呢极易造成道路的拥堵，车辆频繁鸣笛，夜间10点前后。摊贩持续高声叫卖，噪音严重干扰周边居民休息，恳请相关部门引导摊贩进入便民市场，规范经营，整治占道与噪音扰民的问题。那目前呢这个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也是接到网友之后呢，机动中队立即安排夜查分队人员于8月3日上午岗后及时巡查该路段核实情况，对违规占道的摊贩呢，也是摊贩进行了说服教育，通知告知，并恳请，清理违规占道经营的摊点，引导进入到市场或便民的疏导区内进行经营。今后呢，将在重点的时段加大巡查力度啊！也感谢大家的支持。他是将这个摊贩已经都整理走了啊。
1: 是的。那么这个是给出的一个最新的回复。
0: 对，他拐弯这个地方，其实我还是昨天说的，在西门那边是其实是不影响交通通行的。
1: 对，那边它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是比较宽阔的。那么大家摆摊设点的时候，一定要放在这种就是合理合适、不影响其他人出门的一些地方。
0: 是的。
1: 那么这边的话，弄一些这个便民的一些这种摊点，我觉得效果会更加好一些。
0: 对，那下一条消息是在洪家楼的垃圾异味和污水的问题呢，是目前呢已经处理啊。这个提到说，市区的洪家楼南洪家楼南洪家楼的35号3018精酿店铺门前人行道上有3个公共垃圾桶，周边的商户和居民集中在此倾倒垃圾，时常的是溢满和遍地的污水。夏季的异味大，蚊虫滋生，造成影响门店的经营啊，希望有关部门可以来处理，评估垃圾桶是否可以移开，若无法移开，希望增加清运频次，最好呢是傍晚啊，然后呢营业前呢是完成一次清运啊，那清洗后呢也是冲洗地面来消除这个虫臭。那市环卫局也是发布说，此处的垃圾桶呢为小区垃圾桶，业主呢是不同意挪移的。同时呢这个清运人员呢也是表示要尽量的安排时间来提前进行清运工作，保洁人员已经加大对此处保洁力度和保洁的频次啊，这个
1: 是的，
0: 我们相关的一个内容。
1: 对，这个夏天我们都知道啊，夏天呢这个它的温度过高，如果说是有一些这种厨余垃圾的话，这边的味道呢会比较大一些。
0: 是的，
1: 所以说加大频次之后呢，也要进行一些这个消杀的一些处理，能够把这种异味呢能够彻底的就是去除干净。那毕竟它是小区业主去倾倒垃圾的一个地方，如果随意的去变动的话，可能小区业主也会给他们带来诸多不便，所以说从根本上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会更加好一些。
0: 对，就是增加垃圾清运频次嘛。
1: 对对对，然后弄一些消毒的一些物品进行消毒，去除这个异味啊。
0: 是，那还有呢，就是有网友反映说，在城北高河桥道路隔离桩呢出现不同程度的倒伏和损坏，该问题已经多日始终未得到处理，倒伏的隔离桩呢也是侵占路面，存在交通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呢尽快来修缮啊，或者是处理掉。因为它这个倒了之后呢，它确实挺危险的，对吧？就电动车晚上看不见的话，确实
1: 咯噔咯噔绊一下，
0: 容易造成一些 隐患啊。那目前呢，这个已经交由市交管支队来进行。

0: 处理，稍后呢会进行回复的啊。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之前有在节目当中所反映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位市民朋友咨询，瑶都区迎春街临汾市第六中学和平阳南街临汾市第四中学的操场是否对外进行开放？
0: 对，
1: 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咨询的问题，临汾市第四中学的操场现有场地的规模是有限的，当前啊，操场的塑料面层多处老化破损，局部地区呢是有坑洼开裂，存在明显的安全风险。那么按照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的相关的规范，运动场地设施呢必须安全，必须可靠，具备完善安全保障条件。那么现阶段场地的隐患是没有消除，贸然对外开放的话，容易造成锻炼人员的受伤，存在非常大的安全责任风险。因此呢，这个学校的操场暂时呢是不具备向社会开放的一个条件，这是四中的操场。
0: 对，
1: 那么临汾市第六中学呢也是有一个最新的回复啊。那么临汾市第六中学室外的公共运动场地呢已经按照瑶都区教体局全面健身工作的部署全面对外开放。这一所学校是在7月14号通过校门口电子屏以及官方视频号码已经发布了操场开放的公告，明确标注了开放时段、入校的须知等一些相关内容。那目前呢已经有周边的居民还有健身爱好者有序地进入到这个学校开展相关的一些锻炼工作，这个是六中这边已经开放了。
0: 对，那还有呢，就是市民反映说，翼城县的这个居民呢是如何申请两癌的补助啊？那目前呢，这个也是翼城县人民政府回复到说，翼城县的这个两癌的助救呢，可申请六类低收入妇女，同时需要满足两个硬性条件：第一呢是属于下面六类的困难户；第二呢是二级以上的医院确诊乳腺。浸润癌或者是乳腺癌的二期的二 B 期是吧，及以上啊。那六类的困难户明细分别是低保户和分散供养特困人群人员，就是原无保户，还有低保边缘家庭，还有脱贫不稳定户，以及边缘易致贫户、普通农户、收入偏低、突发状况易陷入贫困的监测对象，以及突发严重困难户纳入防返贫监测，民政刚需性的一个支出的困难户啊。这个是翼城县的一个回复啊。
1: 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朋友咨询的一个问题啊。说是在瑶都区代课教师的教龄补助的标准是什么。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瑶都区的教育体育局回复到说，按照山西省的关于妥善解决我省中小学代课教师和原民办代课教师的问题的实施意见提到说，教龄呢每满一年每月补助10元标准，自满60周岁的次月起发放教龄补助。
1: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跟大家给大家所分享到的之前呢有在节目当中咨询相关问题的一些集中的回复。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的事情或者是麻烦的一些事情，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午8:30到10:30的2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来和我们共同去分享，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的这个我们回复的内容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可以去六中的这个去锻炼身体啊。
1: 是的，是的。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吧，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啊。我们今天也说了非常多一些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在每天上午的这两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所带来的一些精彩的节目内容。接下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推开世界的门》送给大家吧。

0: 好，继续分享到这里啊，感谢大家。那最近的一段时间呢，咱们临汾九州广场非常火爆，除了那个10月25号的那个马拉松鸣枪之外呢，还有就是最近啊，九州广场这个欢声笑语也是停不下来的，对不对啊？其实这个这两天呢，这个九州广场呢也是迎来了这个第20届。临汾市的广场文化消夏月活动啊，目前呢也是在九州广场轮番上演，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艺术团体啊，还有一些这个什么武术团体呀、潮流舞蹈呀，还有健身气功呀、红色手舞等一些多重节目，在这个夏季也是在舞台当中轮番的上演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去这边去感受一下这种热闹的氛围呢，对不对？
1: 是的，最近啊晚间的话也是比较凉快的，大家呢可以去往这边去观看一下。
0: 是。
1: 那近年来我们也关注到，我市是深耕广场消夏文化惠民品牌，搭建了群众展示的舞台。
0: 对。
1: 那么这样的一场体育专场呢，是丰富了市民夜间的精神文化生活。
0: 是。
1: 当然也是我市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鲜活实践。我市呢是以多种形式打造了15分钟健身圈，常态化开展基层健身展演，公益健身培训，推动了传统的武术、潮流健身还有银发运动的普及，实现老中青全龄段健身活动全覆盖，能够让这种运动健身啊真正的走进社区、公园、街巷，融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文体惠民实效，增进了民生福祉，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健康活力和奋进的力量。
0: 哎，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大家也可以去九州广场说去感受一下这样热闹的氛围。
1: 是的。那么在今天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分享了一个暖心的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关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对，
1: 其实让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不是说让在今天非得去花钱点那么一杯奶茶。
0: 是。
1: 其实我觉得甜的呢，不仅仅是味道，更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浪漫、一些小幸福、一些小惊喜啊。
0: 对，所以说呢，这个甜的不只是味道，是生活的浪漫。秋风渐凉，暖意不散。也希望大家岁岁年年能够温暖常伴，甜蜜常随。
1: 是的。
0: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祝各位秋日愉快，立秋快乐。今天记得吃饺子
1: 吃饺子。我们周末再见。
0: 拜拜，
1: 周末早间依旧是我们两位陪伴大家。
0: 明天早上8:30啊，咱继续不见不散啊，
1: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来了来喽，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系好安全带，我们
2: 出发了。
1: 哎，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我是齐泽。
2: 好的，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瑜。现同时收听我们两套频率广播的听友们，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进入直播间之后，记得左上角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
1: 哎，没错，
2: 你来了，是不是？
1: 对，你看今天这个标题哈，你好秋天。
2: 嗯，
1: 昨天是夏天再见，续上了啊。
2: 昨天我不在，哎，我就来迎接秋天的。
1: 哎，对，你看今天就是立秋的节气了，这个天会一天比一天凉快的，终于从这个夏天的燥热当中我们要逐渐走出来了啊。
2: 立秋之后还有一伏啊，所以这个秋老虎。哎，你看立秋之前的天天下雨不断，然后立秋之后艳阳高照。
1: 哎，没错哈。嗯，这个立秋哈并不是代表着到了秋天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是要到这个一个温度维持这么几天才能叫气象意义上的秋天。
2: 嗯，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觉得立秋了到秋天了，哎，我还是要这个生活当中要注意一下这个防暑防晒，哎，备好这个防暑的药品啊，这个多补充水分，新鲜的果蔬要保，这个家里要备好充足的量啊。
2: 备不好怎么办？
1: 那楼下有超市啊。那今天是立秋啊，你看今天还有一个仪式感，就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2: 嗯，
1: 哎，我这个看也刷到这样一条短视频啊，就是颜值较高的一方要请颜值普通的人喝奶茶。哎，今天我和曹鑫主播搭档啊。
2: 哎，大家来说说。
1: 哎，我们你看就是不用大家说啊。就颜值高的肯定是曹静主播哈。
2: 那不一定。哎，大家来说一说。
1: 哎，
2: 应该齐主播请我喝奶茶还是我请他喝奶茶？
1: 对，就是颜值较高的一方，嗯，要请颜值普通的一方，
2: 谁来请谁喝奶茶。大家在评论区 Q 出来哈。让我们听一听哈，看看大家的想法。
1: 嗯
2: 嗯，一心爱佳佳说来了来了，欢迎你，
1: 欢迎欢迎，
2: 老朋友啊，
1: 欢迎你啊。
2: 嗯，
1: 今天这个第一杯奶茶颜值较高的请颜值普通的人喝啊。哎，这个我们先上节目开始先沾一杯奶茶。
2: 工资还没拿到手，然后先哎占点便宜是吧。
1: 哎，你看一心爱佳佳老朋友就说了，嗯，曹静请起主播啊。人家证明你看这个颜值高的一方，对不对？
2: 你下午上不上班？你上班我就请你喝奶茶。
1: 我这个为了奶茶我可以专门来一趟。
2: 不，我要看看是不是你直播，不是你那就没有这杯奶茶。
1: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哈。啊，也是提示各位，虽然说啊有这个说法秋天第一杯奶茶，但是我觉得啊这个饮品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其实并不是很健康。
2: 你爱喝饮料吗？
1: 哎，就是之前爱喝。
2: 我觉得你好像就是大部分人就会是那个只要吃饭，嗯，或者只要逛街只要遛弯都得买一个饮品在手上。
1: 对，我现在就是少糖啊，我喝的是少糖版本的。
2: 少糖它也是糖。
1: 哎，对，就是
2: 扎心的告诉你，
1: 少冰三分糖。
2: 所谓奶茶可能不一定都是奶和茶。
1: 对，就有一些植脂末啊什么的啊，就是不一样的这个配料成分，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量力而为啊，千万不要把那个奶茶当水喝哈。
2: 嗯，好的，来在这个时间段参与节目互动，在我们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看一下张朋友，哇，这个是好像外地朋友经常给我们打卡。他说主播想问问山西临汾标志性的建筑是什么？
1: 那肯定是大鼓楼啊。
2: 嗯，
1: 临汾有座大鼓楼，半截子插在天里头，是不是？就是全国范围内最高的一座鼓楼的建筑啊。
2: 是的，我去宁夏中卫的时候，然后就说也有一个鼓楼，然后哎找了好久，然后发现它真的很小，嗯，完全没有我们临汾的这个鼓楼大。
1: 哎，是，而且就在这个闹市区，就在这个街道当中，你可以从这路过，也可以站旁边看。最重要的是，还可以上到上面去啊。
2: 对，
1: 可以登临到鼓楼上面去，
2: 去纵览一下我们临汾市区的全貌。
1: 哎，这就是我们这个标志性建筑啊。嗯，就是最有标志性的。你像其他的华门啊、姚庙啊，也都属于这个标志性建筑啊。
2: 但是，哎，临汾鼓楼它是因为在我们的中心位置，是不是？
1: 哎，
2: 而且呢，它是贯 通的什么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1: 哎，像考考曹颖主播，这四面八方这四个牌面写的。
2: 我本来想考你的。
1: 哎，北达幽病，南通秦鼠。西控河粉，东临雷祸，哎，你看这个考不到我啊！
2: 你太厉害了，
1: 因为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会和他见面，你就都不用去专门查。
2: 我觉得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哎、
1: 对，就是怎么说呢？你看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是不是？
2: 对对对，你看我最近就想，哎，策划一下自己就开始记日记啊，或者是就是写那个旅游日记。为什么？就是我会发现，我经常也会去回忆或者思索，就会发现好像。就会遗忘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我前年旅行的地方，我可能就忘了。就别人问我，哎，你去过那个地方吗？然后我就在找照片，想，哎，去了干了什么？然后，哎，可以避坑的是什么？做什么样的攻略？
1: 是
2: 我可能印象当中就是近两年，是不是老了？
1: 哎，确实是啊，记性不好了。
2: 怪不得你不敢把我再往老了叫了，哎、天天就叫什么？
1: 哎，人啊，
2: 人的，
1: 姜人、曹人哈。啊、你看这个张就说了，主播这个建筑是古老的建筑还是新建筑、啊？
2: 老建筑，
1: 老建筑啊，是有一个这个外层的刷漆啊，有这个修缮
2: 啊，那是修缮，
1: 修缮、啊、
2: 哎，
1: 对，是之前就在这儿。
2: 我们一会儿给你科普一下我们的老鼓楼好不好？
1: 哎、对。
2: 哎，接下来呢，一心爱家家他就说秋天了，就来一首周杰伦的《风》吧，各位也可以发送一些秋天想听到的歌曲。
1: 缓缓飘落的这个枫叶像思念啊，来听这首周杰伦的《风》。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风》，里面的这个歌词啊，就唱的是秋天的意象，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哎，雪花落了一地，就是这个像有点秋末的意思了哈。
1: 哎，是的，不太适合初秋，但是吧，那个意境吧，我觉得非常符合其主播的心境。
0: 哎，对，没错啊。我今天早上看了一条资讯啊，就是这个女生们容易伤春。男生们容易悲
1: 秋，
0: 哎，我觉得确实有道理啊。哎，对，一年要结束了，是不是？哎，
1: 我们来看一下张说，希望能够介绍一下鼓楼的历史渊源，是吧？哎，那就跟大家说说，可能因为我们在抖音直播开始就面向了全国的朋友，有很多每天在我们评论区留言咨询来临汾玩什么，是不是推荐吃什么等等，去哪里打卡。哎，然后今天呢，那我们就说说我们的临汾鼓楼，既然我们的外地朋友就有需求，是不是？
0: 哎，
1: 来了解一下。那说到鼓楼呢，它叫平阳鼓楼，
0: 哎，又称大钟楼，为这个临汾市中心的位置，始建于北魏，楼上存有金明昌七年1196年铸造的2500余公斤的大铁钟啊，哎，
1: 对，你上去可以敲敲钟啊，
0: 哎，
1: 就是那种感觉，
0: 哎，没错，
1: 现存的建筑是1983年然后去修复的，因为在1948年的时候它是毁于战火，然后呢又进行重修，然后再进行一些修复，是不是？
0: 哎，对，没错，这个二层的回廊可以俯瞰全城，就是这个周边它算是比较高的建筑之一了，没有这个高层建筑，哎，所以这个登临鼓楼上面去可以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全貌的啊，这个视线啊，风景呈现还是比较不错的。
1: 那说到这个鼓楼呢，其实呢它是基座是正方形，周长160米，边长是各40米，然后座高呢是8米，楼高大概是43.76米，建筑面积是1600平方米。
0: 对，
1: 刚刚我们提到鼓楼的四面都有一个牌匾，
0: 哎，是的，
1: 牌匾上就有不同的字指明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0: 哎，
1: 而且代表我们临汾地区四个方向的不同位置，是不是？
0: 哎，没错，
1: 连接的这个县区，
0: 哎，也再一次证明了临汾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哎，属于这个交通枢纽的位置啊，
1: 对，
0: 交通咽喉的位置，哎，这个地方很重要啊，兵家必争之地。
1: 是的，是的，那四个牌匾什么东临雷霍，
0: 哎，
1: 就是东边可以望到雷首山和霍山，西控河汾。那就是西边可以控制到的是黄河、汾河，
0: 哎，
1: 南通秦蜀，南边可以达到的是关中和巴蜀，
0: 哎，没错，
1: 北达幽并，北边可以至幽州、并州，也就是太原方向，
0: 哎，太原大同方向啊。这个我们这条母亲街啊，鼓楼南北街，这个老临汾人都叫它秦蜀路啊，是不是？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也有这个渊源哈。我就是认识的这个在临汾本地生长。

0: 我们这些人们来说都叫他秦蜀路啊，
1: 嗯，
0: 哎，就是比较亲切的一个叫法，
1: 嗯，
0: 哎，对，
1: 是的。然后呢，因为他在鼓楼是吧，然后我们现在是鼓楼西、鼓楼东、
0: 鼓楼
1: 南、鼓楼北街、
0: 哎、
1: 然后再往南叫秦蜀路是吧、
0: 嗯、
1: 再往北叫北城，
0: 哎，对，
1: 是吧，就是这样去划分到的。如果说你是外地朋友不太了解、
0: 嗯、
1: 你可以先去我们临汾博物馆，然后去看一看历史文化，去了解一下我们临汾、
0: 哎、是的，没错，临汾博物馆是这个值得大家去来这个城市先打卡的地方啊。
1: 对，
0: 先了解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而且用身份证就可以，没有门票啊。
1: 嗯，就是啥身份证免票的、
0: 哎、
1: 然后周一是闭馆的啊，周一它是公休，然后二三四五六日，然后早上应该是九点吧，下午应该是四点就不能进入了，五点就要清场、
0: 哎、这个暑期啊，有时间可以来临汾走一走看一看啊，来这个感受到我们当地这个厚重的历史文化，还有这个先进的这个城市的一些发展变化。
1: 嗯，然后呢，看完临汾博物馆干嘛呢？到中大街、长兴中街去坐旅游巴士。
0: 哎，双层的。
1: 双层旅游巴士2块钱，然后你就可以绕我们的主要街道，它包括鼓楼是吧？然后鼓楼南北街，然后古城路附近、五一东西路、
0: 嗯。对。
1: 然后呢，一圈就是去看一看啊，街边的风。风景，
0: 然后干嘛呢？去吃碗牛肉丸子面啊，是吧？街逛了，哎，该饿了
1: 、哎，这一上午就结束了，是吧？
0: 对，下午接着逛哈、啊，去哪儿啊？我们去这个图书馆啊，去这博物馆就先去过了哈、啊，去瑶庙啊，华门、啊、
1: 不，然后就近啊，就近到我们师大门口去，
0: 哎，这个
1: 铁佛寺
0: ，
1: 铁佛寺又叫大云寺嘛，
0: 是吧？
1: 然后去看一看我们这个一些文物建筑，
0: 哎、市区有很多这个值得我们去打卡的一些这个古建筑、一些景点哈、啊，就是。在市区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体验了。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博的信息内容哈、
0: 嗯。
1: 山西省博物院发布了延时开放公告，来了解一下。
0: 来关注呀，2026年的8月7号到8月30号，山西博物院主管，地址是太原市滨河西路北段13号，每日开放时间调整为9点到18点，17点停止入馆，周一闭馆、
1: 哎。
0: 现在是有时间延长了。
1: 对，这刚刚不是说我们临汾博物馆应该是5点就是闭馆。馆，然后4点要停止入馆哈、
0: 嗯，
1: 不知道临汾博物馆有没有一个调整？稍后我们再来搜寻一下。
0: 哎，暑期是参观高峰期啊，建议观众提前通过官方渠道预约，合理安排行程，严格按照预约的时间段入馆参观。它有一个时间段的这个划分哈，
1: 嗯，
0: 你今年到几点？
1: 哦、
0: 今年到几点？
1: 以前呢，它是不分时间的，就是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5点、
0: 嗯，
1: 是吧？然后呢，就是你不间断都可以进入。现在因为人多，它可能就要分时段来进行。
0: 哎，是的，没错。我们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山西蓝块也被这个冲上热搜了啊，就大家都来山西避暑，然后我看到我朋友拍的这个他去博物馆的这个画面啊，就走廊里全是人，人山人海的状态。
1: 那要这样说，我觉得不是哪专属于哪个城市，
0: 哎，
1: 那就是每个城市的博物馆都适合避暑。
0: 哎，就是很多人来山西避暑嘛，然后去打卡博物馆。嗯，哎，就这个感觉很好、啊、
1: 就说明人多是吧。
0: 哎，是的。
1: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提示大家，今天立秋有些地方是真的凉快了，大家知道吗？
0: 嗯、
1: 啊、那比如说哪里哈，像东北地区，辽宁沈阳啊，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它的最高温度从30度降到不到25或者27、28度。那在华北一带8号也会迎来降温，比如说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都会降到30度出头，闷热感会缓和不少。但是呢，对于江淮江南地区来说，8号之后可能会迎来降雨的影响，高温呢也会明显缩减。长江中下游一带10号的前后最高气温会下降到30度以上。
0: 哎，富热带高压终于被赶走了啊。
1: 大家可以通关一下这个8月份的天气，然后选择你是不是有即将出行计划安排，是吧？选择一个适合
0: 的
1: 城市。
0: 哎、是的，没错啊。立秋如约，三伏上雨，暑气虽然依旧在大地蒸腾，但是秋意却已经悄悄地探出头来了。作为秋天到来的序曲，夏雨秋在这个地方来相互交织，造就出这份独有的时节的况味。在立秋的饮食当中，大家有没有这个特别关注的这个立秋的饮食，或者说在这个秋天当中你家要格外去专门准备的东西，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也就是说今天立秋了，你家有没有特别仪式感迎接即将到来的秋天呢？大家可以说说今天哈、
0: 哎、
1: 主打吃什么。
0: 哎，就是我家一个习惯啊，就过了立秋就不吃西瓜了。 为什么呢？哎，因为容易拉肚子啊。
1: 对对对。
0: 而且立秋之后，我就明显感觉啊，立秋之前买的西瓜的口感和立秋之后你再买西瓜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送上跟秋天有关的歌。这一首歌曲呢，来自房东的猫，叫做《秋酿》，各位有听过吗？很好听的一首。我们的窗里满身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哎，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出发喽。
2: 咱们这应该放个方向盘，或者做一个方向盘。
1: 我们有一个牌牌啊，
2: 对，应该当时把它做成圆形。
1: 对，就是直接在这儿，就是
2: 动作，直接做一个方向盘，
1: 双面的，因为有背面的，它大家看不见啊。哎，可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在哪里，路上情况怎么样，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可以在线收听也可以收看节目，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
2: 听见临汾。
1: 哎，是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也可以在
2: 大餐哈。
1: 对，哎，怎么说呢，就是今天吃什么呀，昨天红烧肉，今天立秋了，我就特别想吃这个
2: 肘子，是吗？
1: 大席上的肘子，你让我单买一个肘子，我觉得不好吃啊。
2: 所以各位是不是可以在评论区发送一下，谁家今天拌席？
1: 哎，是谁家有这个拌席啊？
2: 然后、
1: 这个、周围啊，
2: 然后齐主播去蹭个肘子，哎，行不行？
1: 哎，对，就是有没有发现大席上的肘子和自家这个买专门买回来的味道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
2: 嗯，哎、是吧？哎，看一下一心爱佳佳说老猫老狗呢？老狗在，老猫不在。
1: 哎，老猫他目前还没有出现啊。
2: 动物，我们今天动物园里这个老猫还暂时还没睡。
1: 哎，这个怎么说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今天是这个立秋节气，今天中午准备吃点啥呀，你看一到这个节气啊，这个节日啊，饺子是必备的啊，这各种馅的饺子，这个每桌上离不开这道美食啊。
2: 哎，那说说面对暑热，我们说秋后还有一伏是吧，有一些解暑小吃你打卡过吗？比如说去广西一定要吃什么？
1: 酸野啊。
2: 酸野、哎、酸野就是把一些时令的水果用辣椒红糖去腌制一下，然后呢酸甜开胃祛湿，可以应对湿热、
1: 但是我总觉得你看这些水果啊，像芭乐啊，芒果呀，这个猕猴桃啊，跟辣椒放一块儿，是不是有点黑暗料理的感觉？没有吃过啊，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可以分享一下。
2: 其实我觉得就还好，就是、
1: 把水果和辣椒和盐拌在一起。
2: 我是在厦门，我吃过那个青芒果去蘸盐，就是那种粉质的东西，这我觉得就还可以接受。
1: 哎，
2: 就是我觉得可能

0: 因为你看广西它属于那个湿热嘛，
1: 对，
0: 所以当地人可能就想了一些方法，因为广西盛产水果，
1: 嗯，
0: 所以他就想了一些方法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1: 哎，是，就是和辣椒蘸一会儿，我总觉得有点黑暗啊。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这个饮食的这个习惯啊，嗯，来关注啊，这个绿豆汤、酸梅汤，绿豆汤清热解暑，但是有一个地方的绿豆汤我到现在都没接受了啊，就是这个苏州的绿豆汤，
0: 嗯，
1: 苏式绿豆汤
0: 里边放。
1: 放那个糯米绿豆，绿豆还是完整的这个颗粒啊，
0: 嗯，
1: 然后放青红丝，
0: 嗯，
1: 然后放点这个薄荷水，
0: 哎，
1: 这个东西我就到现在都没有接受了，这不是跟主食一样吗？这喝完饱了，这中午不用吃饭了。
0: 其实在南方很多地方都食用的就是米酿，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糯米哈，
1: 嗯，
0: 它其实就是发酵的一种食品，
1: 哎，
0: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很清爽，尤其是就会作为佐餐的一个饮品。
1: 哎，是的，这个不是米酿啊，这个就放在这个实体糯米啊，
0: 嗯，
1: 蒸好的糯米，我就还专门去看过这个配料啊，这不就是一杯这个粥吗？
0: 那个什么，就是比如说什么一只酸牛还是一只酸奶，然后那个，
1: 嗯，
0: 然后不就有那个什么紫米酸奶之类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不是一样的道理，
1: 哎，就感觉差不多哈啊。啊，来分享一下四川这边的就是餐后仪式，就是甜凉凉的甜品，像冰粉啊，哎，里面放上各种水果干果，舀一勺这个红糖水，
0: 还有豆花啊，
1: 哎，没错，新疆伊犁这个酸梅汤和这个普通酸梅汤不一样啊，是用这个乌梅、杏干、葡萄干、黑加仑等配料手工熬制成的，这更浓郁一些感觉啊。
0: 对，它就是原汤料。就更，嗯，哎，酸一些本味，啊，
1: 对，再有就是我最喜爱的
0: 清补凉，
1: 嗯，哎，之前买过一个罐装的还很好喝，就是我
0: 就买那
1: 持续打卡，
0: 那个牌子，
1: 哎，
0: 春光，
1: 哎，对，没错，最早是卖这个椰子糖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我的爸爸当年从这个海南回来的时候，
0: 嗯，
1: 拿了很多这个椰子糖，哎，就是春光写的最早的，
0: 嗯，
1: 还有椰子粉、
0: 榴莲糖，
1: 哎，对，
0: 哎，都是春光牌的，嗯。然后来他开发了很多新的产品，
1: 哎，是这个味道还不错啊。
0: 嗯，
1: 再有这个立秋有这个咬秋啃秋瓜的这个习俗习惯，啊，
0: 人家有啃秋瓜，你是不吃西瓜？
1: 哎，就过了立秋，咱就我身边也有朋友是这么说的，就过了立秋，这个西瓜确实容易让人肠胃不适啊。
0: 嗯，
1: 因为。可能是水分太多，或者说，这个气温低了，哎，会凉着肚子的感觉啊。
0: 对对对，因为西瓜它属于寒凉之物啊。
1: 对对，
0: 嗯，它其实不属于大甜之物，它属于大寒之物。
1: 哎，对，哎，那立秋这一天，这个天津啊、安徽、四川、山东等地方都有这个啃秋瓜的习俗啊。再有就是这个季节最好吃的一个水果，
0: 桃子，
1: 哎。你喜欢吃硬桃还是喜欢吃这软桃啊？
0: 我喜欢吃硬的，就那栗胡桃，我喜欢那个掰开然后啃咬的感觉。
1: 哎，我喜欢吃这个软桃啊，就是
0: 老了，
1: 就是手里给它，
0: 不是老就是小，
1: 就是，放在手里它软的，
0: 哇，
1: 都软了，你拿吸管往进一插，
0: 我不喜欢
1: 一口浓郁的桃汁到嘴里啊，我觉得口腔里满满都留下这个桃子的香味啊，
0: 完全我俩不是一类人，要么不太喜欢，我喜欢娇漂亮主播坐在这个位置。
1: 哎，怎么说呢，就是我以前也爱吃这个硬桃啊，就是这个硬桃它储存时间太短了，你这两天你不吃它可能就这个风味就不是那样一个风味了，
0: 那不就变软了吗，
1: 就开始吃这个软桃啊，它其实没有变很软，那就是外头已经是这种脱水的感觉了，
0: 哎，
1: 不是那么脆了啊！
0: 你喜欢吃那个水蜜桃，
1: 哎，是，对，
0: 哎，是吧？应该是这样子的哈，嗯。那第一口甜蜜是留给桃子的秋天。
1: 哎，嗯，那在八月份还有一个水果要占到 C 位了，那就是葡萄。
0: 哎，
1: 哎，我说到我们临汾啊，哪的葡萄有名？考考你啊。
0: 贝西，是不是？那推着车都喊贝西葡萄，贝西葡萄。
1: 哎，说到这儿哈，咱不管，就是不管它是不是贝西的，
0: 嗯，
1: 这个摊前头这个牌子上一定会写贝西飓风葡萄。哎，我就这个地方产这么多，产量这么高吗？
0: 嗯，
1: 整个秋天都在售卖啊。
0: 然后呢，我们来再说说秋天还要吃什么梨，是吧？
1: 嗯，
0: 这个梨，就非常适合秋天润燥，
1: 哎，
0: 然后解腻。秋天的梨的汁水还很多，饱满。我们临汾的梨，玉露香梨，
1: 哎，这个苏梨，哎，可以熬一锅这个绿，这个苏梨汤，
0: 嗯，
1: 哎，这个雪梨水，
0: 对，玉露香梨它就适合啃咬，哎，当水果吃，然后苏梨它就适合去，哎，做梨汤了，
1: 哎，银耳水梨羹是吧？哎，
0: 嗯，
1: 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属于秋天的这个美食啊，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也会稍后继续分享一些各地的美食，包括，
1: 哎，莲藕也上市了啊，这个季节的莲藕味道也在线了，
0: 饮品啊，主食啊，蔬菜啊，瓜果，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大家的信息，这个什么足矣，哇，好多这个不认识的字哈，
1: 火星文字啊，
0: 齐主播昨天
1: 有你，
0: 红烧肉吃到了吗？

0: 哎，没有啊，哎，没有，真没吃到啊。老猫抠哈，就是到最后我们呼唤他的时候，
1: 他消失了吧？
0: 这个、已经消失不见了、啊。
1: 你看今天都不敢出现呢。
0: 哎、对，没错啊。嗯，哎。
1: 然后呢，米李杰他说了一说到春光，我就刚好在春光食品集团大门口。
0: 哇哦！
1: 你在海南春光食品集团门口吗？
0: 他是海南的，这个朋友是海南的一位听众朋友啊，观众朋友。哇塞！就是好羡慕你们啊，一年四季有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芭乐啊，椰子啊，香蕉啊，这个西瓜呀、啊、就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啊。
1: 然后呢，却卖出飓风葡萄土门红提，
0: 哎，
1: 就是
0: 北溪飓风
1: 临汾飓风葡萄和
0: 土门
1: 的
0: 红
1: 提，
0: 哎，红提上市稍微晚一些，要到这个8月15以后了。葡萄上市的时间会早，这两天在这个路口已经有这个售卖的了。
1: 嗯，我今年去了一趟吐鲁番，就是我说去新疆的时候不想去，因为觉得它很热，地表温度可能就60-70度，然后室外温度在40度左右，然后回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中途暂时休息一下，就去了吐鲁番。
0: 嗯，
1: 然后去到了吐鲁番的葡萄沟，你还记得以前课文里有这篇课文吗？
0: 哎，对，语文里面
1: 有
0: 课文啊，
1: 对，有这篇课文，就是2年级下才上册葡萄沟，然后就去了吐鲁番的葡萄沟，然后所有的家户这个房屋顶上，
0: 人家是基本上各家各户都有葡萄架子，
1: 对，然后它都是那个布嘛，就跟顶一样，它要接住熟了的葡萄，
0: 对，就是熟透之后掉下来的哈。各家各户都有这个葡萄，而且桑葚很多哈，
1: 哎，
0: 这个路边全是桑葚啊，
1: 这么大棵的桑葚，
0: 对，
1: 我当时就说这肯定是那个黑莓，
0: 嗯，
1: 然后人家就桑葚5块钱、哎、10块钱一盒，
0: 对，你如果去这个村庄里走一圈的话都不用掏钱啊，摘蔬菜就吃饱了。就是我看这个博主们发啊，自己没有去过但是想去啊，这个地方让我向往了很久，
1: 嗯，
0: 水果自由也算是啊，
1: 你也可以去哦，
0: 而且这边这个无花果也很有名，
1: 对对对，
0: 哎，不用剥皮，
1: 每家院子都有无花果，
0: 是不用扒皮、嗯、直接拍扁了，哎，我觉得这个味道也挺甜美的啊，
1: 嗯，跟我们这个地方生产的无花果不一样，
0: 是
1: 人家是那个黄色的外皮，
0: 哎，
1: 个比较大一些，
0: 哎，
1: 我们这边都是那个绿色外皮，然后是红色的芯儿嘛，是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呢，雀麦说芭乐是什么？没吃过。
0: 番石榴啊，就是学这个番石榴啊。也跟你没吃过，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梨的外表，玉露香梨的外表，但是切开里头是粉红色的，
1: 对，然后很治愈，很好看，
0: 哎，是，
1: 然后里面有一些籽，
0: 哎，
1: 就类似于葡萄籽，然后它很硬哈，
0: 哎，对，
1: 提示大家吃芭乐一定要削皮然后去籽，因为吃籽会容易哎，便秘，
0: 哎，是，对，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这个热带水果之一。
1: 然后呢，雀麦，你不知道芭乐什么，你可以去什么便利店买一个芭乐的雪糕。
0: 哎，你知道什么味儿了？
1: 因为它有一款芭乐雪糕，就跟芭乐做的样子一模一样。
0: 是不是有点小贵呢？有没有可能遇到刺客啊？雪糕刺客，
1: 8块还是10块、
0: 啊？哎，那挺贵的啊！对于我这个买东西不问价的人来说，如果拿到这个雪糕，
1: 买东西不问价格，怎么还会嫌贵？
0: 对，我去一看，8块，我就有点僵住了啊！买也不是，不买也不是，已经拿都拿了，又不好意思放回去。哎，就是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啊？就买东西有时候不问价格，突然间被刺客给刺到了啊！
1: 好的，继续分享好听的旋律，在此时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留言实时互动。
0: 嗯，
1: 来自苏慧伦的这首《秋天的海》。

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0: 好的，伴随秋天的这首《秋天的海》，我们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直播当中。接下来我们汪主播准时来了哈。今天我们又要聊跟汽车有关的事儿，今天聊点什么呢？
1: 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夏天嘛，高温车子被晒的一些事情吧。
0: 嗯，
1: 就说夏天您的车如果长期在那个太阳底下啊，不遮阳的地方放着，这样的话哪些地方有可能就会被损坏呢？
0: 也就是说你如果一个夏天不怎么开车，结果它竟然暴晒，
1: 对，
0: 你有没有担心过你的车子有哪些部件可能需要在你开车之前去做检查，多关注一下它？
1: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这样。首先就是车外头的这个车漆了，这个就是类似于我们人的这皮肤是吧，你要人呢你狂晒一下你肯定是晒黑了是吧，晒的蜕皮了啊，晒的裂了，
0: 晒红了，
1: 对， 对，晒红了，晒的变色了是吧。其实对于汽车来说它也是这样，这个油漆这东西其实它最不容易这个被晒坏的，但是你如果在长期啊在那个烈日下放着，时间长了它会一些氧化呀，会一些变色呀，会一些变质呀，这些是都有的啊。它就是什么呢，因为阳光当中有个紫外线，这个紫外线它这个成分呢是能够改变一些你的这种光线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吧，要不然大家每年到夏天是吧，这遮阳网呀、什么什么都会买的，然后都给车蒙上了，
0: 还要套个车衣是吧？
1: 对对对，都会，就和我们这个穿这个防晒服一样。
0: 对，女生要戴这个面罩、眼镜是吧？
1: 只露俩眼睛啊，是吧？
0: 我墨镜一戴，眼睛也不露。
1: 对对对，有一次我记得是江山突然给我打一声招呼，我说啊，这谁呢？我真的都不认识。然后后来他说啊，他一说话我才知道是他。因为他就露俩眼珠子，墨镜都没戴，你比他更狠，墨镜还戴啊。其实车也是这样啊，就是它这个外头的这个层油漆层的这个寿命一般是超过汽车使用寿命的，往往是10年以上但是你这个车漆被暴晒啊，顶多可能就会出现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出现一些变色儿。你白车可能晒晒着发黄了是吧，发黄而且这个时间长也确实是还漆可以开裂，可以起泡，这个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它这个厂家的问题了。严格来讲你这个变色是允许的，但是如果出现这个裂纹啊，出现这种起泡呀，这个是值得投诉的。这个不应该的，你不应该弄的这个这么低劣。另外你的油漆面你可能汽车刮蹭过是吧，你原来这个补过呀，原来处理过呀是吧，难免有些小事故刮蹭。

0: 哎，就那小一小片儿处理过，
1: 嗯，
0: 然后就这小片儿可能是就容易老化了，可因为它毕竟和原厂的还是不一样，
1: 对对对，
0: 配方啊什么什么还是不一样，
1: 是的，
0: 它这个使用寿命和质量，这个是都能看出来，也是容易出现一些老化的。
1: 嗯，
0: 不管怎么说，首先就是车的外观总体来说啊，是影响不会大的。嗯，变点黄啊，或者是轻微的变点色儿，你都十年了，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是烈日晒一晒，它就起泡了，或者是它裂纹了，或者什么了，这个它确实是产品质量的问题啊。
1: 嗯，
0: 值得您投诉。相信大家如果，尤其是刚买回去的车啊，尤其是新车，这个就是很爱护的啊，这种什么遮阳网呀、什么防晒的什么的，它都会选择
1: 的。但是时间一长了，你就哎，就跟这个新家装修一开始说，这个墙壁千万不要给我写写画画，不要磕了碰了。可能过了一两年，你就觉得哎呀，没事儿，就这样吧。谁家不是这样呢？
0: 是，这个买车也和过日子一样，刚开始都是甜蜜期嘛，是吧？时间长了无所谓了，该咋咋吧。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一旦出现这种裂缝啊、起泡啊这种，还是处理一下，因为你这个长期不处理的话，对你里面车里面呢可能还有更深的一些损伤，下雨啊、雨水这种浸泡啊，
1: 嗯，
0: 可能损害面是越来越大，
1: 板金然后
0: 就
1: 生锈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损失面可能是越来越大的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在这种高温情况下就是轮胎了啊。这个轮胎啊，它也是和这个我们之前专门有一天我记得也是咱们俩人
1: 对说过轮胎、
0: 专门讲过这个轮胎
1: 胎压的事儿、
0: 说过这个轮胎，因为轮胎是就和类似于我们人穿的鞋一样，你是这个越是高温的情况下，这个汽车的轮胎是和地面是直接接触的。你想一下，我们空中感觉气温都40、41，那个地面温度是多高了，是吧？夏天我们可能会经常看那种视频，直接打个鸡蛋啊，那鸡蛋在地下，
1: 对，60-70度，
0: 对啊，鸡蛋可能在底下都成型了。所以那个轮胎它和地面是直接接触的，会很烫，所以有的人就担心啊，是不是爆胎或者是其他问题。我记得当时我们也专门给大家介绍了，就是一般情况下这个正规的轮胎人家生产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些系数啊，比如说你的系数2.0、2.5，然后它那个高温是多少，人家这个绝对在那个范围之内的，一般是不会这个出问题的。
1: 所以你就买那个正规的有品牌的轮胎、
0: 只要是正规的轮胎就行了。这个轮胎的温度和地面接触，如果你在行驶在摩擦，那个是50-60度，那是没问题的。如果你跑高速的话，轮胎的温度就接近100度了。所以轮胎的橡胶其实比你想象中是要耐热的多，我觉得这个大家没有必要过度的担忧和担心啊。
1: 嗯，
0: 你像人家赛车的那个热熔胎，
1: 那都不仅100度了呢。
0: 对对对，热熔胎，我也是最近啊，我给我那小摩托换了俩胎，我才知道什么热熔胎，什么半热熔胎，什么普通胎，是吧？
1: 对，看你这个出行的需求是吧？
0: 对，你看你什么需求。但是我觉得咱弄个半热熔吧，就是半热熔就对于这个地面的温度它就有很好的一个接触了。
1: 嗯，
0: 这样的话越是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下，或者是有时候有下雨地面稍微有点湿的情况下，这种轮胎的这种制热效果可能是制动效果啊，可能是更好的。我们刚才也说了，你像那个赛车的，他们肯定啊用的这种热熔的啊，人家准备的时候也要把那个胎还要暖来暖去，把车胎加热到60-70度，然后打上，然后才走，就是让轮胎有一定的温度，抓地力更强，哎，这样的话更安全、更放心。所以暴晒的时候呀，对于轮胎，我觉得大家没必要过度担忧啊，因为你那个胎这点温度，这个厂家他们都是有考虑的，另外还有就是夏天这个太阳高度的角度是比较大，你可以理解为太阳都是垂直照下来的，轮胎其实就是被车身挡住了，一般它晒的话可能就是晒外头这一点，是吧？你大部分还是遮阳的这种状态的，所以车身本身也是轮胎的一个遮阳伞嘛，也会晒不到的，所以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对于轮胎就是大家没必要过度的担忧，只要你的轮胎的这个品质啊，还在这几年之内没有出现太多的裂纹，没有出现那种异样啊，什么起个泡啥的，然后你的胎压过一两个月测一下，足够正常就 OK 了，这个没必要这个过度的担忧啊。另外我们车除了这个轮胎之外呀，你这个车外身上啊还有其他一些这个橡胶的配件，比如那个前雨刷。

0: 如你车的这个密封条，这一些橡胶的地方，橡胶用的地方，所以这个在高温的状态下呀，对他们同样也会有一些损坏的。我觉得尤其是前面那个雨刷，
1: 对对对，那个应该是频率更换最多的一个部件了。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前面紧紧的贴着那个玻璃那个东西是吧？一晒，然后那一高温，它那个接触的
1: 这个非常有意思。我去新疆有一次在加油站加油，然后这个加油站的这个销售就推销，就说买这个玻璃水哈，说他们这个玻璃水擦玻璃非常干净。然后现场我们在边加油，他就边给我们擦车窗然后呢。然后就买了两瓶嘛，然后就是，然后自己就用路上就用雨刮器刮的时候，然后我老公说，哎，这也没有很干净嘛。我说那车玻璃刮的干不干净跟玻璃水没关系，跟你的
0: 刷
1: 雨刷有关系。
0: 那可能就是雨刷用的
1: 时间
0: 长
1: 了，
0: 然后高温情况下晒的，它可能就有一些裂了，然后你有点变形。这样的话，这就是类似于你化妆的时候用的那个设备是吧？是吧？我不懂你们女人的江湖水有多深啊，但是我总觉得你们可能这么拍一拍，然后再抹一抹，这个雨刷就相当于抹一抹。
1: 我最近就用雨刷了，就的确比拍的要好一些，
0: 是吧？
1: 先雨刷再拍。
0: 对，你看这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但是回到我们车前边啊，它确实是那个东西，因为它长期和这个玻璃是
1: 接触的，然后它是裸露在外的，
0: 裸露在外，而且玻璃那个地方一晒极度的高温，所以它确实是容易出现一些变形的。你这个暴晒的时候就发硬、发白、发脆，你再呱啦呱啦一刮，可能它就啪啪，
1: 对，
0: 出现断或者什么。
1: 有可能有一些，如果很硬、很坚硬，还没有到断的前提下，它可能会给你的玻璃刮出印儿来。
0: 对对，
1: 就
0: 所以这种橡胶性的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尤其是这个
1: 过了夏天是吧，要检查一下
0: 前边这个，这个东西一定要注意一下啊。雨刷这个啊，你要是出去像你一样啊，
1: 长途
0: 到新疆呀，到哪儿啊，
1: 长途自驾前，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最近就像我们这七月底八月初，这也是一个雨季的高峰期，好多地方都会降大雨，如果降雨太大的时候，你那雨刷子又刮不太轻，
1: 对，
0: 确实是对你的视线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橡胶物件，我觉得也是给大家再次提醒。这两天这今天又周五了，我相信这周末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要出行，都要到附近玩一玩，或者是都要怎么着。但是还是提醒您吧，把这雨刷该检查检查，该换就换。或者是您要是跑很远的距离的话，我觉得完全后备箱这个留一个存一个，这个是没问题的。这个东西也不太占地方嘛，这样的话也是对您安全的一个保障。毕竟这个车的前边雨刷子非常重要，我觉得类似于我们的眼睫毛了啊。这帮你挡一些异物啊，
1: 对，
0: 让你看得更清。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车的这种内饰它也是容易被这个晒坏的。这些内饰比如说你的这个你的座椅什么皮革皮纹，这些东西，你的内饰晒了，它是高温，然后那个时间长了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啊。所以呢，这个内饰晒过之后，真的就不会变得有些耐用了。你要在高温的情况下，你可能拿一些这个比较锐利的东西，无意间可能碰一下，本来它可能就没事儿，常温的，但是那种高温的情况下，那没办法，咵，可能就拉了一个口子了，是吧？
1: 对，
0: 这个确实是有的。
1: 好的，那马上跳过半点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来说说汽车在夏天过后我们要注意哪些零部件呢？去检查一下它们，在你的汽车长时间在外暴晒之后，你一定要对它们格外的关心哦。稍后回来。
2: 像你在对面一样。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0: 1810351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
2: 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3: Thank you, Yutel Hemra. Amal Yutel Hemra.

0: 好的，那在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零粉综合广播 ，FM 八十八点九零粉交通云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我们接下来继续出发啊！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谈论的是跟汽车有关的问题。各位关于汽车交通出行方面的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抖音直播间呢是听见零粉，搜索我们的官方直播间，点击关注，在评论区发送内容观看直播。那关于其他的我们抖音直播间评论区留言信息，比如说安迪说的这个话题，稍后来回复你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让汪洋主播跟我们继续聊一聊夏天，如果你的车长时间放在外面去暴晒，然后有一些零部件，你是不是就会有一些担忧呢？它会不会被晒坏呢？我们继续聊。嗯，
1: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内饰啊，内饰你比如说你什么真皮座椅啊这些，你要是长时间晒，那个你自己可能坐一下都哦。很快的就起来是吧，要把你的屁股烫熟了是吧。
0: 对，那所以如果说其实你但凡要长时间放在一个地方，你知道你就给它做一些遮阳措施。
1: 对对对，
0: 你不想买车，你就买那个前车的那个挡的是吧，放在前车玻璃，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各个玻璃都把它挡住，是吧，减少一些损伤。
1: 是是是，除了这个座椅之外呢，还有一个小的这个细节，就是这个车的开门的这种门把手。有的那它也是塑料的嘛，但是那个东西如果长时间那种高温的状态下，它也会发生一些质变的，所以尤其是你这老车什么10年15年了，时间很长了，你也许真的有一天你要长时间，我觉得有些车可能时间越长了越不心疼，就扔在路边或者就扔在哪儿，就长期晒着，这实在是有用了就过去咱开一下，可能你一拉着门把手咵嚓又碎了，是吧。就真的这些这没办法，这些都是必须的这种东西，还是做一些这个防晒的处理，这样的话可能是更好的，尤其是夏天最近这段时间这种高温的状态。当然了，今年我们整体感觉还是
0: 雨水多一些，
1: 对对，雨水多一些，没有好像极度高温什么40度的，就那么几天是吧？不管怎么说，今天都立秋了。
0: 但是你就长时间如果停在外面，下雨的情况下，这个车的外漆被雨水冲刷，它也会有一些影响对它的表面，是吧？因为我们知道雨水当中它含酸嘛，
1: 对对对，
0: 有酸性。
1: 对对。
0: 那今天我们主要分享到了这个车辆暴晒哈、之后夏天大家会有一些担忧的情况，那你可以提前去预防一些，有些地方我们可能就会忽视，就比如我们刚刚说到的

0: 刮器，然后车的门把手，
1: 对，
0: 是吧？再包括车的内饰，你总觉得哎，外面会晒着，里面没事儿哈，就这种。而且如果说你的车辆长期就已经确定你可能有事儿出门，你有没有地下车库去保护它？那你要在户外停车场长期停放的话，一定要记得车里不要放什么矿泉水啊、打火机啊、易燃易爆的，就比如说女生的那个防晒喷雾，就是带压力的，
1: 对对对，
0: 带压力的这种哈、啊，然后这种都容易在高温天气下发生一些
1: 爆炸，
0: 对，然后如果这个聚光，我们知道这个聚焦镜哈、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通过你的车玻璃发生一些自燃啊，就是可能
1: 没必要的这种损害吧。
0: 哎，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交通问题啊，筒子发了一条信息说，同方向双车道弯道可以超车吗？同方向
1: 双车道的弯道，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就是看地上的那个标线，如果它是虚线的话，这个就是允许你的嘛，如果是实线的话绝对不允许的。
0: 对，就是白色、啊、我们知道它双车道它是白色，中间是一个白色的线来做隔离的，就是代表是两个车道，但如果它画了虚线它是可以的，但如果是
1: 实线是万万不可以、
0: 就不可以，不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尤其你像一些高速上、你看
1: 对对对，
0: 它会有这样的情况，它会虚线实线分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尤其是你比如刚出服务区，
1: 对，
0: 是吧，或者临近服务区的时候，它都会是变成实线实色的白线，它就提示你不要超车变道，这样就很危险。
1: 因为这个你在这些区域你可能刚出服务区啊，或者是刚登上这种高速啊，这个时候可能车多呀、你这个一个变向真的可能会引发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更不容易这种变速了。你像同方向双车道啊、这个就是看地下的这个车线的标识吧，还是提醒一下。另外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夏天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然后也提到轮胎。我们接下来还是想说一下这个轮胎，就是换轮胎的时候呀，我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习惯吧。有的人可能这个轮胎坏了，咱就换一个啊。有的人
0: 哪个坏了换哪个？
1: 换哪个是吧？有的人还有一种习惯是，咱先别着急换呢，咱什么前后左右对角线呢调整一下啊，磨蹭几年又过去了，有的是前驱发动嘛。过几年咱换上俩，把前头换了后头不换，是吧？反正是大家可能是都有自己的这种换胎的一种选择吧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啊，你说一次性换一个好吗？我觉得一个，除非你这个就是四个刚换了，但是有一个发生了很大的损坏，那没办法，咱确实是换一个。但是你同车你都跑了这个什么什么三五万了，是吧？七八万了，然后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换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太不可惜了？
0: 怎么说呢？因为新轮胎跟旧轮胎一定是有一定程度的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就比如说它可能略微有一点点高度不一样，或者磨损程度不一样，你可能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会感受到，哎，比如说往哪边打方向和往另一次打方向就有不同的感受哈，就是为什么说不建议只换一个，是因为就怕发生一些这样的情况的存在。
1: 对，首先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就你不要换一个，你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轮胎一次性我就要最少换两条，这个是比较合理的。然后你如果就只换一个的话，这样会导致你这个轮胎有一个新胎，你搭的不管你搭左边还是右边，你这个左右两边的轮胎就是一新一旧，这就跟人一样，你穿两只鞋，一只脚穿的耐克，一只脚穿的呼啦板，然后你
0: 一个有高跟，一个是平底，
1: 然后你走路的时候能舒服了吗？那么你的车同样也是这样呀，是吧？这左边是新轮胎，然后右边是旧轮胎，你这个车子的方向就是容易跑偏的，两侧轮胎的刚度不同，胎面受力方向就不同，产生相应的这种力度也不同，从而导致车辆方向就不同。所以刚换的轮胎和旧轮胎相比，这个刚度明显也不一样。这个抓地力啊，是什么这种弹性啊，这什么都不一样。就跟鞋一样的这个道理。所以呢万我不要，是吧？咱就换一个，这不可取，最少你换俩。如果是前驱轮胎的话，你是前驱动的话，你两边 前边两个同时换，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啊，这个都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吧，可以说，嗯、因为后胎，你不是这个驱动的，可能没有很大的那种损坏，有的时候是真的能用啊、
0: 嗯。
1: 其次就是你只换一条轮胎啊，如果车子要过弯的话，它这种危险就是容易侧滑或者是甩尾，旧轮胎磨损越大，它的这个侧偏的刚度就越大。
0: 嗯，
1: 抓地力不行了嘛？
0: 嗯，
1: 和你的鞋脚后跟那摩擦性，你已经光了，你当然你会滑了。
0: 嗯，
1: 同样的情况下，如果人家穿的是那种新鞋，什么好鞋，同样下了那点雨，下了那点雪，人家就抓地力很强，就没问题的。所以你两个轮子，一个新的，一个旧的，旧轮子那边抓地力大大的就不行了。这样的话会导致你前轮不足转向度的这种变小，车子的稳定性就更差，而且不足转向度越小，车子的转弯时候更容易这个转向过度。另外对于后轮来说，磨损越大的轮胎不足转向度反而是越大，这样的话车辆也是更加可控。这也是为什么换胎的时候要把旧的轮胎调到后头啊，新的轮胎在前边啊。另外呢，磨损如果超过2/3，最好一起换。这个呢，就是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轮胎磨损超过了2/3，那最好就是一起换，因为磨损的越多，那样的话抓地力啊、制动力啊，什么危险性系数就更大。因为当新胎的花纹的深度减去1.6毫米的这个耗损的标志深度之后是3等分，分别是使用早期、中期和晚期，你这个轮胎上基本上也能看出来啊。总花纹深度是8毫米的这种轮胎，使用早期和晚期的这个偏侧度增加量很少，中期度变化就比较大了。早期一般可能看不大出来，然后中期就比较大了，而刚这个侧边刚度的增加大约就是28%。当前轮胎侧边如果增加30%，不足转向也就减少了70%。也就是说，旧轮胎到了使用的后期，比较容易出现甩尾啊、侧滑呀，而在中期问题都不大。就是这个轮胎，尤其是到了后期，真的该换就换。一般的话，它就是你的这个里程数啊，你的车可能是跑了多少里，这个就应该换了。如果有的车它是开的不多，里数很少，但是你年限，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对，
1: 你放置很长时间，你也不开，但是它毕竟这轮胎是橡胶，对，这种是自然损害。这跟你买一双鞋一样，你说你这鞋你买下来你也长时间不穿，你就在家里面鞋柜搁着。说你搁了5-6年，你拿出来这么一掰，可能你的鞋底子就断了。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样的。
0: 它风化嘛，然后你像皮衣，家里的皮衣、皮包，你不保养，它都会出现这个裂纹啊什么的。
1: 它都是有一个寿命嘛。所以这个不要觉得这个轮胎这个无所谓啊，是吧？有的就是说旧的轮胎只要不爆，咱就不没必要换，哎，咱就能走。但是我觉得还是。从安全角度来说吧，不要这样，啊，这个为了大家还是这个，毕竟开车嘛，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啊。
0: 这是跟大家说到夏季用车的事儿哈。
1: 嗯。
0: 这个时间段我们筒子不是刚问这个同方向双车道弯道可以超车，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弯道。弯道呢，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是，无论是怎样的弯道，它
1: 都不能
0: 超车。
1: 只要是弯道。
0: 所以我们刚才可能纠结于这个双向双车道同向，那其实它的重点在于是弯道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当中就明确规定，行经弯道、陡坡、隧道没有超车条件的路段不得超车，违反的话呢，处罚是扣3分，罚款20到200元。如果因为弯道超车引发事故，通常会负全责或者是同责，严重的时候还可能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弯道是不可以超车的啊，不管你是几车道都是不可以超车的。
1: 对对对对，这个还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是这个什么高速呀，还是普通的国道啊，还是什么乡道，
0: 农村路、农村道路，
1: 道路上头有那个标线的话，在弯道的时候，它肯。

0: 换，是吧？
1: 换了一条、
0: 哎，对，换了一个。这个时候你在弯道的时候，这弯你这个跑偏的系数就更高，更危险，更不要超。
1: 对，
0: 减速，弯道减速。嗯，慢慢的过，
1: 跟着前车保持车距，是吧？等到了直道视线良好，可以看到有虚线段的时候，再去超车啊！宁慢三分，不抢一秒。嗯
0: 嗯，对。
1: 好的，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哎汽车板块跟大家分享到的用车方面的内容。感谢汪洋主播，我们稍后再见哈。
0: 稍后会再见的。
1: 好的。

0: 哪儿的板，就是临汾哪儿的板面好吃啊？想问问大家，我找了很久，这胡同也钻了，这个大街也走了，
1: 哦，
0: 没有找到这个专门，就是我
1: 原来在长宁中街这个路口有一家，不知道现在还开不开？
0: 就比较少啊，我找了好几条街都没有找到，鼓楼东没找到，这个这个叫什么？体育街里没找到，还有这个鼓楼南这边也没有见这个板面啊。
1: 嗯，
0: 哪儿的板面好吃啊？可以分享一下。
1: 对，那个缺麦可以说一说，你今天准备去哪儿吃安徽板面哈？
0: 对，哪一家啊？哪个街道当中？
1: 板面，
0: 来分享一下这个板面，安徽板面。大家最近一段时间，今天是立秋啊，就是可能会买一个这个奶茶来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回回血啊，也可能再搭一件，比如说买个这个小蛋糕
1: 甜品，
0: 哎，给自己犒劳自己，贴贴秋膘哈。但是啊，想分享给大家，不建议大家买这个深色的蛋糕。哎，我那天就是也是朋友过生日啊，买了这个灰色的，我觉得还挺有这个创意，
1: 给男生买的是吗？
0: 哎，对，还挺有创意。

0: 上面有没有什么汽车呀？
1: 哎，就是，但是啊，我觉得，人家说是好奶油，动物奶油啊，这什么？
0: 它的确是奶油是好的，但是它要变成灰色，需要放很多很多的。
1: 我就觉得哈，就吃着一股苦味，但是我奈何当下又不好意思开口啊，就吃着一股奇奇怪怪的味道。所以说今天也是有这条信息分享给大家。在购买蛋糕的时候，不要买这个深色系的啊。这个深色的这个颜色很可能是来自大量人工合成的色素的添加，大家也是要关注到这一点了啊。
0: 对，因为我有朋友之前开蛋糕店嘛，然后他就亲自做蛋糕，每次我都跟他发图说你给我买做一个这样的这个什么什么的，然后他都告诉我这些全是色素，你不要要这个，我给你换纯奶油，纯白奶油，不要加颜色。
1: 哎，是的，有一些你看就是
0: 他会告
1: 照片或者视频，
0: 因为好看嘛，
1: 因为他加滤镜了啊。
0: 它又好看，就是因为它得调色，就是色素很多才能调出你想要的那些五彩斑斓，46、48色、24色，可能就100多种颜色那种啊。它正常的这个色素如果没有达到互相调调调，就跟画板一样，它不可能出来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1: 相关的这个行业也表示哈，说正规门店不会为了追求夸张的色彩过量的添加色素的，同时优质食品色素成本较高，大批量使用也是不现实的。可能你看到这个视频里发的呀，照片的
0: 调色了是吧，
1: 这个照片调过颜色啊，你当买的时候可能就不是这么艳丽了，但是还是要建议大家少吃这个看着颜色就不是我们正常食物颜色的这些食物啊。
0: 就是你在选的时候就一定要避开一些，还有一些蜂糖蛋糕，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一些给小朋友啊或者是女生买的时候，它的造型很独特，比如有蝴蝶结呀，什么气球啊，你就看着它就是蛋糕做的，但它其实全部是糖，而且是色素混合的糖。
1: 对，
0: 这个就不建议使用了。
1: 哎，是的，这个高油啊、高糖啊、高脂的食物，我觉得还是生活当中要控制一下啊。
0: 就是
1: 过生日，你看一年吃一次可以，如果隔三差五来个小蛋糕，来杯奶茶，哎，你这个体重会越来越重的，你这个身体负荷会越来越重的啊。
0: 就买一些那个添加糖少一些的，是吧？然后就是水果，应季水果多一些的。
1: 哎，对，圈麦说，我计划买根吸管啊，上大街哪有奶茶就插里喝，容易挨揍啊。
0: 省钱的结果就是挨揍，是吧？
1: 哎，对，容易挨揍啊。各种口味都尝到了，这个今天这个揍也挨的差不多了啊。他说这么省钱，省钱也不是这么省啊。
0: 哎，你有没有勇气就上街问大家讨一杯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没有，我没有这个勇气啊。
0: 就是我看到一些短视频，我就很佩服那些有勇气的人，比如说上街给别人拥抱，或者是就是，不是有一个
1: 吃顿饭吗？
0: 对对对，然后
1: 可以给我做顿饭。
0: 对对对，然后不是有一个那个四川的朋友，他去西藏是奖励了他50万块钱吗？
1: 是，
0: 他就是从四川打车去西藏嘛，然后就问。有没有人可以带我去西藏，然后大家都觉得他有点疯了，就是从
1: 可能有点不太正常啊。
0: 对，从四川开车去西藏，然后就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也不太敢，但我就非常佩服这种人，非常有勇气说出自己的内心想法。
1: 对，这个他说啊，要是打我的话就有奶茶钱了，这咱钱不能这么挣啊。可不敢有这想法。
0: 这个不可取啊，如果你看到齐主播拿了一杯奶茶刚好新鲜出炉，你可以但是别人就不要太这样做了。
1: 哎，是的，没错啊，这个也是开个玩笑。大家这个今天刷短视频啊，就很多人都在发这个啊，我花了5毛钱买一个这吸管，看想喝什么口味，看谁买了喝一口。
0: 所以他说的是那个短视频当中的内容哈。
1: 你
0: 看我
1: 买个吸管，
0: 我真的是阿姨级别的，不怎么冲浪。
1: 你冲的是2G网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吃点啥，我觉得这个立秋啊，确实是需要给自己点生活的仪式感。
0: 我们上时间段不是分享了一部分吗？就各地区的有一些，还有一些应季的食材，是吧？一些食物、蔬菜类的，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波主食类的，也许就给了各位一些灵感呢。就有时候，尤其对于上班一族，再加上我们这个中午会午休的城市来说，大家就会很烦恼中午吃什么。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做这个麻烦的东西，可能这个午休时间就不够了。做简单的东西，我觉得中午好像没吃好一样啊。
0: 然后我们来说说，像湖北人在秋天第一锅是吃什么？
1: 莲藕排骨汤
0: 。
1: 很有名，就是我同学也是大学室友，他是武汉，家在武汉，来山西求学，
0: 然后又回武汉了。
1: 他就跟我们讲，冬天的时候一定要喝这个排骨莲藕汤。为什么是冬天？因为这个藕是应季的。如果你夏天喝的话，它口感好像就没那么。

0: 没有那么绵密。
1: 嗯，
0: 哎，这个藕是这种类似于粉粉的藕，它不是那个脆藕啊。
1: 哎，那这个汤的灵魂就是入口稍脆，但有很绵密、有粉糯的感觉的藕。
0: 对，哎，没错啊，这个正是应季的时节啊。
1: 是，然后呢，南方人还喜欢用莲藕来做糖水，比如说那个有那个糯米藕，你吃过吗？在南京就是江苏这边糯米藕里面加的糯米。
0: 糯米之前那个
1: 以前什么有一个什么店的也卖。
0: 某嗨就有这个啊。嗯、
1: 现在还有吗？应该是。
0: 到冬天会有啊，这个应季的也是。
1: 这个很好啊，然后呢，然后比如说加入一些木薯是吧？莲藕木薯汤、嗯，或者是加入一些圆子、芋圆之类的，嗯。
0: 对，你看就吃的，一说吃都开始流口水，开始打嗝了哈。
1: 哎，雀斑说他在安泽、哎，所以不能告诉你在哪里吃板面，因为他在安泽。
0: 有点遥，安泽，哎，就是我之前去过一次啊，这个确实是个好地方啊，气温又不高，
1: 嗯，
0: 哎，物价也不贵，
1: 哎，
0: 生活起来
1: 安逸哈、
0: 哎，很安逸的一个城市啊。
1: 你在瑶都区还不够安逸，
0: 总觉得好像这个工资赶不上这个花销啊，就总有点这感觉。要去这个地方更安逸一些啊。
1: 嗯，然后
0: 再有就是梭子蟹，这两天这个海鲜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有这个带黄的呀，口味鲜美的，已经陆陆续续在开海了啊。
1: 对，但是你可能就要买一些，像我们可能就大部分吃的是江苏的梭子蟹是吧？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这个母蟹是吧？带黄的。
0: 哎，对。
1: 那我们这个立秋前后最早的一波蟹呢，是在浙江宁波、嗯，哎，他们这个贴秋膘就靠海味，然后尤其这个梭子蟹肉质细腻、
0: 哎、
1: 高脂肥满，哇，这个你肯定要流口水了、
0: 哎。对，现在吃这个梭子蟹刚刚好，如果吃大闸蟹的话还有点早啊。
1: 对，大闸蟹还不
0: 黄还没上满、嗯，你看，就一到这个秋冬节，特别是八月十五前后，我就会都会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买几个这个大闸蟹。
1: 怪不得你不安逸呢，
0: 哎、回家蒸一蒸、啊。
1: 想安逸还能吃螃蟹、
0: 这个。它其实没多少肉，但是吃的这个乐趣很好。你用它的腿把它的肉挑出来，哎，就是很有玩味哈、啊。
1: 你就是
0: 一方面更多是玩啊。
1: 好残忍，用它的腿把它的肉挑出
0: 来。因为没有买这个拆蟹的工具，你看有吃螃蟹有文吃武吃。
1: 对，
0: 文吃要买这个蟹八件儿、
1: 嗯，
0: 武吃就是拿起来就啃哈、啊，就自己没有这样的工具啊。
1: 我觉得对于你的这个口腹之欲来说，你不太适合生活在安逸的城市。哎、
0: 挣点钱全炫嘴里了是吧？再有就是我们这个一到节气啊，一到这个节日啊，必备的饺子。
1: 北方人就是这样嘛，
0: 哎，对对对，
1: 今天吃啥？今天吃点饺子呗，是吧？嗯，
0: 哎，
1: 所以呢，东北人大节小节美食都是饺子，我们山西人也一样，就是每每你说一到过节的时候了，就是回娘家回婆家是吧，哎，回自己家，然后爸爸妈妈就说，哎，咱们今天包饺子吧，就很正式的一顿饭。
0: 哎，是的，没错啊，就是我最近也是解锁了一道这个饺子馅儿哈，酸菜肉饺子，就是东北酸菜，
1: 很好吃。
0: 你买回来，如果你受不了酸的话，你可以多洗几遍。
1: 嗯，
0: 你能吃了酸，你少洗几遍。
1: 哎，
0: 这风味还不一样。
1: 对，
0: 哎，就是放点这个肥肉稍微多一点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酸菜没有什么这个油脂啊。
1: 嗯，
0: 特别是在这个肥肉在锅里煸一煸，煸出这个油，哎，再这么一和馅儿，哎，真的，我解锁了这个酸菜馅儿之后啊，别的馅儿就已经不爱了啊。
1: 对，然后我之前是去河南，应该在林州，就跟我们山西交界的位置，去那个市区嘛，然后也是这个商场里，然后有一个这个东北菜馆，就是开在商场里，
0: 嗯、
1: 他们家就是卖东北馅饺子、
0: 哎，对，
1: 然后还有东北的铁锅炖，然后因为商场里嘛，大家想象铁锅炖都特别大锅、
0: 嗯，
1: 他们家就是那个一小锅小锅，
0: 哦、
1: 两三口人你就可以享受一顿铁锅炖，
0: 对，
1: 然后不同馅的饺子，鲅鱼馅的、虾馅的，然后这个酸菜馅，而且它每一份可能就是五六七八个，
0: 哎，就是都可以尝到，
1: 哎，非常棒，
0: 这也是对于什么商家的一个建议、啊，
1: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有一家这样的正宗的东北饺子馆、
0: 哎、你像这个之前有这小份菜哎，就有过开过这个店、嗯、小份菜，
1: 对，
0: 你可以土豆丝啊，西红柿鸡蛋呀、啊，
1: 嗯，
0: 你可以一样选一小盘，
1: 对，
0: 你吃的量就是菜样多了，价格就是正常菜的一半啊，
1: 嗯，
0: 甚至有这个豆芽啊，有这个限量的，就是不是限量，有这个
1: 拼的，
0: 限时优惠的，可能一块两块就能吃一份，
1: 哦、真好棒。
0: 当时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模式，但是奈何怎么就是
1: 它好像经营不太下去，
0: 哎、
1: 大家觉得？
0: 我在找这个饭店的时候就已经是淡出视线了啊。
1: 嗯，雀麦说呢，安泽确实。凉快，然后就地取材。
0: 嗯，
1: 什么叫就地取材？做什么？
0: 做什么就地取材啊？
1: 你是在安泽吃安徽板面，然后让齐主播在瑶都区找安徽板面，是不？就地取材是这个意思不？
0: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吃点啥？今天是立秋节气，可以吃个饺子，吃碗这个炸酱面都是可以的啊，给自己贴贴秋膘。 这确实这个夏天炎热，我们这个食欲不好啊，很多人夏天都已经瘦了好几斤了啊。有一个说法叫苦夏，为什么呢？就是体重下降了，食欲不太好。天气凉快之后要给自己贴秋膘，这样一个说法。
1: 我为什么没有瘦那么几斤？
0: 哎，就是你看我哈、啊，就已经这个夏天瘦了有四五斤了，已经啊。
1: 啊，你马上要秋膘长起来了。
0: 对嗦一口啊，就中午回家不想吃了。
1: 你看刚立秋就想吃肘子了的人。
0: 对，没错、啊，就今天中午就十分想吃肘子，而且是这个大皮上的肘子，普通的都不想吃啊。嗯，
1: 你看看是哪个小区门口挂的什么彩虹门啊，嗯、或者是。饭店门口有这个，哎，是吧？
0: 好像福田里办喜事的人少啊。
1: 嗯，
0: 天凉快了，都大家会这个有喜事的安排。
1: 所以贴秋膘就在天凉快的时候，去吃喜儿的时候贴秋膘哈。
0: 哎，对，大家今天中午吃点啥可以分享一下，我们正在进行当中，也可以推荐你想要推荐的这个美食。
1: 哎，找一首好听的歌吧。
0: 嗯，来分享一首好听歌曲，丢火车乐队的《秋城》。

0: 城市我都会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希望在这个城市能找到一些我想要的那种生活，能够足够让我自由，足够让我快乐。我是小郭。
1: 大家好，我是小郭。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由的人。对于城市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概念，只要这个城市能让我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都会选择去看一看。
2: 每个城市对我来说就是旅途中的一站，不过我好像在这站睡过了，然后就再也下不了车了。我是周俊。
3: 来自丢火车乐队演唱的《秋城》，一首跟秋天有关系的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那这个秋天大家这个立秋时节哈，在这个补秋膘的同时也要关注一下，如果你是平时就摄入这个高脂肪高蛋白质食物比较多，这类人群就不太适宜贴秋膘了。本身肥胖营养过剩患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人就不宜贴秋膘啊。来分享一下啊，
4: 本身肥胖你还要去吃大肘子吗？
3: 哎，就瞬间一会儿凉水浇下来哈。
4: 啊，但是有一些食物它也能贴秋膘，不一定就是肉啊什么之类的。
3: 对，比如说这个豆类啊，大豆啊，这个
4: 奶制品、
3: 豆皮啊这类的啊，豆类的，
4: 鸡蛋、
3: 对
4: 吧？蛋白质都是不错的，都可以作为贴秋膘进补的选择。
3: 哎，是的，没错，大家这个也是要科学合理的，根据自身这个健康状况来调整饮食、
4: 那别人干啥你就干啥，
3: 对，不能盲目跟风、
4: 那是吧？那有点傻。
3: 哎，是的，这个夏天确实啊，容易有这个苦夏啊，身体这个体重减轻啊，这都是正常的现象，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用过分的关注这个啊。
4: 对，人呢他身体就有一个自然的循环，他有一个自适应阶段，他天气热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他的脂肪就会摄入的少一些、然后到冬天我们就说人会自动的就会给自己补充脂肪，他的能耗他是守恒的。
3: 对，你要抗寒啊，就天冷了没点肉能
4: 扛，也有人说
3: 能扛过这个冬天吗？
4: 年轻的时候不要太瘦，
3: 哎，
4: 说万一你老了生点病啥的，没那么多脂肪保护你。
3: 哎、是的啊，就是万一摔一跤，就是别人
4: 哇塞，我
3: 没事儿，你结果
4: 咱俩是真老了，这个讨论的都已经
3: 今天
4: 到七老八十阶段的一样，
3: 可以给自己安排一顿这个秋天的第一顿美食啊。除了第一杯奶茶之外，更加关注健康，秋天的第一顿美食，炖个肉啊，做个有营养的东西啊，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更多的这个调节啊。
4: 哎，我想看。那个每天久坐超过这个时间，身体是不是会大脑痴呆？
3: 哎，来自这个新华社的消息。
4: 对，我想知道到底要做多长时间会影响我们健康，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大脑啊，就是容易久坐容易影响到大脑。血液循环被按了放慢键，毛细血管堵车，红细胞这位氧气快递员没法上门了，脑部组织就被迫断粮，大脑就像泡在缺氧的温水里一样，慢慢被煮傻。
4: 哎呀，
3: 有感觉哈，就是如果我长时间久坐，我就忍不住打瞌睡。哪怕就是
4: 然后我们
3: 半个小时我走一圈，
4: 我知道了。你看我们主播们会有一个词来形容自己大脑，就直播的时候，就是时间很长的时候叫宕机。
3: 是，对，
4: 是吧？就是可能对方在说什么你已经不知道，但是
3: 接收不到信号了，
4: 但是你的嘴在说，但是其实大脑是不运转的，
3: 对，脑子已经跟不上嘴了哈。
4: 来说一说久坐达到10个小时，大脑就开始了痴呆加速模式。
3: 嗯，
4: 周

0: 天你要小心一休。
1: 算工伤吧，我觉得。
0: 每天久坐超过10个小时，痴呆的风险会比坐9个小时的人高8%。哎，
1: 坐12个小时，风险暴涨63%。
0: 所以你就坐到9个小时 ，OK？、哎、
1: 要坐满15个小时的话，恭喜你，痴呆风险直接翻3倍啊！这也不是危言耸听，就像手机长时间不充电会关机一样，大脑长期缺氧会让神经元批量的罢工。更扎心的是，久坐对大脑的伤害还是双标的。
0: 哦，
1: 他不在乎你是不是坐着开会还是躺着追剧，只要是屁股离地时间少，就算你在做着数学题，大脑照样是缺氧的感觉。
0: 也就是说，你觉得自己在做脑力劳动？
1: 哎，对。
0: 但他并没有觉得你在劳动，
1: 哎，
0: 是吧？他就觉得你就是在坐着。
1: 哎，是的。
0: 我们会觉得，哎，不是学到了，活到了，他就大脑一直在动吗？虽然我是坐着的姿势在动，
1: 嗯，对。
0: 但是大脑不这样认为。
1: 哎，是的，就是这也是建议大家不要长时间久坐，实在时间久了，大家可以站起来走一走，这八段锦啊、太极拳呀、啊，是可以来这个
0: 练起来，
1: 活动一下身体啊。
0: 哎，是的，你可以试试，比如厕所强迫法，就每到半个小时你就强迫自己，哎，我得去趟厕所了，我得喝口水了，把水杯放得远一些。你看，哎，我们就刚刚好，我们水杯放在直播间外，每半个小时主播起来，哎，喝口水，
1: 哎，对，
0: 不要让自己大脑宕机哈。
1: 对，有朋友说，你看我也不是这个。就要久坐啊，我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0: 比如说开车的司机，
1: 是、哎、
0: 货车司机是吧，出租车司机，
1: 对，还有通勤的时候也算啊。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是，
0: 还有
1: 泡脚的时候也算，
0: 哇，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算，哇塞，
1: 哎，老年人常犯的这个沙发依赖症，一坐就是一下午，结果痴呆风险比年轻人更高啊。
0: 原来是这样的，
1: 哎，就是、胡同口的大爷大妈们，我今天就回
0: 坐着打扑克，
1: 中午要见他们，跟他们说一下啊。坐一会儿，站起来走一走。就是我有一次哈、啊，中午出门，他在那儿坐着，
0: 晚上回家还在。
1: 晚上都8点多，我就回去的时候还在这儿坐着，还是这几个人啊。
0: 哎呀，真是哈！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可以定个闹钟，让屁股、大脑轮流放假。你的认知健康真的经不起坐以待毙。
1: 哎，是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提醒大家来分享这个生活当中关于健康的问题啊。这个不要久坐，确实啊，久坐伤身，对这个脊椎啊、颈椎啊、这个大脑啊都不太友好啊。
0: 对，你就比如说你坐着吃饭，吃完饭以后你就站起来，站起来看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或者呢站起来去洗个碗。
1: 哎，是的，
0: 哎，然后呢，就哎沙发上窝一会儿，但是也不要时间太长。
1: 哎，没错。
0: 然后再起来走一走啊，是吧？拖个地啊，哎，劳动一下，是吧？
1: 再有就是，就大家吃完饭之后，千万不要就是一咕噜躺床上去了。
0: 一咕噜是？
1: 哎，就是动作很形象，这个声音也很形象，对不对？
0: 一咕噜。
1: 就是吃完饭了，没事了，喝口水，一咕噜躺床上不动了啊，睡会儿觉，这个也挺危险的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家里做一做这个踮脚尖啊。哎，这个上下这个甩甩手臂呀、啊，这样的动作很方便也很便捷。
0: 直播的时候我们要
1: 消化一会儿啊，然后再睡觉。
0: 幅度大一点。
1: 哎，为什么会晕碳啊？就是因为
0: 动动
1: 你看中午我们吃的东西，血管会向这个血液会向我们胃部去运动，大脑的供血少了，所以就会有这个晕碳的情况。
0: 好的，我们抖音直播间有朋友问达达达是吗？
1: 哎，达达达达说人到村在长治吗？没错，是在长治，这两天很火。
0: 人道村就短视频有推荐的是吗？
1: 对，离七里峪不远，这温度很低，而且这高山草甸
0: 在沁园是不是？
1: 哎，对，沁园这边啊，
0: 花坡吗？是说的花坡吗？
1: 应该就是这个位置
0: 啊。那我去过。
1: 哎，人道村、就这两天特别火的一个位置。
0: 从七里峪再往东走吧，应该是。
1: 都来这避暑啊，别的地儿都38-9度。这个地方才10几度啊。
0: 是那个是我之前找应该是什么春天去的，就还得穿冲锋衣，就很冷。
1: 哎，是欢迎大家来山西避暑啊，我们山西已经感受到秋天的这个温度了。
0: 哎，
1: 好
0: 的，好
1: 幸福啊，六月底热了一波，七月到这个进伏天之后好像没有特别热，天天下雨啊。这个进暑伏这个秋天之后呢，早晚间又变凉快了，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个地方啊。
0: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周日还会见面哦。
1: 周日我要在这个直播间陪伴大家一天啊。
0: 好的，那周日见咯。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午餐愉快。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我们又上线啦，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哎，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什么呢？聊聊社交。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新潮的一些爱好啊，已经是成为了年轻人全新的社交新宠了。
7: 你该不会是要说像飞盘社交，还有之前的公园20分钟，还有 City Walk 城市漫步？
6: 是挺多的。你像刚才说到的 City Walk， 还有像密室逃脱啊，徒步远足啊，甚至是飞盘，对吧？类似这样的群体休闲项目，好像在青年人当中特别的风靡。
7: 嗯，我觉得其实是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去自我规划和探索了，就是拒绝外界或者说传统意识给你强加的那种比较陈旧的参照范例，大家都是希望能够过出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生活状态，有更多的自我决策。那所以这些社交模式到底有什么新的特色，能够让这些年轻人们放松身心，一下子投入到社交环境当中呢？
6: 哎，你看，就是这些年轻人们，他们组成一个这样的临时的团队，一个小组，然后呢，他们会有非常强的娱乐性，然后呢，也有很新鲜的这种仪式感，同时呢，他们也渴望从压力重重的这种日常的工作啊、生活当中获得一些很惬意的这种休闲时光。
7: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自己在思考现在的社交的时候，我会特别感谢我生在这个时代。
6: 嗯，
7: 因为现在时代发展的速度真的太快了，
6: 它给予了我们很多好的选择。
7: 对，经济方面比以前从前要发达很多，所以你的选择更加的多样化，而且呢，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其实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那每一个个体其实都能够选择不同形式的、适合自己的、不同风格的、你所喜欢的那种社交方式和娱乐活动。
6: 是，有人可能一提到压力，一提到工作这种班味儿，都会有一种负面的情绪，但其实我反而会觉得说，有一些压力这不是正常的吗？
7: 嗯，
6: 只不过是要看我们如何去正确的对待这种压力，怎么去缓解这种压力了。
7: 对，如果纯粹都是压力或者纯粹都是快乐的话，那这日子多没意思呀。
6: 要不说呢，所以你看现在大家有非常多的社交方式可以去选择。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年轻人在社交这方面啊，跟90后啊、80后啊这种社交方式已经是完全不一样
7: 啊。90后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吗？我感觉一下子被排除了，怎么办怎么办？
6: 毕竟你也是到那个岁数了啊。
7: 哎，但这些年轻人真的开始整顿社交关系了。我觉得我在社交关系上面的理解和自己的状态其实还挺年轻人。
6: 年轻态的，对吧？我知道你有一种不服输不服老的态度
7: 啊。我认真的在跟你聊天呢。
6: 我也在认真的跟你聊天啊。
7: 哎，但真的就是我觉得年轻一代他们更加

0: 崇尚拥抱自然，和其他人想象当中那种对抗线下疲惫的社交生活不一样，在他们看来，他们更习惯追求性价比更高的生活，压力更小的生活，不要刻意交流的生活。总体来讲，就是绝不委屈自己
1: 啊，就绝不委屈自己。你就比如说这个 City Walk， 还有 Life House， 还有这个什么搭子文化、拥抱自然、艺术疗愈，
0: 还有某门永存，在网络上经常会有这样的用语。
1: 哎、对对对，
0: 包括我刚提到的拥抱自然、中式养生啊，包括什么数字游民等等等等各。这种青年什么异青年啦、爱青年啦，就是所有的标签你都会发现，其实年轻人好像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社交方式。
1: 对，我们有很多的选择啊，就比如说 City Walk 城市漫游，它就是一种其实是源于国外的一种旅游形式。那参与者呢，在一些独特的城市的路线上，然后用双脚去丈量这座城市，其实也可以更好的去体会这座城市独特的一些气质。
0: 嗯，
1: 你像这种沉浸式的慢节奏的去旅游，我觉得也是现在很年轻的一种旅游方式，一种潮流了。
0: 你看，其实我觉得，因为咱们这个行业偏传播学嘛，从这个学术理论上来讲，其实 City Walk 它就真的实现了用身体，以身体为媒介去嵌入到一个空间这样的视角。所以年轻人你会发现人家更创新，他不仅仅是局限在网络之上，或者说虚拟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又或者是到此一游，他不是这样，他是要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媒介，用自我的身体去感受这座城市和它的文化。其实这个体验过程一定会让你逐层的收获很多惊喜的。
1: 对，你看 City Walk 何尝不是当下在一种特别疲倦特别内卷的社交之下的这种逃离呢？就是大家天天处在这种信息大爆炸的这种时代当中，就是我们其实是愿意去短时间的尝试脱离网络，对吧？
0: 你刚刚说到的信息大爆炸一下子让我想到，你知道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退网实验。
1: 对，就不上网。
0: 对，他就看我自己退网了，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吗？我的生活会受到哪些影响？这个影响我是不是不能接受呢？首先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很多人关闭了自己的朋友圈、我用微信但是我不看朋友圈，我也不发朋友圈，
1: 还有就卸载了一些短视频的这种 app， 然后一些社交 app 就直接拒绝了，
0: 甚至注销了自己的 ID。
1: 哎，这个好像叫做什么赛博死亡是吧、
0: 也挺有意思的。而且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对这种数字媒体啊、社交媒体就感觉到比较厌烦厌倦、人家叫什么，说是数字节食或者数字戒断，就是选择放下手机去走向了真正的自然和社会当中。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也聊到过放下手机这个问题。
1: 对，我觉得就是放下手机走进一座城市，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更亲近于自然，但是我们在于一座城市去进行一些情感的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得到滋养的。
0: 嗯，这是一种社交方式，比较典型啊，近两年也比较火。另外一种像 Live House 现在也是遍地开花。这个 Live House 啊，它其实是 Live Music House 的一个简写，就是中文你把它解释下来就是现代的音乐场所，
1: 而且是现场性很强的。
0: 对，它是一种能够近距离去欣赏各种现场音乐的场所。那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个城市里比较常见的就是乐队演出。
1: 哎，对，就是这种演出它有一个特点，观众呢可以和这个表演者特别近距离的来进行交流，对吧？他可以尽情的沉浸在这种乐队当中，甚至是可以跟着嘶吼一起来大声的唱，然后其实是要比那种大型的音乐节更便捷更贴近乐迷的。
0: 其实我觉得 Live House 啊，是给到了现在的年轻人一个找寻群体认同的机会。
1: 嗯，
0: 因为对于在 Live House 身处其中的每一个观众来讲，他们会因为对于音乐有一个相同的认同感，然后形成不同的圈子，比如说什么摇滚圈呀、民谣圈呀，然后这些区间隔开之后，他们会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有各自文化的这种群体。其实年轻人可能会更偏爱更喜欢这种群体狂欢的方式，要不然为什么说在音乐节现场更能够让自己跃动放松压力，一起嘶吼一起呐喊，可能这种快乐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
1: 没错，那大家喜欢什么样一种社交方式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社交方式有被贴上一些现在流行语的标签吗？
0: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呢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那些当代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社交形式和门类。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太太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刚刚在节目中啊，我们聊到了像城市漫步 City Walk， 同时呢还聊到了像 Live House， 就是能够近距离和乐队去接触，并且一直来去寻找更多的音乐共鸣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同时，其实像现在针对于更年轻的一波群体，人家还有这个插门永存这种说法。之前在爆火的某机的疯狂星期四之后呢，又出现了某麦的麦门永存等等的这些热梗。那基于大家对于某麦这个概念热梗，其实是实现了和网友们之间和品牌之间的更强的一个互动性。而且你知道吗，就这些品牌很聪明，他们就是用这种社交方式自然而然的来给自己带起了一波异军突起的流量。
2: 其实网友啊也是在网络平台当中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对于这样的这个某门存在啊这样的一些意见。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也会觉得说，哎，这种梗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挺独特的。

0: 特的，甚至有点无可替代的这种独立性出现。当然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品牌的营销啊，或者是一些内容的共创的一些特质哈。
1: 嗯，但殊不知啊，我们这种某门永存这种形式的出现，也代表了这些品牌在很多消费者心里面的深入人心。那另外其实还有一种前段时间特别流行的搭子文化。
0: 嗯，搭子社交这种潜

0: 高效率的社交方式是很符合现代的这种青年人快节奏的社交需求和社交感受的。
1: 嗯，
0: 所以你看搭子社交越来越受到了当代的这种青年群体的一种追捧。那大家呢可能在这种搭子文化当中也是创建了非常多元化的多类型的而且是流动性的搭子。
1: 是，还有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多次提到过的拥抱自然，就这两年好像回归自然的热潮正在年轻人当中逐渐的流行起来，什么春游啊、露营啊、野营啊、踏青啊，这些活动都越来越多的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其实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是成长于物质文明非常丰富的时代，很少有这个温饱的困顿，那可能就会更聚焦于自己所在的时代的一种精神诉求。其实这个时候写进基因里的那一份对于大自然的渴望就会适时的浮现出来了。
0: 是，你像这个公园20分钟真的是治愈了一切不快乐的说法，在年轻人当中也是广为流传。那在这种物质充裕的条件之下呢，年轻人的诉求已经不再是局限说我去哪个网红景点打个卡吧，或者说凑个热闹吧，而事实上那些网红景点现在也是真的体验感特别不好。前一段时间我去那个武汉，然后看到有一面那个红色的背景墙，然后呢远处就可以拍到那个黄鹤楼，结果呢当时啊就特别特别多的人在那儿拥挤着，然后也有很多的那种专业的拍摄师在那儿抢这个景点的打卡地哈，就导致你根本就不可能在那儿能拍到照片。这样的一些网红景点已经失去了年轻人的追捧了，他们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心头好了。
1: 嗯，更多的可能会追求一种回归到自然松弛感的状态里。
0: 对，然后他们可能会倾向于去自然当中寻找一份小确幸小惊喜，然后去感受那种松弛的状态。
1: 嗯，还有就是现在很多青年人啊特别喜欢和艺术之间相连接，其实艺术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早在很久很久以前 long long ago， 我们的祖先早已经能够通过艺术来表达心境了。相比其他的心理治疗手段，其实艺术类的疗愈因为它的垂直性，因为它的表达性，还有它的广谱性，其实是更有优势的。
0: 是的，你看现在啊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在线上看到了很多的这种特别有个性的一些展览啊，那通过这样的一些电子展览，我们也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让我们增加了一种线上的互动。同时呢这种多形式的呈现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更不一样的艺术的色彩。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现在我也在坚持照做的，就是中式养生，可口可乐里面泡姜茶枸杞红枣，咱就说谁干过。还有就是一边熬夜一边敷面膜喝燕窝，就奢望能够减少一些伤害。另外我特别爱吃火锅，但是呢吃火锅又怕上火，怎么办呢？吃上火锅点上一杯菊花茶冰淇淋，心里呢还在碎碎念安慰自己应该能够稍稍微微的去一点火吧。
0: 是，我能感受到哈，这种朋克养生也是成为了一种大潮了，大家可能也会在健康方面有一些小小的焦虑吧，所以才会有了这种朋克养生的市场。而在这其中呢就是情绪价值的传播其实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你比如说现在什么阿胶啦，什么朋克养生推出的这种芝麻丸啦，什么各种，还有什么红豆薏米羹啊，
1: 嗯，
0: 都是大家会在市场上选择一些新的商品。
1: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时代的风口了，各位可以啊，有商业头脑的可以关注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数字游民
0: 啊，数字游民，
1: 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这种状态，就是带上自己的电脑，带上自己的通讯工具，
0: 嗯，
1: 然后把旅行、休闲和工作融为一体，
0: 哦，
1: 我走到哪儿做到哪儿，就工作已经不能够局限于我的生活空间了。我的生活空间和我的工作，我的赚钱这件事儿，其实不受距离的羁绊。
0: 哎，刘亦菲之前有一部在云南拍的一部《去有风的地方》，
1: 嗯，
0: 对吧？那部电视剧。他就是营造了一种很多年轻人就是在那种特别美的地儿，然后可能会住在一个客栈里，然后天天看看花看看蓝天，手里拿着电脑办办公啊，很多人会很向往这种工作状态吧。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形式不仅是包括大家就是身体在移动这种状态，其实也包含着我们每个人情感上的一种体验，包括在新时代下自己对于工作环境啊，对于自己的身份的一种思考，挺好的。
0: 嗯，还有一种啊叫做什么 AIGC 青年，
1: 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它其实翻译过来，它是一个缩写啊，它就是人工智能，就是其实 AI。
1: 哦，懂了懂了。
0: 对，你看它是新一轮的这种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一种重要的驱动力量，对吧？那这个 AI 啊，真的是带来了很多的挑战。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 AI。

0: 场景非常的多。
1: 嗯，
0: 从最开始的可能 AI 写一些简单的材料，到后来的绘画，到声音，到现在的人工智能，可能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会出现。那这样的一种打破我们原有平衡的状态，给我们也是带来了新鲜感，让我们在里面感觉到真正成为了这个赛博人。
1: 啊，我前段时间看那个网上特别火热的某个城市的机器人智能博览大会，
0: 嗯，
1: 然后当时有很多的，就是我们从前当 AI 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很担心很害怕，会担心未来机器人，未来 AI 是不是会直接取代掉我们人类。那个时候大家还在讨论说，哎，哪个行业是最先被取代的。
0: 嗯，
1: 你知道在这一次大会上，我看到的是更多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人，
0: 嗯，
1: 他们模拟成为机器人去赚机器人的钱。
0: 哦，
1: 就是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
0: 已经开始反将一军了，对吧？其实我觉得 AI 这个世界一旦打开，就好像是潘多拉魔盒打开了一样，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想。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更想和大家聊到的就是社交方式。那我们也知道一代人和一代人的社交方式是不同的，现在虽然有很多所谓的主流或者是潮流的社交方式，但是您的社交方式是什么样的呢？您更期待什么样的一种社交方式呢？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聊到了社交，我们从网络平台当中看到了特别多的社交的新词儿啊，其中呢就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无需回应是有。

0: 情。那很多尤其是可能80后甚至都不能理解这种友情方式，对吧？
1: 嗯，比如我旁边这一位，
0: 对，我就不太能理解。
1: 但我们刚刚说了，说为什么这种社交的方式它会受欢迎呢？除了就是无需回应之外，你看他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情绪低谷期，
0: 嗯，
1: 有些人的间隔时间比较短，那有些人的间隔时间可能就比较长。比如说啊，有些人可能每周都会有生气一次，就是会莫名其妙的情绪低落，没心情做任何事儿。也有一些人可能一个月才会出现一次情绪崩溃的经历。那当我们处于情绪低谷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往往不希望任何人去打扰到我们，
0: 就是一种就是生人勿扰的状态，是吧？
1: 对，
0: 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想要独处了，就需要独自的来消化这些很糟糕的一些坏情绪。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希望跟朋友也保持一些距离，那朋友联系你，你可能不会及时的回应，当你走出了情绪低谷再回应朋友，对方也不会觉得很尴尬。
1: 嗯，其实就是不会追问对方，也是彼此给到的足够的尊重。
0: 嗯，
1: 另外我觉得好的关系一定是需要具备清晰的边界感。
0: 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啊，这种新型的恋爱观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社交边界感。
1: 嗯，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边界感。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在一段关系里能够把自我和他人区分开来，不希望别人进入到自己的舒适区，也不会过度的闯入别人的生活中。
0: 嗯，举个例子吧，就是你可以将这种社交呢就比喻成一道门啊，这道门里面其实就是你的内心世界，那这道门外面就是你与别人打交道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你希望谁能开这扇门进来，那门后面的屋子能不能容下更多的人，其实都是你在决定这件事情的。
1: 嗯，那这样的状态呢就是社交关系里的边界感。那什么是无需回应呢？就我只是跟你抱怨，跟你发牢骚，向你倾诉一番我的心事儿，就是你看到了或者没看到都行，我不需要你秒回我，而是可以让我把你当成一个倾诉的对象。
0: 这时候你可以认为就是你值得，但是我没有期待我在你心中也是值得的。
1: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自我的人。最早我和张小白开始合作上节目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你问过我一次，你说我怎么觉得，哎，他说你，我冒昧的问一下，你有没有朋友啊？
0: 啊，
1: 对吧？就是我的社交形式也是偏自我的。就是在社交关系当中好像会更多的关注自我，而不是对方。
0: 以我为中心
1: 的。是的。
0: 嗯。
1: 啊，彼此尊重，也不会过度打扰对方的生活。如果对方有需要，他一定会及时联系我的。同时我并不是说主动克制自己的行为，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情绪输出的需要。其实这种边界感我觉得在任何关系当中都比较重要。
0: 嗯，即使是爱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相处也是需要有这种边界感的吧。
1: 对，要不如果说时时刻刻腻歪在彼此身边，两个人相恋的时候，热恋的时候可能会状态很好，但是偶尔两个人可能也都彼此需要一定的独处空间。
0: 可能很多听友像我一样也会比较好奇啊，
1: 嗯，
0: 产生一种疑问，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交方式了吗？
1: 其实你看以前，就是以前的社交形式，我更多觉得每个人都会注重自己的资源圈、人脉圈，然后大家一定要表现得很熟络，然后见了面也一定要打招呼，几个人相同熟悉的人在一个共同空间当中还需要不停的互相
0: 哈拉、嗯、
1: 对网络名称叫做哈拉少、
0: 就是、
1: 我每次看到都觉得很可爱，
0: 就是聊闲篇是吧？
1: 对，虽然觉得很可爱，但是我一点都不想参与、
0: 嗯、
1: 其实我自己也思考过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可能这个时代互联网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这种网络社群越来越多，它其实对于熟人社会是一种挤压。
0: 对，
1: 熟人社会也就是我们之前尊崇的一种社交方式，它其实是很需要人际关系的维护的。就比如说我帮助了你，那你可能你就要给我买个东西啊，或者你要给我表达一下问候啊，或者表达一下友好啊，需要朋友之间的往来，需要亲缘家庭的支撑，需要通过一些固定的仪式去形成关联，好像要确定某件事儿，确定哎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0: 嗯，
1: 但是新时代的社交好像逐渐的模糊了这种形式。
0: 哎，我也在思考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环境改变了这种模式呢？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互联网真的太发达了。
1: 嗯，
0: 你看什么都是线上，什么都是电子，什么都可以 AI， 对吧？
1: 嗯，
0: 这些其实冲击之后，我们的这种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弱了。
1: 对，
0: 好像就形成了一种弱关系了。
1: 哎，你那次问我，你说你不需要社交活动吗？
0: 嗯，
1: 你不需要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吗？
0: 是啊，
1: 就我觉得从前的友谊它是长期承诺的强朋友关系。
0: 嗯，
1: 为什么现在搭子很火？搭子它是短期承诺的弱的暂时。

0: 的一个关联，
1: 临时的哈。
0: 对，长期承诺的话你需要深度了解、而且还要有相似的价值观念，包括受教育程度啊等等等等，这需要有相当的交流，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精力去维系。那刚说到的这种搭子社交，它其实更多的是从兴趣爱好出发，只需要稍微的兼顾一定的成本和风险，不需要去嵌入太多的责任、感情、义务或者规则，其实目标很明确，内容呢又很丰富，想做什么都可以。
1: 哎，让你这么一介绍啊，我对这个搭子社交还挺感兴趣的，我觉得挺好，不错。
0: 开始能够理解年轻人了是吧？就是以让自己舒服为原则。一切让我觉得不舒服的，需要去强制沟通的，我都不要。
1: 你知道他这种吸引我的点在哪儿吗？就是他的关系特灵活，然后方式特多元。
0: 对，他也不会就是绞尽脑汁的去想，哎，我和我朋友的共同爱好，然后一起约着去干嘛干嘛，我和朋友共同喜欢吃的东西，
1: 没有压力，
0: 一起约着去干嘛，没有任何压力。
1: 对，这种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0: 我觉得大家就年轻人的社交观念真的在逐渐的发生转变。
1: 对，
0: 你看传统社交会讲到人情面子，
1: 哎，对，
0: 哎，会家长会提到你什么向上社交，这些观念其实在现在新一代年轻人身上逐渐的减少了。
1: 因为年轻人现在社交真的有太多太多新的选择了。他们优先考虑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积极的价值啊，我这段关系是不是更有意义呢，能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情绪的目标呢。更多的年轻人其实已经开始自由选择，精神独立。
0: 但其实保持联系这事儿啊，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这是生活的必需品。就是互联网时代之下，好像人和人之间关系貌似疏远了，但其实我觉得网络社交它发挥了替代性的功能，其实更好的让人们的生活和情感能够交织在一起了，挺好的。
1: 你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社交，但是这种社交的方式和方法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变化，对吧？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哪种社交，真诚和边界这两个词是始终我们要秉持的。
0: 而且保持距离也是一种礼貌的社交。我比较喜欢的是现在年轻人的这种高度有清晰边界的社交方式，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看到很多的形形色色的不同性格的人，那学会尊重他人的边界，用你的智慧去扩清楚这个交往的界限，会让人觉得很舒服。恰到好处的界限感往往就是高质量社交的智慧，也是一种为别人着想的修养。
1: 来总结一下啊，简而言之呢，就是亲近而不逾矩，熟悉而有距离。
0: 哎，那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这种相处模式大家细品。
1: 哎，还是很喜欢的哈。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

0: 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沙马尔巴与这敦尔卡的权臣巴多尔撒野密谋之后，于这个乾隆56年带兵大举的入藏，将号藏的扎斯伦布寺抢劫一空。为此驻藏大臣宝泰赶快的奏报了乾隆帝，请求火速的增援，说那阵啊，乾隆皇上正在这个热河的避暑山庄打猎，他接到奏报大为惊疑，急忙的召见了巴中，命其禀报上一次交涉的这个始末。巴中不敢如实的奏问，只说是前一次办理不善，愿意再一次赴藏效力，以赎前罪。乾隆皇上严加的申斥巴中啊，怕这个事情真相败露了，畏罪投水自杀了。巴中一死，乾隆帝更加怀疑了，下诏呢，直询了上一次参与这个交涉的四川的总督鄂辉等人。鄂辉不敢隐瞒，只得将上一次巴中办理交涉的这个经过和盘的托出。乾隆皇上这才知道事情的经过，于是赶快下诏命令嘉荣公、梁光总督、福康安为将军，超荣公、海兰察为参赞，督率大军入藏征讨库尔卡。库尔卡探知了清廷派遣大军入藏，就纵兵大肆的强掠一阵，退回了他的本境，只留下少数人员扼守要路，抗拒清军。福康安呢，等到达了西藏之后，由这个海兰察负责进攻察木、季龙。这个察木的地势最为险峻，两山夹峙，当中间只有一条窄窄的通道，易守难攻啊。海兰察乘这个雨夜分兵五路猛攻敌营，使敌人措手不及，乱作一团，很快就收复了察木。紧接着海兰察又乘胜攻打这个陇济，据守陇济的敌人一听说清军已经拔了察木，早已心惊肉跳了，不敢抗拒，丢下了辎重，仓皇的溃逃。大清军乘胜追杀，斩杀了600余人，一直追到一条大河边。这条河距离陇济80余里，是双方的界河，过河就是库尔卡的境内。河上原有这个铁索桥可通，库尔卡军怕这个清军过河，撤掉了铁索桥。海兰察一见自己的军队过不了河，于是命令士兵在河边扎营。深夜他命令一部分将士东出这个俄律大山，绕之上游伐木，编筏子渡河。数日之后，清军突然乘筏顺流而上，登上了对岸。库尔卡军呢，猝不及防啊，抵敌不住，只得溃散。 福堪昂得知海兰察已经渡河，于是督促后军迅速的前进，一举攻下了库尔卡境内的许多城市，迫使库尔卡王赶快的派出了使者向这个大清军求和。库尔卡使者对福堪昂说，我王年幼无知，本来不敢冒犯天威，只是因为其叔巴杜尔萨也专权，后来又受来降的贵国叛贼沙马尔巴的挑唆，这才干出了这场蠢事。福堪昂一听你们真心的求和，就应该交还在扎斯伦布寺抢劫的一切的财物，并且交出祸首。沙马尔巴之失误，今后每五年向天朝进贡土特产一次。使者赶快的磕头啊，说一切照办，一切照办，并且奉上已经预先写好的投降的表文。转过天来，库尔卡派遣使者送来了牛、猪、羊各200头，米200担，果品、食堂百筐，以及米酒100篓，犒赏大清军。福康安撤军回到西藏的境内，巴士达赖跟这个七世班禅热烈的欢迎，摆上酒宴庆贺胜利。福康安呢，跟这个达赖班禅共同商定了一个西藏善后章程，班师回京。康熙帝得知库尔卡请降，西藏已经安定，心中十分的高兴。这阵他又接到了迎击历使臣马加尔尼将来要庆贺自己生日的奏报，更是喜上加喜，于是决定在自己83岁生日那天，在避暑山庄举行一次盛大的庆典，在庆典上接见马加尔尼。马加尔尼是英吉利国的贵族，被封为伯爵，他这一次来华的任务就是想刺探中国的虚实，以便在地大物博的中华帝国取得商务利益跟这个外交特权。马加尔尼呢，带领着包括机械师、测绘员在内700余人的使团，乘坐狮子号、印度斯坦号、豺狼号船只，从普兹茅斯港启程来中国。经过近一年的航行，终于在这个清乾隆58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早已在这等候的是直隶总督梁肯堂，请差大臣程瑞赶紧上船啊，表示欢迎。马加尔尼见大清帝国的总督钦差到来，上前学着中国礼节向他们拱手作揖。梁肯堂就说了，奉圣上的之命前来欢迎贵国使团，各位长途跋涉一路的辛苦，为了贵使团，皇上命我等送上见面礼，聊表心意。马加尔尼啊，这接过礼单一看，只见上面开列着牛20头，羊猪各120头，鸡鸭各200只，面粉160袋，大米160包，面包14箱，茶叶10箱，西瓜1000个。马加尔尼跟他的副使一见，一下子送他们这么多的礼件，又惊又喜。马加尔尼说了，大皇帝赏赐这么多的礼物，实在是令人感激不尽，你们太好了。副使赶紧帮腔，如此的热情招待远方的客人，除了大清帝国，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见不到的，见不到的，见不到的，见不到的。大伙一听，怎么的了？碎嘴子。梁大人这阵微微一笑，贵国使团不必客气，皇上得知贵使团远涉重洋前来朝贡，叩祝万寿，龙颜大悦，故此命我等速即陪同贵使团到避暑山庄去见驾。马加尔尼问了，那何时动身？梁大人微微一笑，今日请贵使团休息一天，明日就动身。咱说简言，第二天英国使团改乘中国的木船驶往北京。马加尔尼见每只木船上都挂好了一面大龙旗，旗下面有一个小黄绸子的小旗儿，上面非常醒目，写着五个字：英吉利共船。木船呢，到达北京之后，马加尔尼一行上岸稍事休息，改走旱路，由钦差大臣陪同乘马跟这个骆驼前往承德。马加尔尼一行到了避暑山庄的立正门以外停下，等候通报。 使团当中700多人一见到

雄伟壮丽的避暑山庄的建筑个个的都惊呆了，顿时忘却了旅途的疲劳。钦差大臣承润呢，一见马加尔尼等惊叹宫殿的雄伟，于是向他们介绍说，这山庄为宫殿区跟这个远景区，皇上在宫殿区处理军国大事，在这个远景区休息读书，接见外国使团，或者在宫殿上，或者在书房，是当时的情况决定。正说着，里面传出圣旨，说在这个万树园接见英国使团的正使跟副使，其他随从人员请到蒙古包宾馆休息。承润就对马加尔尼说，万树园在山庄北部的远景区是风景最美的地方，在那里接见贵使团，说明皇上今天心情很是愉快。说着话，一面打发人把这个使团随从人员领进宾馆，一面就陪同马加尔尼跟副使走向万树园。到了万树园的门口，承运呢奉大学士和珅之命，请马加尔尼更换礼服，并且通知他说，按照大清国的规矩，贵大使拜见皇上时请行三叩九拜大礼。马加尔尼一听啊，有点不乐意了，反驳道，我是清使，不是公使，如果按照中国礼节见皇帝，我国岂不成了你们的附属国了吗？承润一听啊，我皇英明，威震四海，谁不盛称天朝威德，皇上对那些个不服从天朝法度的外夷是不能以礼相待的，希望贵使团冷静的考虑。马加尔尼一听承润的语气是这样的坚定有力，不觉得一愣，他也害怕影响出使的使命完成，只好忍气吞声，妥协地说，能否按照我们官员叩见君主时礼节跪下一条腿见大皇帝呢？承润一听啊，待我奏明圣上再答复是否可行，今日看来贵使团就不能叩见皇上。说完了，命人将马加尔尼跟这个副使带出山庄到宾馆休息，自己啊独自进万树园启奏皇上去。又过了两天，马加尔尼接到通知说，乾隆皇帝不再单独接见英国使团，等8月13日庆寿大典那一天，请英国使团与各国使团一起朝见就可以。马加尔尼碰了个软钉子，但是也就没办法了。8月13呢，这是皇帝乾隆帝83岁的生日，这一天在万树园举行庆寿大典，前来祝贺万寿的各国使臣还有王公大臣一早就到万树园里等候，一轮红日刚刚从东方升起，射出万道的霞光，把这个大地染得色彩斑斓，说这只月升大作，金鼓齐鸣。乾隆皇帝乘坐着16人抬的大轿，在王公大臣跟侍卫的簇拥下，缓缓地走进了万树园，在那里等候叩拜祝寿的这些个人群呢，一起跪下山呼万岁。马加尔尼见到这个隆重庄严的场面，禁不住也和所有人一样跪下了双腿，匍匐在地，行起了三跪九叩的礼节。乾隆皇帝下了大轿，健步走进接见王公大臣跟各国使节的淡泊敬城殿，在这个御座上坐定了，大家伙依次官爵大小排列两旁，各国使团则是按着在这个贵宾席上赐座，一起叩祝万寿。每个人呢，祝寿时都敬献礼品，并且朗读祝寿的诗赋。马加尔尼呢，代表英国国王向这个乾隆皇帝敬献了祝寿礼品，他身穿绣花天鹅绒的外衣，佩戴着勋章绶带，双手捧着外镶着钻石内里装着英王书信的木匣子，在这个匣子的上面还有一份祝寿的礼品单，共计价值13000英镑。马加尔尼恭恭敬敬地将这木匣举过头顶，向御座走来，行至到这个御座前，见乾隆皇帝虽然说年已80有三，但是仍旧精神饱满，目光炯炯，威严异常，禁不住又跪下了双膝，将这个匣子双手呈上，跟着说道，我国国君向大皇帝致意，祝皇上万寿无疆。乾隆皇帝接过礼品匣，随手交给了站在一旁的

从人员搜藏起来，要将事先准备好的一份回礼玉如意交给了马加尔尼。乾隆帝这阵说道，这笔玉如意是我国吉祥物，请转交给贵国国君，转达朕对他的良好祝愿，祝他事事如意，国家兴旺发达。随后还向这个马加尔尼等人送了礼品。马加尔尼非常感激地说，

马加尔尼迎了上去，俩人寒暄了几句，马加尔尼把这个谢恩书交给了程运。孟贵哥热情招待，感激不尽。程运看过谢恩书，向马加尔尼说道：皇上谕旨，庆典已经结束，贵国使团先期返回北京。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马加尔尼感觉到前景不妙，可是又有什么办法打破这种僵局呢？只好按着圣命行事，到了北京再说。就这么着，马加尔尼一行离开避暑山庄，回到了北京。由于长途跋涉，疲劳过度，再加上水土不服，英国使团成员连续不断的死了三个人，还有一些人正在生病，大有蔓延之势。马加尔尼啊，感到为这件事情发愁啊。恰巧乾隆皇帝回到北京，听说英国使团死人的事情，心里他感觉到非常的厌恶，认为应吉利不吉利，于是命令大学士和珅赶快的让英国使团离开北京回国去。第二天，和珅啊拜会了马加尔尼，直截了当的说：皇上对你们不远万里前来祝寿非常的高兴，但是又怕你们不习惯北京的寒冷天气，特谕旨使团即刻离京回国。马加尔尼一听这个话，心里话说：这不是哄我们吗？多新鲜。但是他终究是一个老练的有外交经验人，很快就镇定下来，婉转地说：承蒙大皇帝垂念，我们非常的感激，在我们即将启程回国时还有一件相反禀报大皇帝。和珅一听，还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截了当的讲吧。马加尔尼就说了：敝国国王想让我们常驻北京，以便就近与贵国政府商谈有关事宜，当然我们也希望贵国派使臣驻我们国的伦敦，此外我们愿意贵国在天津、宁波等地扩大通商，互通有无。我们还恳求在这个舟山或者广州附近划出一块地让我们居住，如能做到这几点，我们当然非常的感谢大皇帝的恩典。和珅一见马加尔尼提出如此之多的要求，感觉到不好回答，于是就说：这些个事情等我禀报皇上以后再做答复。又过了一天，马加尔尼得到通知，整了整这个装束就赶快的进宫了。和珅呢，早就在这等着呢，一见马加尔尼的面就说：你提出的问题皇上都做了口谕。马加尔尼立即兴奋起来，问道：所请各项都找准了？和珅呢，清晰地念起了乾隆皇帝的口谕：我们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来就不需要外移货物，因为茶叶、瓷器、丝绸等是西洋各国必需的东西，真体谅西洋各国的难处，所以准许在澳门开设洋行，满足你们生活上的需要。至于额外贸易之事，与天朝法度不合，不准进行。听清楚了没？哎，我这口气啊，够清楚的。和珅呐，是这个意思，但是没说出来。马加尔尼赶快就说：不能建交通商，那么请求划一块小小的地方居住，大皇帝答应了吗？和珅接着念这乾隆皇帝的口谕：对于英吉利国提出划地要求，天朝法制森严，尺地寸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以避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由不便准行。那意思没门。马加尔尼一听啊，这心呢、唰凉了多半截，知道完了，没戏了，小白菜明天见了。于是懒洋洋地说：我们明天启程回国吧。和珅一听心里话说：你快走。和珅把乾隆帝写给英王的国书交给了马加尔尼，跟着就说：这是我大清皇帝的敕书，你们离京不能送行，在这里预祝你们一路平安，拜拜您了。会谈就这么着匆匆的结束。9月初三，马加尔尼一行离开北京，沿运河南下，经杭州再到广州。他们先由这个军机大臣松军、梁光总督、长林陪同，经历了70多天的长途跋涉，12月间才由广州乘船回英国。马加尔尼在这一段自北而南的日子里，非常留心沿途的情况，搜集

0: 为了不少重要的有关经济资源、水路交通还有军事等等的情况，探听了中国的虚实，为以后侵略中国做了准备。马加尔尼莱华使这个乾隆帝感觉到自己的声望远播，万邦来朝，祖宗留下的业绩到他手里发展到了顶峰，而自己已经是80开外的人，应当休息休息，享几年清福。于是他开始有了禅位给儿子的打算了。咱说简言，乾隆60年，也就是公元1795年9月的一天，乾隆帝与这个群臣行过曹参礼之后呢，宣谕道：朕自登位以来，国泰民安，不知不觉至今已有60年，从明年起，朕你传位于太子，未知列位爱卿以为如何？诸大臣一听啊，觉得皇上已经80开外，传位于太子自然是理所当然之事。不过按照封建社会的老规矩，对将要禅位的老皇帝总是要用啊奉承的口气，表面上劝说一番，使他心里高兴。于是就异口同声地奏道：陛下年事虽高，但是身体康健，禅位之事可当缓议，以免惊动天下臣民。大学士和珅一听皇上怎么着要禅位，更觉得有些个意外，因为他自己正处于受到皇上尊宠权高位重之际，如若皇上禅位，四军是否还能如此的宠训于他，这边就难说了。于是他与这个群臣奏后，康熙皇帝还没有所表示之际，又赶快的出班单独起奏道：奴才和珅认为诸王大臣言之有理，皇上龙体康泰，精神健旺，在位20-30年，传位于太子也不算迟。臣闻前史，内善大礼，始行禅位，皇上寿比南山，将来可以超过尧舜，故而始行禅位，皇上寿比南山，将来可以超过尧舜，故而在位30年也不算为过。更何况天下百姓仰仗皇上若父母，皇上多在位一日，百姓也感恩戴德一天，奴才等慕恩慈，犹愿皇上永远庇护。要知犬马尚知恋主，难道奴才不如犬马吗？望皇上三思而后行。诸王大臣一听和珅这么说，紧接着又附和说了一些个皇上暂缓事已经考虑了很久了，主意早已打定，所以说对群臣的劝奏并不在意。他看了看大家伙，卿等情意，朕已深知，只因朕继位之时时年25岁，曾经对天盟誓，愿皇天保佑，若得在位60年，当传位于四子，今以甲子一周，如愿以偿，怎敢再生奢望？诸王大臣们一听皇上情真意切，于是说道：皇上圣明，臣等遵旨。乾隆帝一见和珅还有些个疑虑，跟着又说：卿等恐皇子初登大位，政令纷繁琐碎，难以驾驭，朕尚健在，自应随时训政，卿等不必忧虑。那意思你甭害怕，有我呢。和珅呢等人这才无话可说，只得听皇上宣布内禅皇子。乾隆皇帝一见诸王大臣没有在意，于是说道：朕遵皇考定制，早已密旨立嗣，藏于正大光明殿匾额后面。事实朕见于嫡子永琏早殇，思虑再三，为15子永元克孝枕功，当能此任，命他嗣位，改明年为嘉庆元年。现命人取出锦匣立嗣，密旨宣读，晓谕群臣。至于内膳大典，令礼部拟定，交枕过目后，于明年元月元日执行。在宣读立嗣密旨后，群臣逐向皇子永琏恭贺，一一告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

0: 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乾隆帝禅位给儿子容颜，就是后来的嘉庆帝。咱们且说这个礼部得到了乾隆皇上的谕旨，让他们拟定内禅大典的礼仪，这可就忙坏了他们了。清朝历史上没有啊禅位的先例，上述到入关以前那阵呢，礼制啊也没有啊这么完善，也没有啊先例可循，于是只得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去寻找那个内禅的制度，找到了古制，又得参考满族人的风俗习惯，这才能把这个礼仪制定的恰如其分。乾隆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爱讲阔气、摆排场的皇上，所以说又必须搞得冠冕堂皇，不能太小家子气派。礼仪制定好了之后，乾隆帝一看觉得还算满意，认为既得体又庄严，当即传旨，明年正月初一就按照这个礼仪举行禅位典礼。转眼之间，除夕已过，冬去春来，就到了这个嘉庆元年了。正月初一呀、啊，也就是公元1796年那一天呢，紫禁城啊，皇宫内红烛高照，到处的披红挂绿，张灯结彩，一片喜气洋洋。乾隆帝全身穿戴整齐，在这个内侍的簇拥下登上了太和殿的宝座，群臣参拜礼仪之后呢，传旨皇太子接受御宝。皇太子永元奉旨上前跪下敬寿，并祝太上皇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群臣也跟着祝贺太上皇。然后太上皇在这个内侍的簇拥下退位回宫休息，四位的新皇帝登上宝座，接受群臣朝拜，就是嘉庆皇帝啊。嘉庆皇帝正式颁布了太上皇的传位诏书，普免全国赋税，大赦天下，已是普天同庆。嘉庆皇帝是乾隆帝的令贵妃所生，令贵妃啊，本家姓魏，本来啊属于汉军旗，招入满洲旗后改姓为啊魏家氏。甚得这个乾隆帝的宠幸，于这个乾隆25年生下容颜。容颜在这个弟兄当中排行在15，他出生的时候乾隆帝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七这几个儿子都已去世，特别是第二子跟第七子都是皇后所生的嫡子，他们早死使这个皇上很伤心，所以最后就把父爱集中到了相貌酷似自己的容颜身上。但是由于容颜的母亲原来属于汉军旗，所以说迟迟没有立他为太子，只是在这个乾隆54年，容颜已经29岁的才封为嘉庆王，到乾隆60年9月册立他为皇太子，宣布传位给他。这一年他已经35岁了。乾隆帝禅位给儿子，自己做了太上皇之后，其实并没有完全的转让权力，而是继续实行训政。也就是说呀，乾隆帝呢，他一切还得掌握着嘉庆帝，嘉庆皇上的一切决定都必须经过和珅禀报给太上皇，由太上皇权衡利害之后呢，裁决可行或者不可行，再由这和珅转告给嘉庆皇帝。您说这玩意儿多麻烦呢？因此啊，嘉庆皇帝

这种有名无实的皇帝其实是很不容易当的，他内心常常的闷闷不乐，特别是自己一些个决定被太上皇推翻之后，他总是怀疑这里面可能啊有这和珅捣的鬼，所以说内心很是恨这个和珅的，心想你这个老奸贼总有一天会失去我皇阿玛太上皇的支撑，落在我手里，到那阵我一定让你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不过啊，嘉庆皇上还是在这心里这么想，事实上他可不敢行动，因为他还顾不上接二连三的少数民族起义以及白莲教徒的起义，忙得他有点焦头烂额。嘉庆二年，也就是公元1797年，正当川、陕、鄂等地的白莲教徒起义还没有被镇压下去的时候，贵州南陇又发生了布依族的起义。布依族的女首领阿琮用这个巫术替人治病，被人们称为囊仙。她和未婚夫韦朝元一同举起了反清的义旗，很快占领了好几个山寨。这个清军因为正在征剿湖北的王冲的这个农民起义，抽不出这个兵力了，只有一个叫雷宝的满族啊贵族自告奋勇，领着1000多人去这个南陇征剿。这个雷宝啊到了南陇，先是不敢冒进，他恐怕损兵折将会受到朝廷的责备，于是心生一计，下令附近的土司带着苗兵驻剿，因为苗兵死了之后不需要上报朝廷，当然也就不会损兵折将，败坏了自己的名声，还可以坐收渔利。南陇土司侯龙愿见这个朝廷有命，只因为有病在身不能充役，甚是焦急，他有个妹妹叫侯瑶妹，很有一些个武艺，愿意代替哥哥去驻剿。可是啊，雷宝啊利用土司的苗兵与这个布依族的义军呢打了几仗之后也没得到胜利，后来利用苗兵替他刺探消息，得知阿云跟他的未婚夫韦朝元要举行婚礼，乘机他就偷袭，这才终于把这个布依族起义给镇压下去。嘉庆皇上得知啊这个雷宝镇压了布依族起义，很是高兴，于是就封了雷宝为这个维新侯。可是嘉庆帝啊高兴了没几天，突然又接到川陕总督的奏报，说是白莲教徒王冲呢他的余部四川的王三槐、徐天德等又骚扰地方，实难剿尽，请这个朝廷急速派兵增援。嘉庆皇上接到奏报之后，当即就命令维新侯雷宝督师兼这个四川总督调度诸军急速前往征剿这个王三槐、徐天德的这些个教匪。雷宝接到圣旨，率领着10万大军急速赶往四川。他到四川之后当即发兵攻打王三槐，怎奈王三槐啊据守东乡的安乐平，地势险要，手底下人马又多，官兵打不进去，还被这个王三槐给打了出来，伤了不少的官兵。雷宝怕王三槐进一步影响附近州县，白莲教也起来作乱，使得这个乱局啊更没有办法收拾，赶快又向嘉庆皇帝告急，请皇上再增派一些援军。就是这么一份告急的奏报，让这个乾隆太上皇知道，使他急出一身病来。这已经是嘉庆3年的冬天了。大清朝太上皇乾隆啊，春秋已经80有8了，这位将近90岁的老人自然经不起病魔的缠绕，虽然说有太医院精心的调治，总也是回春乏术，病情一天天的加重，嘉庆帝只好斋戒沐浴，练成的对天祷告，希望老天爷能保住太上皇恢复康健。转眼就到了嘉庆4年正月初一，嘉庆帝刚刚到这个太上皇那儿请了安之后，回到自己的寝宫，想要合衣小睡一会儿，准备好上朝接受这个群臣啊庆贺正旦。不料想一个内侍慌慌张张的这阵跑进来报告，说这个乾隆太上皇自从皇上走后突然昏迷过去，请皇上赶快去看看。嘉庆皇上一听报告，睡意顿时消失，立即3步并作2步赶到了太上皇这儿，
只见

任太上皇双目紧闭，呼吸急促。太医们正在采取紧急的措施，用这个银针、艾绒再给皇上针灸。嘉庆帝轻声地问太医，太医啊，用轻的只有皇帝一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太上皇的生命已经垂危，顶多只能维持到明天，就要去朝见玉帝了。嘉庆帝听到这儿，一方面嘱咐太医尽可能的抢救，一方面派人通知在午门以外等着朝贺的文武百官，说是今年的贺正旦的这个礼免了。紧接着又让内侍准备在这个针灸完了之后为太上皇更衣，大概是由啊针灸的这个刺激，太上皇于这正午时分苏醒过来。嘉庆皇上赶紧跪在这个病榻前等候着太上皇做最后的嘱咐，可是太上皇双目虽然说睁开，但是这个嘴却说不出话，他颤颤抖抖的，颤颤巍巍的伸出一只手抓住嘉庆皇帝的手，然后在他手心上画了一个角字，那意思呢，让嘉庆帝要加紧剿灭各地少数民族起义跟这个白莲教教徒的起义。嘉庆皇上含着眼泪点了点头，表示谨遵辞命，与此同时赶快的命内侍给太上皇进了这个人参汤。太上皇进了人参汤之后安详地睡着了。到了第二天的凌晨，东方刚刚露出一点鱼肚白，内侍又慌慌张张地跑来通知皇上说太上皇一口痰涌了上来，眼看着就不行了。嘉庆帝赶紧赶到了这个病榻前，太上皇这着微微地睁开了眼，眼角啊睁开了，嘴角略微地露出了这么一点笑容，然后又突然地合上眼，合上眼之后就再也没有睁开，他终于撇下了儿子跟群臣驾崩了，驾赴瑶池，龙御宾天。当下嘉庆帝悲痛欲绝，失声痛哭，而久在病榻前侍奉了十多天的大学士和珅呢，更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说这阵闻讯赶来的诸王大臣已经啊赶到，他们力劝嘉庆帝节哀，为太上皇主办后事以及整顿朝政要紧。嘉庆帝很费孝心呢，一切都按着礼法办事，为乾隆太上皇举哀办理后事，安葬于玉里。丧事办理完毕，嘉庆帝痛感国事是非也，决心力图振兴。他一方面下令秘密的侦查和珅的劣迹，准备拿下这个权奸的贪赃枉法作为这个典型教训全国的官吏，另一方面下诏准备整顿军旅，加紧征剿，绥靖地方。他在诏令当中说，我皇考君临天下60载，天威远震，武功失权，出师征讨，无不荡平，然近年来朱夷及教匪频频作乱，负责征剿大臣未洗不前，劳师弥赏，一直未能剿平，致使我皇考焦虑军务，寝膳不安，终于染疾驾崩，军营击毙已非一日，臣总理万机早已洞察，自今而后凡军旅之事，信赏必发，绝不稍以假代，则特明白宣谕各路带兵大小军官，均当同心协力，共图振奋，务于明春，一律剿办完军。绥靖地方若有欺世怠顽欲此定县者，按军事从律严出法随，勿为幼主可弃也，切切。这是啊原文。嘉庆帝的这道上谕一颁布，内外大臣深感措辞严厉，非同小可，大家伙不免有点惶恐不安。和珅虽然说还不知道皇上派人秘密查他的劣迹一事，但是他看了诏令之后也是很担忧，因为前线上有些个事情跟他也有纠葛，深恐有些个事情追根寻底儿，这么一查那就得查到他头上，把他的种种劣迹全部得抖楞出来。这个嘉庆皇帝措辞严厉的谕旨发布之后，和珅呢坐立不安，心惊肉跳。其实啊，像和珅一样坐立不宁的还是大有人在，原来当时吏治败坏，贪污成风，陋习重重啊，清廉的官吏为数极少啊，
就是因为政治不清明，文官贪财，武官怕死，所以说才弄得民怨沸腾，民变风起。清朝的贪污之风啊，早在这个康雍年间就已经露出了苗头，但是康熙皇帝跟雍正皇帝政令很严，对贪污犯履行大狱，官吏们还不敢以身试法，所以说贪污风呢还不像乾嘉年代那样的厉害。乾隆皇帝呢好大喜功，喜欢臣下的奉承，这就为官员们以孝敬皇帝为名进行贪赃枉法创造了条件。许多官吏的贪污呢都是借口皇上要什么下去啊敛财，然后从中啊上下其手贪污中饱，并且胃口呢弄得是越来越大。和珅是如此，其他的贪污犯也莫不是如此。有一个轰动一时的贪污案，主犯王胆旺，他是山西啊临汾人，以银子捐官当上了甘肃的藩司，也就是布政司，这个省的行政长官，这个位置在这个总督巡抚之下。他用这个银子捐官来做，就像做生意投本钱一样，想要求得一个一本万利的，所以说做了官之后就想办法盘剥这个老百姓收回本钱呢，外带着还得收这个利息。他到了甘肃以后，上勾陕甘总督，下结各地知县，集体贪污奸粮。这个奸粮啊，就是捐纳奸生所交的这个赈灾粮，数量很大。案发时除了主犯以外，同案犯贪赃的这个银子在20000两以上就达到了43人，贪污赃银在这个1000两以上的达到了不到100人呢。嘉庆初年，毕沅任这个两广总督，福宁任这个广东巡抚，陈怀呢任这个广东布政使，三个人捧笔为奸，贪赃枉法也很厉害，被人们骂为毕不管、福要钱、陈倒包。但是啊，乾隆嘉庆两朝贪赃枉法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和珅，他的劣迹有如啊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人人都知道，不过他所贪污的赃款赃物究竟有多少，则是人们一时难以估计的。所以说嘉庆帝总想从这个和珅身上开刀，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的，拿他做一个反面的教员，教育群臣，作为整顿吏治的开端，拿你开刀，拿你撕这口子。但说一天，和珅正在家里苦思冥想，想寻找一个对策，以便应付当前严峻的这个局面。不料就在这阵，嘉庆帝派出了钦差，带着30多个侍卫直入府中，和府的仆役上前的拦阻。钦差大臣一瞪眼，有皇上圣旨，快让和珅接旨。和府的这个奴仆一听圣旨二字，个个的吓得都在那儿惊呆了，说这阵侍卫一瞪眼，还不赶快通禀。奴才们一听这才清醒过来，撒脚如飞进了府。和珅得到这个通报，硬着头皮丧魂落魄似的跌跌撞撞的走了出来，跪在这儿接旨。钦差这阵当众宣读圣旨，和珅欺君罔上，专擅朝政，胡作非为，实为国法难容，着即革去官职，所教刑部查办，钦此。和珅一听圣旨的内容，顿时啊魂飞出窍，不由自主的软瘫在地。侍卫们还以为他是装的，走了过去使劲的把他拉起来，不由分说将他双手一锁牵了出去，留下一部分的侍卫看守和珅的门户，不准走漏一人。和珅锒铛入狱之后啊，心里极为的懊丧，想当年自己说一不二，要月亮谁敢给星星，如今却成了阶下囚，前途是吉是凶实在是难料。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就听咣当一声，牢门打开，进来几个衙役拖着他就走了，一直把他拖到了刑部大堂去审问。刑部衙大堂之上，主审官刘向国坐在正中间，两旁坐着陪审官、御史以及六部大员在两厢旁听。记录的师爷、刑柄的师爷，好好几张桌子。和珅一进这个堂啊，衙役把他摁倒在地，主审官一拍这虎胆，
和珅，你可知？

0: 和珅缓了口气，和珅奴才之罪，但不知所犯何罪。主审官把脸一沉，一拍惊堂木：和珅老贼，你竟然敢狡辩抵赖，左右准备用刑。和珅一听，用刑去，就知坏了。没有皇上的这个谕旨，谁敢给我用刑啊？他心里一害怕，哆里哆嗦的说：和珅知罪，愿意从实招供。于是就一五一十招供了自己的贪污罪行。坐在两厢的御史一见和珅招供的贪污罪行，就向主审官提出要求审问和珅包庇贪污犯的罪行。和珅知道这类事情也是难以隐瞒，于是一一的招认。主审官一见和珅招供了主要的罪行，于是命令左右将和珅押下去收归这个诏狱，并且立即将审问经过的情况一一的禀奏给了嘉庆帝。嘉庆帝指示刑部对这个重要的案件必须要做到两件大事情，这两件大事还必须得做好。第一件，要把御史参劾和珅的罪状掳列出来公布于众；另一件，那就是派人查抄和珅的家产，开列清单。刘相国呀，领了这个谕旨之后，派人分头进行。数日后，刘相国向嘉庆皇上禀奏：臣已派人将和珅家产情况列出清单一份，请皇上过目。嘉庆皇上接过清单一看，嚯，眼都直了。但只见呢，上面写着查抄和珅家产清单：亲赐花园一所，亭台20座，新添16座，正屋一所13进，共730间，东屋一所齐进，共360间，西屋一所齐进，共350间，徽是新屋一所齐进，共620间，私设当铺房一所，共730间，田地8000顷，银号10处，本银60万两，当铺10处，本银80万两，号件未记，金库赤金58000两，银库元宝55600个，金科583万颗。这个金科是什么？就是在呀北京城住的这个银锭子，那叫金科。苏科，苏科呀，就是在苏州住的银锭子。苏科315万颗洋钱，也就是说啊，从这个外国流入的银元58000元，钱库制钱150万千文，人参库人参大小之数未计，总重600余斤。嘉庆帝一听，我的个妈呀，这玩意人参都论了斤了，600多斤呢、啊、好家伙，这是人参吧？别是山芋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积蓄。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微笑着前行。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息吧。
1: 放下一个人应该是悄无声息的，不会刻意翻看他的动态，不会经常回忆他的过去，可以无关痛痒地提起他的名字，碰见了也能恰到好处地给予微笑。曾经那么多彻夜无眠的日子不会再有，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日子也不会再有。我们用力地爱一个人，然后用力地将他忘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一天，友情和爱情碰见，爱情问友情，世上有我了，为什么还要有你的存在呢？友情笑着说，爱情会让人们流泪，而友情的存在就是帮人们擦干眼泪。朋友就是偶尔会为你担心，对你关心，替你操心，想你开心，请你放心。朋友之间伤心的时候不妨和我说，痛苦时别忘了跟我讲，困难时记得要告诉我，失望时要想起还有我，开心时也不忘和我分享。朋友的定义就在于此，希望小青和你也是这样的朋友。

每一只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印记，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聆听。时间不仅让你看透别人，也让你认清自己。命运有一半在你手里，另一半在命运的手中。你的努力越超长，你手里掌握的就越多，你获得的就越丰硕。在你彻底绝望的时候，别忘了自己拥有一半的命运；在你得意忘形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半命运不在自己手里。

爱情有时会让人受伤，但能经历一场爱情还是很美好的，尤其是两情相悦的话。有的人有的事想不通会头疼，想通了会心痛，有些爱当时无论如何也放不开，然后有一天它终究消失了。可是当你回头再看，已经说不清当时放不开是因为舍不得不甘心，还是那时候到底是太年轻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小金的声音和暖心的音乐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很多人分不清理想和欲望，理想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快乐的，而欲望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痛苦的。

看的是书，读的却是世界，沏的是茶，尝的却是生活，斟的是酒，品的却是艰辛。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把握好每次演出便是最好的珍惜。我是小金，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0: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9年下半年的时候，一野大军在彭德怀总司令的带领下横扫大西北，先后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四省，兵锋直逼新疆。面对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局面，时任新疆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在好友张治中的劝说下率10万之众起义，新疆获得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和平解放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取得，对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意义。此后仍有小股特务侵扰边防，那么国产影片《冰山上的来客》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新疆边防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国产经典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的故事。这是一部反映我国新疆边防军民团结战斗、保卫边疆的反特惊险故事影片。它曲折复杂，情节扑朔迷离，真假两个古兰丹姆的出现使影片悬念丛生，引人入胜。与此同时还穿插了爱情故事和边疆的风光，使之浑然一体，产生迷人的魅力。这部影片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63年拍摄完成，公映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冰山上的来客这部影片是我国最经典的反特惊险故事影片之一，曾在因故停办的当年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之中名列前茅。这部影片的编剧白鑫是我国第一位赫哲族戏剧家，导演是赵新水，摄影是张辉，而作曲是著名的音乐家雷振邦。影片的主演分别是梁音、王春英、阿布都利米提、古玉英、阿依仙木、克里木等。早在196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就已经开始拍摄这部影片了，不过才刚刚拍摄没多久，电影就因为一些原因停止。可是要重新投拍，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都不敢随便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药。而在这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名气的导演赵新水出现了。电影厂的领导们找到了赵新水，想让他来接拍《冰山上的来客》。初出茅庐的赵新水毫不客气，他的夫人杨威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出了当时的情况。
1: 教他，他当时就说我有个条件哈，我必须得重新改本子，重新构思，那就取得这个白鑫那个编剧的同意，他呢就开始就去新疆了，去新疆体验生活，收集资料。
0: 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一定都还记得，当阿米尔刚刚到达部队的时候，把1、2、3班长都当成了羊排长，而在此之前，班长们正在进行雕羊比赛。其实原来的剧本上写的是射击训练，但是赵新水认为不好，扮演三班长的白德章讲述了当时这场戏的由来。
2: 不要射击训练，我射击训练一个是缺乏动感，就缺乏动感，一个是呢他不足以表现出那个人物的性格。我说你比方说他一来了以后，我一看那边来了以后，我骑在马上以后，我就不是骑马，我在马上站起来了。我说这个

0: 这人物一出现，我说就不一样，就有点虎虎生威的那种感觉。
1: 就这一回。
0: 啊，他说我想想，哎，第二天他找我，他说大张你来，他光叫大张，他说你来，我说怎么呢？他说我写出来你看行不行？我说挺好。
2: 扮演阿米尔的演员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小伙子阿布都利米提。在这部影片之前，他从没有接触过影片，所以在当时拍摄影片的时候，他很没有自信。2013年5月7日，他因病去世，享年74岁。在他生前，曾经接受采访，回忆当年是如何饰演这个角色的。
1: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3: 哎呀，那天那个现场嘛，人比较多，一说拍电影，那个山上的那个哈萨克族啊，各个民族的都来在那儿看着呢。我还没有拍电影就出了一大汗，四五次。
1: 郭大蛋，你听我说一下，
3: 自己努力了一下，但是呢，没有这个能力，表达不出来。
2: 电影开拍之后，阿布都利米提都处于没有自信的状态之中，尤其是和杨排长促膝谈心这场戏，更是让他提心吊胆。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这场戏却是导演最满意的一场，这又是为什么呢？杨排长的扮演者梁音生前采访时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1: 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大门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大门？
4: 因为我说这话，我是汉语啊，他听不明白，他是维族啊，不像现在，现在那汉话说的是溜着，中间有个翻译，中间翻译啊，他不是专业翻译，所以这种话呢，有时候有些这个细微的一些这个说话当中的一些变化，他翻不出来，演员也很着急，导演也很着急，
1: 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4: 我知道啊，他应该怎么说，怎么表现。完了，我跟导演说，我说你再来一遍，我这会加重了语气。
1: 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
4: 他那么一着急，他说：“排长，这，你看这，潜台词说，你看这让我怎么说呢？”导演在旁边说：“好，就这样，就这样。”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1951年夏天，新疆萨里尔山口牧民纳乌如兹从外地娶来一个名叫古兰丹姆的新娘子。结婚的马队缓缓向前行进，这时解放军新战士阿米尔前来部队报道，听到古兰丹姆的名字，阿米尔不禁陷入了沉思。结婚的队伍到家了，为了庆祝婚礼，高原上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军民雕羊比赛。在一班长的引荐下，阿米尔终于见到了杨排长，并且转交了指挥部给杨排长的一封信。
5: 流窜在沙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察员卡拉同志进山侦察，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2: 卡拉是我军一位出色的侦察员，为了弄清敌人的部署，他从杨排长这儿领到了任务。随后杨排长前去参加婚礼。其实阿米尔见到的这位古兰丹姆是匪首热力普逃跑时潜伏下来的女特务古里巴儿，他假冒古兰丹姆的名字，这一切勾起了解放军哨所新战士阿米尔的一段心酸回忆。他和古兰丹姆自小青梅竹马，情深意笃，后因古兰丹姆被他的叔叔卖给江罕达尔和热力普为奴仆，改名买日乌

晚上，阿米尔随同杨排长前去参加婚礼。假的古兰丹姆知道阿米尔和真的古兰丹姆的童年往事，便对阿米尔显得分外亲热。杨排长怕影响军民的关系，对阿米尔不禁有些担心。卡拉越过高山，来到了特务的老巢附近，他唱出了动人的歌，结识了真的古兰丹姆。

0: 江罕达尔和热力普就是残留在高原上的特务头子，他们正在商量着如何搞垮解放军的哨所。机警的卡拉侦查到了这一情况，准备向杨排长报告，而此时的杨排长对假的古兰丹姆也开始有所怀疑。原来自从婚礼过后，为了刺探边防军情报，假的古兰丹姆不分白天黑夜多次到哨所寻找阿米尔，要求和他重温旧情。阿米尔虽然再三与解放军纪律相聚，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假的古兰丹姆的纠缠。假古兰丹姆对阿米尔的纠缠让杨排长心生一计，他利用特殊的通讯方式吹笛子叫来了一班长，决定将计就计。为了试探古兰丹姆，杨排长让阿米尔唱起了标志他们爱情的歌，可是假的古兰丹姆无动于衷。
1: 阿米尔啊，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我的嗓子，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唱得好啊。
1: 好啊。阿明，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达姆分别八九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2: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达姆。
1: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2: 不，我不喜欢大的。
1: 为什么呢？
2: 他变了。
1: 变丑了？
2: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1: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2: 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2: 这怎么说呢，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1: 呵，真复杂。可惜啊，我没有谈过恋爱，理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3: 我边防军的侦察员卡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看到真古兰丹姆有危险，用他的机智救下了真的古兰丹姆。为了探听边防军哨所的消息，假的古兰丹姆一次又一次上山侦查，莽撞的三班长暴露了岗哨。这时山上天气突变，刮起暴风雪，纳乌如兹还在和假的古兰丹姆赌气，就让他去通知杨

0: 想到那个女孩也叫古兰丹姆。正巧在押解他们回营房的时候，假的古兰丹姆出现了，真假古兰丹姆开始了对峙。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叶城来的古兰丹姆。
2: 鬼，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古丽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
3: 你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你才是呢！
1: 你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你给我老实讲，他们俩谁是古兰丹姆，谁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啊？
4: 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3: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1: 等。什么真的假的？干脆都给我走！不许动！走！
0: 回到营房，当着杨排长的面，真假古兰丹姆又开始了互相的对峙。
3: 谁能证明你是古兰丹姆？
5: 谁能证明我不是古兰丹姆？
3: 谁？
5: 我？
3: 你？
5: 哼！
4: 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古兰丹姆。
6: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古兰丹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3: 他可是特务，
6: 跑不了。你证明这儿，证明那儿，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4: 卡了，
6: 卡了。卡拉是谁？
4: 姑娘，把热舞阿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3: 不，卡拉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
6: 杨排？我就是杨排。热舞阿普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阿拉莫说，哟，把他们俩押起来，走。
0: 杨排长看到了真古兰丹姆，也看到了卡拉断了琴弦的热瓦府。他让古兰丹姆给他回忆他和卡拉共同穿越山口的情景。杨排长相信这就是阿米尔的初恋情人，真的古兰丹姆。正好阿米尔伤愈出院，为了给他们安排相见的机会，他让阿米尔又唱起了他们初恋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6: 阿米尔，出来晒晒太阳。
3: 我多少年没有看见他了。

0: 阿面，冲！
1: 和真古兰丹姆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个伪装成热力普的奴仆的阿曼巴伊。他骗取了真古兰丹姆的信任，企图混入边防军哨所驻地活动。当假的古兰丹姆身份已经暴露时，他派人把他杀害，并策划在巴罗托杰的雕羊比赛时里应外合袭击边防哨所。杨排长将计就计，布下天罗地网，将这伙武装特务一网打尽。号称真神的特务阿曼巴伊也被束手就擒。
0: 向天空放射三颗照明弹，让他们照亮祖国的山。

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在影片中扮演卡拉的王春英，其实原本是要扮演阿米尔的，但由于王春英相貌上比较粗犷，所以导演赵新水后来决定让王春英扮演卡拉。果不其然，王春英的表演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以至于后来很多人都管王春英叫卡拉大哥、卡拉叔叔，反倒忘了他本来的名字。1963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上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等等插曲也传遍大江南北。电影中的插曲都出自著名作曲家雷振邦之手。当年，雷振邦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前后几次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采风，收集当地的民歌，并且在创作过程中，雷振邦还特别注意歌曲的传唱度。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的插曲，由李世荣演唱的《怀念战友》。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梦想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君，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想跟我们上门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创始人张丹老师，欢迎。
1: 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金世业老师，欢迎金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想跟两位老师来交流一下这个教育的方法，还有呢是我们今天其实要来谈一谈我们国家和北美这些国家的教育理念啊，以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孩子会呈现出不同的一个状态，当然无分哪个更好啊。
1: 是的，
0: 对，我们没有一个横向甚至是纵向的比较，说我们要比出一个优啊更好的一个状态来，没有，只是告诉大家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孩子会呈现这样一个状态。你们家的小朋友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呢，都可以跟两位老师来分享和聊一聊。好，说回到这一次的北美之行，那张丹老师有话要说。你这次是全程在跟。
1: 对，是的，因为我们在北美温哥华的一个分中心开业，另外呢在大华府地区呢我们也有就是合作在接洽，所以那个我们就这次呢我和李爱玲老师我们就去了温哥华，然后给当地做了教育方面的交流，也给他们的脑科学方面给他们了一指导。然后同时我们也去了大华府那边，就是华盛顿特区，然后也和那边的课后辅导机构，然后呢也和那边的一些小学的机构做了一些简单的交流。
0: 等一下，提到这个课后辅导机构，我觉得已经有点颠覆大家的想法了。
1: 是的，
0: 不是说啊国外的孩子都特别轻松啊，就是学校放学也很早，每天学习就是玩嘛啊，怎么还要课后辅导呢？其实他们也会，现在也是这样一个学习的状态。
1: 其实在国外我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孩子父母的状态和北京的父母的状态基本是一样的。他们在课后都要把孩子不停地奔波送于各个补习班，因为我们的脑科学课程在那边呢也是一个新鲜事物，那么家长们都很感兴趣，但是他们也要面临跟国内的家长同样的情况，就是他们也要把排得很满的其他各种各样的课外课程全部都调开，然后再来上我们的课程。那当然他们上的课程可能跟我们的课程内容是有差别的，基本上他们没有太多课业补习的内容，他们的课程大部分是绘画、音乐、艺术、形体、演讲、领导力等等等等这方面的课程，但是全部都是满的。平时放学之后的时间是满的，周六周日也是满的。
0: 他们这个上课的时间真的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就是在校的时间会比较短吗？
1: 是的，他们三点多钟就下课了，
0: 但是家长也会像北京的家长一样，
1: 特别是海外的华人，就是在海外的华人基本上是不会让，就是在海外的其他的就是还有一部分非华人，他们的可能是有孩子，就他会让孩子去做一些体育方面的更多，但是华人更多的会让孩子做这种学习能力的或者是兴趣爱好的或者各方面能力的培养。
0: 这有一个融入的问题。其实你看如果说他们已经在融入当地的生活，他们的父母这一辈已经融入当地的生活了，但这个教育理念和教育的方法还是感觉很中式。
1: 我会觉得就是全球非常重视教育的民族里面，华人一定是首屈一指的。
0: 我想知道说我们会不会影响他们啊，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学校里边嘛，都三点半钟放学的话，都三点放学的话，别的就是非华人的这样一些小孩，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状态？
1: 金老师可以分享一下。
2: 因为我之前带孩子在美国生活过，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些家长啊可能了解的更多一些。我的好朋友中呢有很多就是美国人。那时候我带着孩子奔波各种兴趣班补习班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挺不理解的。然后我们周末总是有 party 嘛，我总是从一个辅导班把孩子拎回来
0: 然后参加 party。
2: 对，然后他就说啊，就说进你的孩子够优秀了，你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学这些？其实我就觉得吧，美国的家长其实就是说也是很重视教育的，但是是一部分，大部分的美国家长呢会觉得让孩子这种，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 随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去自由的发展。
0: 嗯，
2: 但是我接触的那些培养精英式培养孩子教育的家长，美国的家长也是和中国的父母一样的，也会请家教，也会上非常高端的课程。当时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圈里就流行一句话嘛，就是说美国的精英教育是要花钱去买的。所有的精英教育你要单独去付出时间付出金钱才能买来更好的教育，因为毕竟学校的教育是最基础的教育，是普及性的教育，
0: 大众化了。
2: 对，是这样的。
0: 这个大的环境来看的话，其实也和国内的状况差不多啊，会有一些家长呢啊就很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在课后也奔波于各个，当然了他内心可能也谈不上希望，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在啊，说我也不是就严格意义上就要你每天都奔波在这里，但是我对你的期望呢，你要做到就得奔波于各个的课后的辅导机构。现在在北美，不管是在美国在加拿大，也都会是这样的，两个方向的家长都会有，也会谈不上谁好吧。
1: 对，是的是的。
0: 那现在大的环境呢，我们一定要去比较说整个的这个大家营造出来的一个教育的环境和教育的理念。
1: 我觉得东西方各有优势。因为我们这次在因为我们在国内给孩子们做这种学习能力的培养啊，潜能开发会多一点，然后在美国我们和加拿大，我们也同样给当地的特别是当地本土出生的这种华人的孩子们做了很多跟潜能开发有关的，跟我们同样的开发，因为这个是对孩子的专注力是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通过潜能开发我们能最直接的看到孩子的专注力，孩子学习方面的性格。那么我们在潜能开发过程中我们发现啊，就是那个美加的孩子更会放松，就是他更快乐更放松，国内的孩子更专注更能服从家长的口令，就是服从老师的指令。
0: 哎，这个更放松的状态前提也是他跟国内的孩子一样上了那么多的课后辅导班吗？
1: 他们课后的辅导班大部分都是那种艺术类的呀，音乐类的呀，演讲类的呀，领导力的呀，体育类的。他们上了很多，因为任何的能力的培养他一定是要你付出时间精力的，但是他们的能力的培养并不仅仅是知识性的，他们更多的是体验性的。他们更多的是你要动手实际操作的，你要去表达的，你的形体，你的艺术，你的舞蹈，就是更加多元化。
0: 这样一个对比，我们还是那样说，我们也没有说咱们的孩子或者是更好，他们的孩子更好，我们纯粹的去比较说谁在哪个方面更突出更有优势。那这个美加的孩子他们更放松，这个状态更放松，前提也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一类是吗？就是华人的孩子。
1: 我们这次接触的华人孩子居多，那个
0: 他放学以后也都是会去上各个班，只不过他上的班的内容可能会跟我们略有区别。
1: 对对对对，是。
0: 那我们的优势就在于专注力更强，
1: 我们更服从指令，更有意志力，更能够面对困难和挑战一点，比那边的。比如说我们孩子，我们都会让他们做潜能开启的时候听这种双耳波叉的音乐，戴上眼罩听音乐，音乐的声音呢是它是有这种波频频率的，有时候孩子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刺激。在国内我们让孩子躺下听音乐，几乎没有遇到过任何困难，就是孩子让他
0: 乖乖的躺着。
1: 对，但是就外国人的孩子，就是在当地的身份的孩子呢，就一定会上来说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让我听这个，蹭一下他就
0: 为什么。
1: 对，然后他就说，他说那个这不好听，我不想听了，一下就把眼罩摘下来了。他说没有那么容易，而且我们是要躺着听音乐的，他接受指令了，他可以躺着听音乐之后，我们国内的孩子就乖乖躺着，那他们就会满地的转就是他是待不住的，他没有那个专注力。然后但是我们国内的孩子确实专注力和服从指令还有面对困难和挑战能力比他们强。
0: 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状况会不会被国内的有一些家长解读为说，你看我们的孩子就没有什么创造力，让你干这个你就干这个，你不会提出任何的疑问，且你会很好的执行这个指令，你以后就是一个执行者。然后呢好像仿佛美国加拿大的孩子，那他 坐在这儿让我听，为什么要听啊？就好像更有创造力。我觉得会有一些听众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些课外辅导班或者在一路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已经压抑了孩子的天性。
1: 我不得不说每一种方法一定有每一种方法的优势和劣势，特别是创造力就一定与我们快乐放松然后激发他内在自主的潜能是有关系的。创造力与我们大脑的阿尔法波状态有关，阿尔法波状态呈现的状态一定是放松开心并且快乐的。那确实在那样的状态下

0: 人的创造力是会被无限会被激发的。
1: 嗯，
0: 但是两种方法都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所以我们华人可能确实就是我更多的在技术类方面展现各种各样的优势啊，但是在创造力上面确实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这就是东西方教育上面各有各自的优势啊。当然我们也现在更重视创造力的教育了，在国内在这方面也有所提升了。
1: 可能我说的观点吧会和张老师有一些区别啊。
2: 嗯，
1: 因为我觉得真正有创造力的孩子是永远都不会被打压住的。
2: 嗯，
1: 因为我自己有这种感受，
2: 即便是我们好像看到说接受指令特别好的那些孩子，我们也不能因为他就安静的躺在这儿听音乐我就说他没有创造力。
1: 对，是的，因为真正有创造力有思想的孩子是不会被任何你所说的就这种外界的行为所限制住的。因为比如典型的来说，我就是一个中国式的虎妈。对，就是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 push 孩子？
2: 这么严厉呢？
1: 对，但是我的孩子的创造力，那肯定是被我打压不住的。我就觉得每一天他们都在给我，就是挑战我的这些知识啊，包括我这些好多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教育方面的问题，我都会反思一下啊，我应该怎么样做？真是
2: 这和年龄也没有关系，
1: 这没有关系。所以我自己通过自己，我们从中国受过教育，美国受过教育，回来以后，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真正有创造力的孩子是不会受外界所影响的。反而来说呢，如果一个没有规矩，特别就是怎么说，没有规则意识的孩子，那想学好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学更高端更好的知识，学得更扎实是不容易的。因为我经常就是无论对我的学生和我的孩子，我都提出的要求就是说，行为要规范，思维要活跃。如果你没有一个规范的行为做前提的话，你上课的时候你再聪明，老师讲的知识你都不会学到。要会听讲，会专注。只有注意力集中的孩子才会在更多知识的积累下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2: 哎，这个有点像我以前观察，我读书的时候周围会有一些我觉得特别聪明的小男孩我觉得在某一个阶段吧，尤其是初升高中那个阶段会特别的明显，就会觉得哎呀，他们学数理化怎么就那么轻松。但是回看刚才金老师给我一个提示，回看他们的轻松呢，他确实是因为效率高，对吧？就是我也听四十分钟的课，他也听四十分钟的课，可能他已经完全接收到了老师的这些信息，但我没有办法。这个可能是女生在逻辑思维能力上的一个弱势也好，或者是我可能那一下就是专注力没有跟上，就我的效率变低了。但是不影响人家在那四十分钟之后各种疯玩。
0: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怎么越学习好的他下了课越疯玩，这好像他在规则以外就更需要有一个释放的点啊。这一次我们去到加拿大观察当地的孩子，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如果一定要你在这个规定时间内做，你当然也是可以做的，之后你的释放点会更爆发一些。
0: 在这方面，其实在专注力上，因为我们这次参观了当地美国小学一个就是中国书法的就是一个中文的就是汉字的书法课和一个国画的绘画课。那我会发现当地的孩子确实是就像金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有一大部分孩子是可以完全没有办法上课专注去听老师讲，
2: 全不住，
0: 对，老师讲的东西他真的没有办法，包括我完全没有办法上课专注去听老师讲，
2: 全不住，
0: 对，老师讲的东西他真的没有办法，包括握笔，包括怎么去画这个国画，然后怎么去就是到了他自己在动手操作上，那就纯是按他的自己的意愿自己来了，甚至他有的也不愿意去做这样的操作，那就这样的孩子他一定没有办法吸收到他刚才上课老师讲的这一部分的内容。那我们就从这一个小的单元来说，他确实是没有办法吸收到课程的内容，但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孩子将来他真的激发了他这方面的创造力之后，他自己愿意去弥补这部分知识，他一定是要有他内在的 主观能动性，然后他去自己学习了这方面，甚至他自学了这部分知识之后，他有可能在这方面也成为相应的人才，但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这个课时上，他的时间是浪费了。
2: 所以我们看啊，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北美地区的孩子，像刚才张丹老师说的，很明显的就觉得哎更放松啊，整个的状态更轻松。这个轻松我们也要一分为二的去看，有些孩子真的就纯轻松掉了，
0: 对，
2: 什么都没有学到，但真的还是会有一部分的孩子在轻松当中，我有集中的那几个点。我还是能够 get 到老师教的内容啊，说虎妈，有一个猫爸护着一点啊，要是虎妈虎爸，这孩子有点辛苦。哎，所以金老师家是虎妈猫爸吗？
1: 是的，非常典型。
2: 你看，我们家就是虎爸猫妈。哎，但是我觉得，就好像就真的必须要搭配一下，
1: 是
2: 啊，不然的话，这个孩子不是辛苦的问题，我觉得孩子心里会有点承受不了，啊，就一直在滚猫叫，一直在压抑你啊，必须还是要有一方给他带来快乐，
1: 是的
2: 啊，无所谓爸爸妈妈，啊，你们虎猫的搭配你们自己想好就行了，但这个角色是不是不能串？
1: 也不是这样，
2: 一以贯之的坚持。
1: 没有，我就是说吧，家长呢做事一定要有原则，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咱们说好什么事情，我的底线在哪，你可以无限做得更好，但是
3: 嘛，当时包括原定河不就泛滥了吗？泛滥了，尤其在他们是在下游一些地区，对吧？不都淹了吗？淹了以后不是作物就提前种上的作物就全都死了，死了以后，后来当时不是地方政府就说，那有一些专家就跟他说种白菜，
4: 就这时候种白菜还是来得及的，
3: 对对对，还来得及，因为正好是七上八下的时候被淹掉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正好立秋开始，
4: 你八月份还可以
3: 种，还可以种白菜，结果呢，种了到了立冬以后吧，白菜全都上市了，那打乱了市场了。
4: 哦，就原来其实你们是不种白菜的。
3: 原来他们这个地方是不种白菜的。
4: 对。
3: 但是呢，因为别的地方呢，它是正常生长、正常种植，所以呢，市场呢一下子白菜太多了，
4: 所以就白菜价了。
3: 就白菜价就没人收了，就没法收了。所以这个是专家有时候讲的，这么大面积的变化，也是很对于老百姓来说二次伤害，造成二次伤害。
4: 对，就是我种了之后，其实卖不出价来。
3: 卖不下，就之后没法收，不收了。
4: 哦，就别人不要白菜哈，
3: 就
4: 因为市场上饱和了，
3: 市场饱和了，已经太便宜了，就害的就原来种白菜人也倒霉了。
4: 哦，
3: 他们这个也卖不出去，就没法开，只能烂地里了。
4: 但是呢，聊胜于无。如果你那个时候就什么都不种，可能你自己吃白菜有点费劲。
3: 是，所以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啊。但是就说明呢，白菜它生长期比较短。
4: 哦。
3: 就在立秋到立冬这段时间。
4: 那大概有多少天呢？
3: 那就是90天嘛。
4: 90天仨月。
3: 对，90天、到立冬就砍了嘛。
4: 对。
3: 你看立秋
4: 冬储大白菜了。
3: 立秋播冬，立冬就砍了。
4: 其实白菜是种的白菜籽儿。
3: 对，
4: 是吧？
3: 对，播种嘛。
4: 你到处暑的时候，就等于说15天，它就长出苗来了，
3: 对，才
4: 立起来了。
3: 对对对，它才去生长，所以它生长还是很快的。
4: 哦，说到这个白菜哈，就是古籍《奇书》曾经有一段记述，就说这个南齐有一个人，他叫周勇。他是隐居在中山的，然后呢有一次这个文惠公子就问他说，你看你这么这个好吃，你作为一个美食家，你说这个蔬食何味最佳呀，你觉得哪种蔬菜最好吃啊？然后周勇就回答说，春初早韭，秋末晚松。松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放
3: 一
4: 个松树的
3: 松, 松, 树的松、
4: 这个松往往意味着它是一个十字花科的植物，是吧？
3: 对，
4: 我们说的萝卜、白菜，其实都是十字花科的，
3: 是
4: 包括油菜花。
3: 其实白菜呢，就是说是咱们中国人培育的，然后一开始可能就是小白菜，小，然后它不断培育，一加上变异，加上这种培育种，然后蹭蹭蹭就变成大的
4: 大白菜，不是
3: 成了大白菜了哈，一挑一下子发展，所以这个是也反映了咱们这个中国。它是历史悠久，它在不断的育种，不断的培育，所以我们能培育出很多好东西。
4: 对，而且这个蔬菜或者说我们说的五谷啊，其实也有五菜哈，五菜我们可能不太熟悉，就是它也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你看，我看那个五菜里还有葵，
3: 对，就是葵、藿、蟹、

0: 葱、酒，这是就是属于《黄帝内经》里讲的五菜。
1: 哦，你看葱酒我们还知道。
0: 葱酒、啊、
1: 您说的藿。
0: 藿，藿呢就是豆叶子。
1: 豆，
0: 大豆，大豆的
1: 叶子。那
0: 对，葵藿。
1: 那能吃吗？
0: 它过去能吃。
1: 啊，没得吃的时候就吃这种。
0: 对对对，葵藿啊。
1: 你看大豆的叶子其实很薄的。
0: 啊、对、
1: 嗯、
0: 对。葵呢就是青青园中葵的葵，到唐代还吃呢。
1: 后来把它淘汰，我记得说人吃了之后其实容易
0: 有点滑肠，
1: 对，
0: 滑肠啊、哦、我们有更好的菜了、哦、我们在选择过程中培育出更好的东西了、哦、我们就把它作为这种
1: 不太吃它了，
0: 不太吃它了。
1: 白菜可酥可雅呀，你看还有翡翠白菜呢。
0: 白菜我们的口彩哈、啊、后面明清讲究同音谐音和口彩，讲另外一个，你看它特别白，清白的那种劲儿哈、啊，让人感觉到
1: 很清雅嘛。
0: 对，清雅的那种、嗯、那种美。你看说有一个工艺品锅锅白菜，锅锅、
1: 嗯、白菜历史上大锅锅，
0: 大锅锅上历史上就有工艺品的那个艺术雕刻出来的、啊，
1: 台湾故宫就
0: 台湾故
1: 宫好多朋友就去看这个，
0: 对对，
1: 锅锅
0: 白菜是
1: 那么翡翠白菜。
0: 现在民间艺人呢，他就是用那个绸，
1: 嗯，
0: 就是白色的那个绸来做成那个菜的那个叶子的那个样。
1: 绸是指
0: 就是丝绢呢？
1: 啊，丝绢啊、嗯，
0: 对，是绢，那么来呈现出白菜那种白的质地，有点淡淡绿的这种翠绿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对，
1: 就民间的工艺品，
0: 民间工艺，对、嗯，就是国家级那个工艺大师，河南有一个大师，我跟他有打过交道，
1: 哦、
0: 他有做这个锅锅白菜。
1: 哦，你看什么都可以，玉用翘雕也可以，然后用这个丝织品用绸也可以做，是吧？
0: 对对对，他就来呈现出那种效果。
1: 刚才说到白菜是咱们本土培植起来的哈，嗯、玉米是外来的，是吧？明朝才传到中国。
0: 玉米呢，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讲的玉米呢，就是说是从那个美洲大陆，
1: 嗯，
0: 它那个地方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品种，美洲大陆传过来以后呢，后来就是等于到清代等于是明末嘛，哈，明末传过来，后来算是对中国人来说，您知道为什么中国的人口在明末清初明末以后人口爆发性的增长，
1: 有的吃了，比如说玉米和土豆都传
0: 来，也是高产作物带来的。
1: 哦，
0: 就是玉米、土豆、红薯，尤其是玉米和红薯这两个高产作物，它产量高啊。
1: 这都是在明朝末年的时候传过来的。
0: 对，就是美洲大陆的作物。
1: 哦，
0: 这些作物以前我们这块地，
1: 嗯，
0: 土地的面积啊，在开垦到唐宋的时候，不是像山上开，
1: 对，
0: 开成梯田，
1: 嗯，
0: 像湖里开，像河岸边滩涂都开出来了，那就已经固定下来了。这点耕地
1: 就耕地面积差不多就
0: 是定了，产量是固定的，因为产量我们是通过传统的选穗育种。没有杂交育种啊，那些技术、嗯、那你多少粮食定多少人。就像玉米引进来以后，这个高产作物引进来以后，我产量一下子多起来了，
1: 这东西真爱长啊。
0: 对，它会养人就多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可以用这些去养动物。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可肉食就提高了。
1: 对，它是变成饲料也是
0: 各种了、嗯、对，所以我们现在是世界上肉食消费量这个排第八位，不亚于说我们一粮水平不亚于发达国家。
1: 哦，那主要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土地上有这种高产的作物。
0: 高产作物
1: 它不但是我们的食物，同时也是我们蓄养的这个牲畜的食物，它是一种饲料啊、哦。
0: 另外一个，我们自己呢是不断在这些年，尤其建国以后，
1: 嗯，
0: 这些年不断的在培育新品种。你看原来是水稻，它是通过这种选穗的，就是选矮化的，一开始就选那种，一开始是选高的，
1: 哦，
0: 就是说在田里哪一棵长得高，哪一棵高里头那个粒子多、
1: 嗯、
0: 我就选它，
1: 就是你基因好，
0: 一开始选那个，
1: 嗯，
0: 后面呢我们慢慢选矮的。
1: 为什么呢？
0: 矮化呢，矮呢就不容易倒伏。
1: 哦，
0: 另外矮的话我可以多种
1: 啊，是
0: 我
1: 的空间小，
0: 一穗子少、
1: 嗯、
0: 但是我加不住，我在这个同样的面积里我多种了好多穗。
1: 哦，实际上是多了的，
0: 实际上多了、
1: 哦、
0: 所以呢就又矮化，这是一个选种的过程、嗯、后面呢袁隆平这不是就杂交水稻就来了、
1: 哦、
0: 杂交水稻那就有突破性的，然后杂交小麦、杂交玉米，就这些杂交技术的应用和提升、嗯、让粮食呢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
1: 所以产量就越来越高。
0: 那所以我们能养

0: 活，让这些人生活得更好。
1: 嗯，要不说这个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是说所有的高啊漂亮的就都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说句题外话啊，就是我的理发师给我理了好多年的头发，他的身高就不高，他是湖北人啊，他的身高不到1.7米，男性哈、然后他说我的同事吧，大高个儿1.8米左右的不行，就像我这么一天捡这么多客人早就腰疼了，而像我这个身高，就这个椅子升到你们顾客坐的合适的高度，我一天捡20多个客人就跟玩似的。
0: 他不需要弯，
1: 他不需要那么弯，
0: 嗯，
1: 所以就是他说我师傅就跟我说，说你这个身高是最适合这个职业的。所以有的时候不用一个标准去评价所有的，说这个就好，没有那事儿。
0: 就要不说我们家里头，我要是刷碗啊、洗菜啊，哎呦，
1: 都有点高。
0: 对，因为我得旧的那个水盆的高度啊，台盆的高度，我得弯着。
1: 您那得1.8米多吧？
0: 反正接近1.8米的那个个儿、
1: 嗯，
0: 所以呢，我得旧的那个弯度，然后要不然水就溅出来了。
1: 比如说您和您太太哈，同样在厨房干活洗碗，那您的那个劳累程度，
0: 累得快，
1: 累得快，因为你弯的弯嘛，是吧？
0: 对，然后还经常跟厨具咣撞啊。
1: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最好的选择不是选择最好的。选择那个适合的，
0: 适合的，
1: 适合的很重要。
0: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适合。
1: 嗯、
0: 所以就是立秋处暑，它这个对玉米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掰开肚子笑，就说明已经是籽粒饱满。你看笑的时候，牙是不是整整齐齐的？那个里头的那个玉米粒儿是不是也是说明长成了？
1: 立秋处暑，八月到，玉米掰开肚皮笑，
0: 肚皮笑，
1: 就这时候玉米就成熟了，棒子就熟了，
0: 对对对，可以收了
1: 啊，
0: 可以进入收了的、玉米棒子。
1: 对，就是咱们有时候出去这时间玩，你也发现玉米地里头人家那种的那棒子很饱满了。
0: 对，我在农大读书的时候，正好我有同学，他就是搞玉米一种的
1: 哦，
0: 玉米一种的，然后它一种的都是育那个水果玉米
1: 哦，对，
0: 就甜玉米
1: 卖的那个水果玉米嘛，是吧？
0: 他去完了去田里头转一圈，因为他要田间有些处理的活嘛，处理完以后回来给我们带两个甜玉米回来，我啃半天，高兴。
1: 生的吗？
0: 是啊，生的，那甜的，这是水果玉米嘛？
1: 水果玉米生吃也没问题、
0: 生吃没问题
1: 啊，
0: 它就是是，
1: 而且就
0: 水
1: 果玉米可能连那核都能吃，
0: 对对对，它
1: 不是很嫩的，
0: 它里头不是粉状的那种
1: 淀粉吗？
0: 但它是水粒。
1: 啊，对，
0: 水转的，
1: 就是一咬一股水，那
0: 真是，对对对对，一咬一股滋润甜水的这种感觉，
1: 多好啊！这真是树熟，
0: 农大的优越性
1: 啊，就能吃到新鲜的农产品。
2: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5000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地标农产品啊，就这个时节其实蚕豆、比如说我们崇礼的这个蚕豆，它种植海拔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它也到了收获的时节。
0: 对对对、你看蚕豆它为什么叫蚕豆啊，
1: 蚕豆啊，
0: 对、你看啊，它们不是鼓就是一个夹子，
1: 嗯，
0: 一个夹子不是就比如说里头有10个8粒的，那么它是不是矮矮胖胖的？
1: 对，
0: 胖胖的，有点像一条一条的熟蚕，大的蚕，蚕、宝宝那个感觉哈、所以呢，我们形象的叫它是一个
1: 蚕豆，就是带着豆荚的。
0: 对，带豆荚的、那说明什么？为什么给它叫蚕豆呢？
1: 嗯、
0: 那肯定应该是先有蚕，再有蚕豆
1: 啊。对，有那个天虫了，
0: 对
1: 吧？
0: 而且人们对蚕的比较熟悉了。
1: 啊，
0: 叫它蚕豆，
1: 觉得哎，这东西像蚕，那就叫它蚕豆。
0: 对，它其实它也很早，就是公元1世纪。
1: 哦，蚕豆这么早是吧？
0: 这么早来了，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从西域就传过来了。但是蚕豆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呀？就长江以南和长江以北，就长江以南地区，它是种的是这种秋播
1: 啊，秋天种。
0: 秋天种，然后过一冬天、然后春天就收了。
1: 哦，它有点像小麦是吧？
0: 有点像小麦，
1: 像咱们的冬小麦。
0: 对，它可以。

0: 越冬的
1: 越能越冬了
0: 啊、
1: 哦。但是呢，在长江以北地区，
0: 就咱们
1: 温度低了
0: 啊、
1: 哦，对就不行了，它就只能春种。
0: 哦，
1: 秋收了。
0: 说到这个蚕豆哈，大家都读过鲁迅先生的《孔乙己》，那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
1: 嗯、
0: 一碟茴香豆
1: 啊，是。
0: 其实茴香豆就是蚕豆，
1: 都是蚕豆，它就是用茴香，用那种茴香去炒制。

0: 关系里面，我尊重对方的原因就是你知道我所有的软肋，而且你可以让我一击致命。那外面的人他没办法伤害我，我就没有办法给予到同等的尊重。可是马呢，因为它的这个体格嘛，这一吨重的这个，然后它的力量、它的脾气，只要它想，它可以随时把一个成年人掀翻在地。那如果不小心它的蹄子正好踏到这个成年人的身上，那就是不可想象的这个后果。所以呢，就像我们有时候养猫狗，就是比如猫上床了，我烦它了，我一脚踹下去了，因为我知道你无非就挠我一下嘛，我就贴个创口贴的事儿。对，我其实我承担得起后果啊，但是没有人敢这样对马。即便是一个奥运骑手，他也不敢对他的马，你以为你了解马，你就敢做这样冒犯的事情，是不敢的，因为他力量摆在那里。
1: 对，那么这部图像小说当中有两个主角哈，一个就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一个是一个13岁的成年的浑身白色的马哈。您为什么要把这个人类的角色设定成一个8岁的小姑娘呢？
0: 我觉得小孩是人类当中最单纯的存在。所以说马是动物，就是我们一般说动物的心智就是很单纯的，所以可以说他们两个都没坏心眼儿。这跟人不一样，就是成年人你的你做的事情跟最终的目的，或者你表现出来的这种热情也好，但是你背后的这个可能有阴暗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但是一个小女孩其实她的行为跟目的是一致的，她是想骑好马，她没有想害这个马，或者我给你设套，不是这样的。但是两个，我设置了两个人类当中最单纯的心灵碰到了动物当中最单纯的心灵，他们能相处好吗？他们也相处不好。不是因为他们有算计或者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沟通和理解。然后那为什么我要说这小女孩，因为小孩嘛，力量是最小的，她比成年人力量要小，但是她竟然认为她可以通过强力去控制马，因为在中间她使了很多可能他认为的合理的方式去束缚这个马，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双视角的写作，在马看来非常幼稚。就是你居然觉得天哪，你知道你的体重和你的力量，你以为我配合你是因为你的力量够大吗？你以为我怕你吗？但是他是这样以为的，他以为我是人，你是动物，或者说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买回来的，你是我的所有物，所以我可以操控你，你该听我的，我有办法让你听我的。但是实际上在马看来是非常幼稚的，就这个东西我是想影射某种亲密关系的存在，就是在亲密关系里我们可能认为我们是同盟了，或者说在一个合作的关系里面我觉得你们该听我的，但其实每个人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就是你那个太自以为是了，所以我就要把它设置成最弱小的力量恰恰想最征服最强大的这种外在的东西。
1: 对，而这个故事另外一个主角这匹马呢，是一个浑身白色的13岁的，它的马种叫做汉诺威马，是吧？在这部小说当中啊，图像小说里面有一个很温暖的细节，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呱呱呢，好像是在边上坐着，然后这只马呢，在吃草，吃着吃着就越来越离这个呱呱越来越近。然后呢，他居然能够伏下身子倒下来啊，然后跟呱呱有很亲密的接触啊，呱呱还上去摸摸马的脸呐、毛啊、额头啊等等等等啊，这是一个很温馨的细节。那这时候我当时我就发现，哎，我说马一般不都是站着睡觉的，马很少会有这种卧的啊，甚至侧躺的行为啊，这是很少的。所以我想问您一下，是因为这匹白马它是一个汉诺威马，它这个马种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习惯吗？
0: 对，这个问题就涉及到这个故事发生的场景是在马场，所以这个汉诺威马是马场马。马场马的意思就是它出生在马场，就好像我们人出生在妇产医院，我们不出生在山野里，就我们不是野人，所以出生在马场的马，它没有经历过自然界的那种危险。就说没有美洲狮爬到和他肩上啊，他也不需要躲避他的天敌等等，所以他就像我们城市中的人类一样，他出生我们人类喝牛奶吃熟肉，那这个马是吃着高级的维生素，是吃着干净的果蔬长大的，所以他可能确实会丧失某种作为马的野性，就是他这样。但是这个 情节的设定本身也说明这个马非常亲近呱呱。然后这个汉诺威马呢，它是一个德国的马的品种，它的繁育历史已经超过400年了。它是一个德国的马，跟英国的一些品种包括阿拉伯马进行了一个算是这个混育吧，就杂交吧。然后最后形成的这样一种马术界经常用的这个马的品种，它性格极其的

0: 稳定，然后不会那么的敏感，就是不会对于外界的变化出现这种应激的反应，很高贵，是非常高贵冷静这样的一种性格，所以我想把它隐喻成一个，就好像我们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来陪伴着这个呱呱。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
2: 吃。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1976年7月6日，90岁的朱德元帅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整理遗物的时候，一本磨损泛黄的私人日记意外揭开了一桩尘封半个世纪的生死往事。日记里有这样一行字：金沙江北岸，赖雷云飞兄相救，得以脱难，铭心。短短一句话，藏着元帅一生放不下的亏欠，这里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是否可以实现？听天下跟你聊聊朱德日记里隐藏的半生惦念。咱们把时间倒回到1922年的春天，顺着金沙江水，我来为您一步步还原当年将朱德逼得走投无路的那场绝境。这事儿还得从军阀唐继尧说起。唐继尧在云南割据多年，被当地人称作云南小皇帝。此前朱德和滇军将领顾品珍联手，把唐继尧赶出了

0: 昆明，让云南暂时迎来了几天安稳日子。不过朱德本来就厌烦军阀混战，一心想辞掉军职，去欧洲寻找救国新路。可谁也没料到1922年初，滇军主力奉孙中山先生的命令调往宜良准备北伐，昆明城防空虚，躲在香港的唐继尧抓住这个空子，悄悄潜回云南收拢旧部，收买各路土匪武装，突然反扑昆明，不仅击杀了顾品珍，还彻底夺回了云南的军政大权。站稳脚跟的唐继尧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当年反对自己的将领，于是一纸通缉令传遍了滇川边境，被点名捉拿的正是朱德，他人头的赏金足有10万大洋。接到消息时，朱德根本来不及从容收拾行装，只能仓促带上身边的200多名卫兵，连夜从昆明往北突围，打算沿着川滇古商道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再另寻出路。这一路上步步都很凶险，走到楚雄地界，当地驻军司令早就倒向了唐继尧，带着人马半路截杀，朱德只能带着队伍强行突围，折损了不少人手。好不容易甩掉追兵，夜里走到岩峰桃花山，又遇上土匪的埋伏，队伍死伤大半。混乱之中，一枚榴弹打中了朱德的左臂，一路的颠沛更是让他的伤口始终得不到妥善包扎。就这样，原先200多人的队伍，等走到金沙江南岸陶家渡渡口的时候，只剩下了10几个人。他们个个又累又伤，筋疲力尽。而那个时候，他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呢？背后有追兵，对面的北岸却不知是敌是友。更麻烦的是，过江要靠当地船工，一旦被认出，很可能人没上岸就先被出卖了。就在此时，一个船老大划着船过来了，他抬头打量着这对伤兵，突然愣住了。原来他早就听过棉花坡之战的传闻，也见过朱德的照片，眼前这个人怎么这么像他呢？这里插一句跟您说一下，这个棉花坡之战，那还是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率护国军第一军入川讨袁，结果遭到了北洋军的反扑，护国军局势危急，朱德当时奉命率第6支队驰援，驻守在泸州纳西的咽喉要地棉花坡，与敌军展开了拉锯战。面对敌军的猛烈炮火，朱德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当蔡锷下令全线反击后，朱德巧妙运用迂回战术，以一个营的正面炮火牵制，然后将主力绕到了敌人的侧翼进行攻击。最神勇的是，他亲率80名敢死队员在拂晓突入敌阵，展开了白刃冲锋，直捣敌军司令部，一举击溃了北洋军。这场战役以少胜多，朱德也是一战成名，成为了威震敌胆的滇军名将。而这个事迹也早就成为了茶馆里说书人的段子，能在那种仗里杀出来的军官，不管立场如何，在许多江湖人眼里都是值得敬佩的硬汉。正因为如此，船老大才会认出朱德，他试探着问，你可是朱军官？朱德当时并没有隐瞒，只淡淡地点了点头，船老大没再多话，赶紧安排他们上船。他没有把朱德出卖给江南的军警，而是把这一消息悄悄捎到了棉花地的团总雷云飞那里。雷云飞是个什么人呢？他出身赤贫，从小放牛放羊，当脚夫跑马帮，30岁那年讨饭到了棉花地，被当地袍哥大爷江海臣收留。江海臣看他机灵仗义，枪法准，就认他做了干儿子。江海臣病死后，雷云飞就接了袍哥大爷和团总的位置，在金沙江北岸拉起一支队伍，劫富济贫，开仓放粮，川滇两省的军阀都拿他没办法。雷云飞一听血战棉花坡的朱军官落难至此， 打小就喜欢《水浒传》的他，对朱德这样的英雄一直很仰慕，于是当场拍案，这人得救。于是朱德一行刚上北岸，还没弄清楚情况，就被雷云飞迎上了山寨。等进了棉花地，他们才发现对方不仅没有敌意，反而摆上酒菜，专门为他们接风。那么朱德和雷云飞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雷云飞不仅热情招待了朱德一行人，还请来了当地的郎中，仔细为朱德处理枪伤。那个时候朱德的伤口已经发炎红肿，连日逃亡的疲惫加上失血，整个人都很虚弱。雷云飞专门安排干净的客房，拿出山寨里储备的腊肉、杂粮、土鸡蛋，让朱德和随行士兵安心休养。接下来十多天里，朱德一边养伤，一边和雷云飞朝夕相处。两个人常常坐在大黑山的石林乱石旁彻夜长谈，从袁世凯复辟、护国讨袁，聊到军阀割据带给底层百姓的深重苦难。雷云飞身在边陲，亲眼看着滇川百姓被各路军阀轮番盘剥，早就不满这个乱世乱象，多次想拉起队伍为民出头，却苦于没有正确的救国方向。朱德也说出了自己的理想，他不愿再为派系争斗卖命，想去欧洲寻找能够救中国、救劳苦大众的新道路。一番交心，让原本只是救命恩人与落难将领的二人生出了相见恨晚的知己之情。于是雷云飞提出了一个想法，在电视剧《开国元勋朱德》里是这么呈现的：
1: 兄弟有一事留在心头多日，想请将军您定夺。
2: 兄弟请讲。
1: 兄弟想高攀哥哥，跟哥哥义结金兰，不知道哥哥肯不肯认我这个兄弟啊？
2: 雷兄弟，是我朱德高攀的，在我危难之际兄弟能如此抬爱，实在是我朱德三生有幸。如果雷兄弟不嫌我落魄之情、
1: 哎、哥哥不要讲了，与兄相识十日，胜我读书十年，今日我就与哥哥结拜，如何？
2: 好，
1: 行，
2: 请。
0: 结盟仪式办得质朴又郑重，完全遵照当地的民间结拜礼数。众人宰杀公鸡，将鸡血滴入两碗米酒之中，二人端起米酒对着群山立誓，结为异姓兄弟。按照史料记载，结盟现场二人还互赠信物，作为永世不忘情谊的凭证。朱德取出了自己贴身佩戴、伴随他征战棉花坡战役的勃朗宁手枪，赠与雷云飞，雷云飞则回赠了充足的银元和一匹矮脚马。随着伤势逐渐好转，朱德决意动身北上。雷云飞再三挽留，希望朱德留下来带领自己的队伍在川滇边境起事，割据一方，庇护乡民，却被朱德婉言谢绝。他诚恳地告诉雷云飞，这样是治标不治本的，只有寻找到先进的革命思想，凝聚全国进步力量，才能彻底结束军阀混战，让天下百姓安稳度日。见朱德去意已决，雷云飞的妻子刘元珍连夜赶至粗布便装，方便朱德一行人乔装赶路，避开沿途关卡盘查，还额外凑出了几百银元的盘缠。临行前夜，朱德看着雷云飞麾下一众弟兄，还特意留下了随身携带的部分枪械，反复嘱托道：这些武器只可抵御匪患，保护村寨乡亲，万万不可用来欺压普通百姓。第二天清晨，雷云飞亲自挑选了可靠的向导，护送朱德一行离开大黑山。分别之时，二人约定待到革命成功、天下太平之日，一定要再次相聚金沙江畔，重温结拜情谊。前路漫漫，朱德怀揣兄弟的馈赠与期许奔赴远方，满心期待着来日重逢， 可谁也没能料到，这场郑重许下的再会约定，最终会变成一场再也无法兑现的遗憾。那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和雷云飞挥别之后，朱德一路辗转抵达上海，孙中山要出10万大洋请他重整滇军，他谢绝了。他说他要去找共产党。那年冬天，他在柏林一间小屋里见到了周恩来，递交了入党申请，正式踏上了追求共产主义信仰的道路，一步步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军队总司令。身在异国与后来国内革命战场的他，始终记挂着金沙江畔的结拜兄弟雷云飞，时常托滇川的旧部捎去问候，打听边境村寨的近况，满心盼着局势稳定后回去与兄弟团聚。可残酷的乱世并没有给这对兄弟重逢的机会，一场阴险的诱杀悄然笼罩在了雷云飞的头上。原来朱德离开后的几年里，西南局势并未安稳，军阀之间战火不断，各省都在忙着整并地方武装，地方政府既要依赖这些武装，又要防着他们做大，而雷云飞在金沙江北岸的势力靠着这些年保境安民与武装扩张已经不容小觑，他的人马和威望加上袍哥网络一旦动员起来，在华平延边一带确实很有号召力。对于当地士绅和某些官员来说，这既是依赖也是威胁。杨仁安就是这一派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曾在地方官场商界之间周旋，对各路人马都比较了解，表面上与雷云飞保持着某种合作，暗地里却不断向上层反映这支武装伟大不掉。在他的穿针引线下，一些对雷云飞不满的势力开始谋划解决这个心腹之患。1926年，国民党在西南地区推动清乡剿匪等行动，许多地方武装被要求编制、改编或者解除武装，不愿完全听命的往往被冠以匪首之名，成为重点打击对象。雷云飞所在的棉花地自然也在关注之列，但是如果强攻他山寨的话，代价太大，敌人便想出一条毒计。他们派人送上书信，信写得十分热情，不仅有杨仁安提供的官府的委任状，说是将他们编入了正规军，同时还称赞雷云飞保境平民，打击恶霸，表示愿意化干戈为玉帛，还提出愿意结拜为兄弟，共同守护一方。估计您啊也能听出来，这怎么着都像个鸿门宴。雷云飞的谋士呢也提醒过他，可雷云飞却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地方武装，又一直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官府若真要动手，也不至于用这种方式。于是心胸坦荡的他只带着少数随从就下山赴约了。那天的具体细节今天已经很难再一一还原，但主要经过还是很清晰的。刚见面时双方气氛表面友好，先是寒暄几句，谈论如何合作守边，不久之后敌人就以结拜的名义要求单独换杯酒。载入地方记录的是，在一个极短的间隙，敌人突然拔枪射击，打中了雷云飞头部，导致他当场身亡，年仅42岁。随后雷云飞的人头被割下，按当时惯用手法被公开示众，棉花地一带的武装在接连的围剿中被击散，大部分人被迫解甲归田，少数人流落他乡，也有人被拉入新军队伍中，却再难有过去那样的自主权了。远在外地的朱德是偶然在地方旧报纸的边角新闻里看到雷云飞遇害的消息的，那一刻见过无数生死别离的他悲痛万分。由于没有条件赶回金沙江畔祭奠，他只能把满心的悲痛与亏欠一字一句写进了私人日记里。那句金沙江北岸赖雷云飞兄相救，得以铭心，便是这份遗憾最直接的见证。此后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接踵而至， 朱德身负救国重任，常年转战南北，但始终没有放

下寻找雷云飞家属的念头。解放以后，朱德稳定下来的第一件私事就是多次委托攀枝花华平当地民政统战部门以及滇川老部下进山寻访雷云飞的妻子刘元珍和他的子女，可每一次寻访最终都无功而返。晚年的朱德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老，再也无法亲自前往滇川边境，只能在和身边工作人员亲属闲谈时屡屡提起这位救命结拜兄长，言语间满是遗憾。他多次感慨，若不是当年雷云飞舍命搭救，自己早已殒命金沙江畔，恩人为国为民却惨遭杀害，自己却连家属都没能找到，没能当面抚恤，心中始终亏欠。这份藏在心底几十年的惦念伴随着朱德走过晚年岁月，日记本里断断续续的寻人未果的批注全是对恩人的思念与未能报恩的愧疚，这份遗憾一直留到了1976年他离世之际。朱德元帅生前的遗憾为何会在他逝世短短两天之后迎来了新的转机？雷云飞的家属到底在哪儿呢？

1976年7月6日，朱德元帅与世长辞。工作人员整理元帅生前遗物时，那本反复书写、边角磨损严重的私人日记被正式整理归档。日记里关于雷云飞救命、结拜、牺牲、半生寻访无果的完整记录，层层上报至中央。党中央看完相关材料后，高度重视这段革命情谊与信义往事，当即作出批示，立刻组建川滇联合专项调查组，跨越攀枝花、华坪两地深山，全力查找雷云飞遗孀刘元珍及其后人，依规落实抚恤优待、生活安置，完成元帅生前未了心愿。就这样，一场跨越两省、翻山越岭的暖心寻访就此正式启动。调查组工作人员带着档案资料，沿着当年朱德逃亡、雷云飞驻守的村寨一路摸排，翻阅民国旧户籍、乡村老族谱，走访高龄原住民，辗转多日，终于在攀枝花的深山村落里找到了已经白发苍苍的刘元珍。此时的刘元珍不但已经改嫁，连姓名都改了，难怪朱德寻觅多年没有找到她的下落。已是暮年的老人得知工作人员的来意之后，拿出了当年朱德赠与丈夫的零碎旧物，握着工作人员的手泪流不止。原来他知道朱德一直在找他，可是他自觉自己已经另嫁他人，无颜再见朱德，所以就刻意躲在乡村中生活。确认身份之后，地方政府严格按照中央批示，逐项落实帮扶政策，为刘元珍修缮安全住房，全额承担医疗开销，发放定期生活抚恤金，为雷云飞的子女安排稳定工作，解决后代入学生活难题，彻底扭转了一家人多年隐世漂泊、清贫困苦的处境。曾经因丈夫遇害四处逃难、不敢显露身份的一家人，终于得以光明正大地恢复家族身份，坦然接受这份迟到数十年的感恩回馈。之后，刘元珍老人凭借着正直的品性与群众威望，当选了当地县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地方红色文化宣讲、乡村公益事业，安享了晚年，直至90岁高龄才安然离世。为永久铭记朱德与雷云飞跨越阶层、坚守信义的红色故事，攀枝花仁和区依托当年二人结拜的天然石林景观，投入了专项资金，打造了红色文旅景点，将它正式命名为结义石林，树立纪念石碑。石碑上记录了朱德与雷云飞在金沙江北岸结义的史实。文字不多，只写了时间、地点和人物，尽量用简洁的语言勾勒出那段故事的大致轮廓。比起详尽叙事，这种简略反而更有一种冷静的力量。如今的结义石林配套了步道、纪念广场、讲解设施，前来参观的党员、学生、游客都能从山石碑文里读懂老一辈革命家知恩图报、重信重义的品格。乱世之中，人情、义气、理想和权力交织在一起，很多人的选择其实并不光鲜，也不完美。而朱德在那段笔记里也只淡淡提到了感念当年搭救之恩，没有过多渲染。但从后来的一连串动作来看，这份记挂并非一句客套。而雷云飞呢，虽然他早已不在世，却因为当年在金沙江边做出的那个选择，被永远写入了历史的红色记忆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3: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5: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4: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5: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4: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

0: 之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 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

0: 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9: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9: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1: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2: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1: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2: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0: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 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

0: 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3: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2: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4: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5: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6: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7: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5: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7: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8: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9: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8: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0: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

0: 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六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当地时间六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召开，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
4: 市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我是小林。
3: 我是李菁，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8月5日，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认真总结上半年全市经济工作，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重点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坚定不移全面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政协主席郝忠祥出席。李新春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数字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绿色动能加快成长，创新主体不断壮大，就业民生持续改善，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也要看到，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产业转型升级，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必须辩证客观看待上半年经济工作，始终保持战略清醒，正视短板差距，找准问题症结，明大势扛实责，唱主角补短板，全力往前冲，以实干实效为临汾经济高质量发展固本兴新蓄势赋能。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清形势，坚定信心，借势而为，抢抓机遇，紧扣重点，精准发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扛起经济稳增长硬责任，奋力实现实务良好开局。李新春指出，要聚力攻坚推动经济稳定增长，锚定年初预期目标，提高工作前瞻性、主动性、精准性，加快推动经济企稳回升，要着力稳住实体经济，抓好煤矿复工复产、非煤工业扩容提质，加强秋粮播种和水果蔬菜精细化管理，稳定生猪生产，统筹抓好在建在售房地产项目建设，指导帮助规上运输企业稳产达效，要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速项目建设，加强项目谋划，全力争取资金，紧盯六张网、城市更新等国家政策导向，聚焦基础设施、制造业、物流枢纽建设以及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积极谋划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有效提升项目成熟度，充实项目盘子。要持续提振消费，抓好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调整促消费政策，激发城乡消费活力，抢抓暑期消费热潮，丰富文商旅融合消费场景，持续挖掘市场增量，做大经营体量，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贡献度。要积极走出去招商，强化精准招商，坚持以商招商、以企招商、以情招商，立足自身比较优势、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主动对接行业领军企业，积极抢占新赛道，引进新主体，持续优化招商服务，实打实推动一批优质项目签约落地。要加快提升开发区发展能级，大力实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跃升行动，聚焦短板，精准施策， 加大政策、要素、资金、用地等保障投入，突出抓好园区经济，稳妥推进开发区优化调整，加快推动开发区提质扩容、提档升级。李新春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产业转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强力推动能源转型，狠抓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在确保煤炭安全生产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产能释放，加大智能化煤矿绿色开采试点建设力度，做好煤化工、煤科学文章，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推进我市煤炭产品向高价值产品攀升，推动新能源规模化发展，重点抓好非常规天然气、绿电加等产业，抓好增储上产，大力发展天然气至 LNG、提氦至氢等高端附加值产品，加快绿电加储能项目推进，提升产业发展含绿量。要下大力气发展制造业，把制造业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加快推动制造业研练、补练、强练。焦化行业要积极借力科研院所已经成熟的研究成果，延伸精细化工焦化产业链。钢铁行业要聚力深加工，大力发展钢基新材料，加快推动钢铁产品从粗钢向优特钢转变。装备制造业要向高端化迈进，加快推动制造业及相关产业从临汾制造向临汾创造转变。要加速布局新兴产业，数字经济要走好三元一股差异化发展之路，低空经济要统筹布局飞行器制造、运营服务、维修培训、试飞测试等全产业链。微短距经济要持续加大微短距头部承制及配套企业的引进力度，全力推动新兴产业提质增效、集群发展。要持续壮大特优农业，从市级顶层统筹，聚焦品牌塑造、头部企业培育，全产业链强链补链，全域防灾减损保障着手，打通优生、优管、优储、优加、优销全链条堵点，实现集约化发展、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要着力推动服务业发展，全面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生产型服务业两业融合，做强物流支撑、金融支撑，持续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面向制造业的专业化、社会化、综合性服务能力，加快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大力发展商圈经济、便民经济和假日经济、民宿经济、流量经济、情绪经济，让生活性服务业成为拉动内需、带动就业的新引擎。要做大做强文旅产业，聚力深度挖掘我市历史文化底蕴，打造遥风近韵文旅品牌，强化全域统筹，提升景区品质，推动跨界融合，加强文旅宣传，加快推动文旅产业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李新春指出，要以敬畏之心守牢发展底线，始终站在敬畏人民、敬畏生命、敬畏技法的高度，抓好底线性工作，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加强防汛备汛，统筹抓好其他领域安全，全员全域全时段排查风险、消除隐患，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下大力气狠抓生态环保，聚焦全年任务、夏季特点，突出抓好臭氧防治、扬尘管控等工作，更高水平推动水土壤污染防治，确保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要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加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办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确定的民生实事，持续引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李新春强调，要不辱使命，抓实下半年工作，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升斗志，扛起担当责任，树立为邻情怀，着力推动经济发展各项任务落实。 要扛牢责任，进锐出战，各县市区要主动靠前抓经济，对照年初预期目标复盘梳理问题，逐项细化措施，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期完成。市级指导帮扶组要主动下沉一线，加强靶向指导，与所帮扶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一起严
0: 法
5: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0: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5: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5: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7: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8: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7: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8: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7: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8: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7: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8: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7: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8: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9: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1: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9: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1: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9: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1: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9: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1: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9: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1: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美女，你这课成绩好不好啊？
1: 肯定好啊，一直都是年级第一。
0: 太棒了，拜托你一件事儿行吗？考试的时候能不能坐得稍微偏一点，别挡试卷。
1: 放心吧，我不会挡着试卷的。
0: 大头正在暗自窃喜，考试铃声响了，那位美女站起来走到讲台前大声说道，
1: 同学们，现在开始考试。
0: 最近大头总是接到骚扰电话，不胜其烦。
1: 今天上午他正忙的时候又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男生问道，
0: 您好，请问您是本机机主吗？
1: 大头犹豫了一下说，不是，这手机是我刚偷的。
0: 手机那边沉默了好久，然后挂了。
1: 阿豪第一次带女朋友回老家见父母，坐了一夜火车，女孩下车后腿麻了，在车站遇到了来接站的老爸和老妈，老妈随口问了一句，怎么一瘸一拐的呀？
0: 这时阿豪来了一句，拐来的，半路不愿意了，打瘸了。大二那年，大头在学校食堂兼职，眼看就快要期末考试了，于是他想辞了专心复习，可是老板觉得他干得不错，不同意。
1: 从这天起，大头帮别人打菜的时候手从来不哆嗦，每一勺的分量都足足的，不到三天老板就找他了。
0: 大头啊，学业为重，来，我给你发个红包，你快去专心复习吧。世界真的太小了，那天王美丽见到了久违的教练，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一起当年学车时的点点滴滴，不知不觉泪水涌上眼眶。
1: 这个时候教练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你长大了的眼神看着美丽，淡淡地说道，
0: 遥想当年你刚出道，整个是个马路杀手，现在呀，你已经是个职业杀手了，感谢你车下留情啊。
1: 说完他从车底爬了出来，一瘸一拐地走了。周五晚上，大头下班回到爸妈家，看到老爸眉头紧锁，站在阳台上抽烟，惆怅地望着窗外的乌云。
0: 爸，怎么了？
1: 老爸猛吸了一口烟说道，
0: 哎呀，我看这天儿啊要下雨了。
1: 正当大头纳闷的时候，老爸又说话了，
0: 下雨你妈就不能去跳广场舞了，然后她一定会输光我的欢乐豆啊。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地铁上，亚楠和旁边热情的阿姨聊天，阿姨说，姑娘，你和我侄女长得可真像啊。
1: 真的吗？那她结婚了没有啊？
0: 结了呀，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
1: 没事，我就是想确定一下，像我这种长相能不能嫁得出去。
0: 昨天老婆问铁柱，
3: 老公，为什么我每次洗完澡都觉得自己特别美？
0: 因为脑子进水了呗。
4: 滚。
0: 就为这事儿，媳妇儿跟铁柱没完没了。媳妇儿一气之下拿着行李箱要离家出走，铁柱追出去各种道歉，各种承诺，各种哄，媳妇儿终于回心转意了。
1: 可是当铁柱嬉皮笑脸地抢过媳妇儿手中的行李箱的时候，才发现行李箱竟然是空的。
0: 王美丽带新入职的同事去见客户，路上堵车迟到了，美丽风风火火地赶到约定的咖啡厅，

0: 定是插在哪坨牛粪上了，啊，让哪头猪给拱了呀？只见那个小孩又过来扯着班长的衣服说：“
1: 爸爸，爸爸妈妈让你带我们回家。”
2: 一个周末，女朋友看阿豪总不来找自己，就给他打电话说：“你干嘛呢？”“
0: 我在建林这边了，跟马云谈点生意。”“
2: 你给我说人话。”“
0: 我在万达蹭网，上淘宝买东西呢。”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界，怨气也是气，怨气为何不能为人所用啊？
1: 这是本末倒置，罔顾人伦。
2: 云深不知处进酒，
0: 好吧，那我不进去，站在墙上喝，不算破镜吧？
3: 哼，把那忘机和蓝起人都得罪透了，你明家等死吧，没谁给你收尸。
0: 你都给我收拾这么多回了，也不差这一份。
2: 寻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谷之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3: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4: 昌妓之子，无怪乎此。
3: 我们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思绪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滚。
5: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
6: 阿仙，
2: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7: 金公子，你冲我来，而你绝不反抗。
8: 金灵，你先把剑收引。
9: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6: 不一样，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2: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6: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2: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我问你，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岁月亏欠的一直是那些记忆力好又偏偏念旧的人，那些不露声色的人应该活得都很累吧。薛之谦，我知道你都知道。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幸好有你在，不言不语，却用行动将爱意传递，让这个糟糕透顶的人生又有了一丝转机。因为懂得，所以

了解，所以宽容。而这种感情远远超乎于爱情。愿你也能够遇到那个真正懂你的人，活得像个孩子一样洒脱。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很多年前，我不太能听懂接下来这一首歌，更不要说那种飘渺的感情，不能够去体会那一句爱是折磨人的东西，让人心碎却又着迷。莫文蔚，爱情。

好像身边的朋友一般都会聊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爱情？我说我们需要爱情，但是也绝对不要为了需要爱情而去刻意寻找。我始终觉得爱情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东西，有时候说不定你站在那里，他就来了。

甜甜的恋爱的确让人羡慕，但是如果为了恋爱而去恋爱，最后的结果可能也只是草草收场。你看见的甜甜的爱情背后，其实也会有那些互相折磨的时刻，因为只有那样的苦乐相伴，才是爱情真正的本身。

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不会去给身边的人做定义，他是一个快乐的人，还是一个忧郁的人，又或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感同身受，比如和我一样的很多人，看起来很快乐，但那些不敢哭出声来的日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感觉，只有自己知道。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6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时代少年团第4张专辑《加冠先行曲》，我只要我开心正式上线。7位成员呢是以零时差集体发文的方式来宣告了拒绝内耗的态度。本期新上榜位列第16位。

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第十五位来自于李健，从黄昏到午夜。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由李健创作，同样是在榜单高位多期的作品，本期滑落到了第十五位。从冠军到第十五，几个月的时间，名次变动是一件正常的事儿，但是好歌呢会一直被我们所循环着。来吧，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从黄昏到午夜。

第十四位来自于阿四，能不能不努力，要多努力才能看上去毫不费力。考试、升职，这些现代人每天都在忙碌，也许会久到忘记了坚持的初衷。这首歌曲在第25期名列第10位，本期下滑到了第14位。累了就歇一歇。是的，阿四替所有人在歌曲当中说出了那句不敢说出口的话，能不能不努力呢？

0: 局星光会。
1: 第十三位，蔡健雅《不愿醒的梦》。作为年代剧《野狗骨头》的核心主题曲，《不愿醒的梦》跳出了影视 OST 常见的大开大合式的苦情歌套路。这首歌曲在第25期名列第7位，本期滑落到第13位。不劝放下，不劝释怀，温柔接纳心底的执念吧。

12位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应小黎的词曲配上李佳薇具有爆发力的嗓音，把感情结束之后那种想两清却又无法两清的拉扯感唱得非常扎心，本期和上期持平，稳在了第12位。

复刻回忆，钢琴家 Piano Boy 高志豪创作的纯音乐版本，最早于2012年的问世，十多年来承载了无数听众的情感回忆。这一次呢是首度官方填词，这首歌曲在上期是第三名，本期滑落到第十一位。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

0: 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眉山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市，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的苏东坡就诞生于此。关于苏东坡的书自然有很多，但一本名为苏东坡的长篇历史小说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共同来品读这样一本特别的作品。苏东坡这本小说由著名的剧作家徐芬先生历时17年创作完成。徐先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川剧史上第一位女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曾创作众多的优秀剧本，而他的作品也多次获得国家重要奖项。因此苏东坡并没有按照一般的小说创作规律去写，而是运用了徐先生所熟悉的戏剧创作手法，按写戏要求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理念去叙述事件、描摹人物。作品文思巧妙，行文毫无佶屈聱牙之欲，读来令人口齿噙香，亲切难忘。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创作手法，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鲜活丰满的苏东坡，而非一个概念化的文化巨人，更看到了宋仁宗到宋徽宗长达70余年波诡云谲的社会变革史。小说描述了苏东坡与历任皇帝间的牵绊纠葛及数次被贬、贬谪途中的奔波，在贬谪之地遭遇的困苦窘迫、乌台诗案，仕途的困顿更凸显了苏东坡的忠君爱民。这种忠贞不是对一姓王朝的愚忠，而是一种对知遇之恩的感激，对施展才华的渴望，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情怀。苏东坡被贬湖州，到任不到3个月，就因文字毁谤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身心俱受挫折，但他并未一蹶不振，每日都能安然入眠。连神宗都感叹，心怀怨恨之人是睡不好觉的，而苏轼如此能睡，说明他心中坦然，并无多少怨怼。而他与王安石、司马光亦敌亦友的关系，对王安石熙宁变法应循序渐进，和对司马光元佑更化不可尽改的政见之坚持等等，更无不体现出一个体察民情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朝堂遭受排挤的苏东坡，每到一地皆有政绩。到任凤翔府签判后不久，便废除了当地实行150年之久的衙钱役，让贫穷荒芜的凤翔府变得生机勃勃。到任开封府后，眼见朝廷无视百姓疾苦，低价收购折灯，愤而疾书建买花灯状，为民请命，终于得到神宗下诏罢买花灯。担任徐州知府刚半年，便逢百年不遇之洪水，与百姓官兵同吃同住，奋勇抵抗，终于保住徐州。即便是作为朝廷钦犯被流放惠州时，也是殚精竭虑整治西湖，并用竹筒做管道，将罗浮山清泉引入城内，使全城百姓皆得饮甘泉。至于杭州筑堤、定州治军等轶事佳话，书中更是刻画得淋漓尽致。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该书没有刻意去记述历史，而是通过苏东坡的宦海沉浮，将历史的大脉络关节点逐一呈现。

现出来。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废新复旧，北宋的朋党之争和皇位交替等历史事件将历史的面纱褪去，使读者清晰地了解到了当时无风三尺浪，有风浪千尺的动荡政治环境。苏东坡一生留下诗词2700余首，很多佳句美文虽为后人广泛借用，但很多人不知是东坡所写。小说作者精选了许多大众耳熟能详、点少易懂的诗词文章，穿插在故事情节中，两者相得益彰，浑然天成。比如第17章，苏东坡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新婚时写下的《春宵一刻值千金》；第21章中赠佛印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第23章中与众人赏雨中西湖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第27章，苏东坡在朝廷一片混乱时，来到穷乡僻壤的密州为官，内心深感孤独，于是写下了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以及思念弟弟苏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36章，与友人游赤壁写下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书中引用诗词，不拘其原创时间，以便对每首诗词赋予独特的时空背景情境，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欣赏、记住苏东坡的诗词美文。通过《苏东坡》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论宦海几多沉浮，始终行歌野哭两堪悲，缘火低星见相微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苏东坡，一个无论遭受多少冤屈，始终根到九泉无取处，此心唯有折龙之的忠贞报国、刚正不阿的苏东坡，一个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始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勤政为民、豪迈磊落的苏东坡，一个无论经历多少坎坷，始终谁道人生再无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乐天至善、豁达爽朗的苏东坡。正是这部小说让许多人想起，原来苏东坡不仅仅是一位只有诗词歌赋、风花雪月的文学家，还是一位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清官，一位但知有大宋福祸，不知有臣之福祸的忠臣，一位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小儿的贤者，一位看天下无一不是好人的赤子。苏轼无疑是属于民间的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用文字相互温暖。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大都是平静的，这种平静会让你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种无趣。如果生活在你看来是无趣的，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去改变这种无趣，让生活鲜活起来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与生活有关的文章，题目就是你的生活无趣其实是少点仪式感。上周是大学室友和她的丈夫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室友在朋友圈中发了个9宫格，都是他们夫妻在家自制烛光晚餐的照片。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有了孩子的两人会把孩子交给老人再养一天，抛开一切琐事，共享晚餐。在家里，他们会精心打扮，换上衣服，关掉灯光，点亮蜡烛，放着古典音乐，喝红酒，吃牛排。装着红酒的高脚杯轻轻一碰，早已摆放好的相机记录下彼此唇边幸福的微笑。 L 和 Z 恋爱2年，结婚5年，孩子快4岁，小日子还过得甜蜜又恩爱，少不了这份仪式感的功劳。仪式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仪式是表白时你们一蹲一站手持鲜花的紧张和喜悦，是第一次共度生日时一起品尝奶油的甜蜜味道，是第一次送礼物时拥抱中的期待和激动，是携手走过红毯与子偕老的郑重承诺。仪式感让你们在某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里再一次感受曾经的那一份幸福滋味，在感情面临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挑战时，仪式感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瞬间，避免婚姻成为一潭死水。年少无知的时候，我曾觉得只要彼此相爱，办不办婚礼都无所谓。后来参加过一场又一场的婚礼后，我逐渐明白，婚礼不是办给别人看的，而是一场让两个人当众许诺相伴一生的必要仪式。婚礼的重点永远不是亲朋好友的吃吃喝喝，而是父亲牵着新娘的手将其交到新郎手上的那一刻，他们把最亲最爱的女儿交给你了，之后的人生属于你们。婚礼是对两个人感情的尊重。我想起了黄磊和孙俪这对重视仪式感的明星夫妻，就说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只是请亲朋吃了个饭，办得仓促，之后总觉得遗憾。在20周年时，他们带着女儿再办婚礼，黄磊在录制奇葩说的时候说，没有婚礼不嫁女儿。婚礼是一段感情中最重要的仪式，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美国婚姻专家温格朱利说，即使最美好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争执和分歧在婚姻中无法彻底避免，这时候给你们的婚姻添加一点仪式感，夫妻间的相守才会变得更长久。伴侣不一定是希望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他只是希望你偶尔为他花点心思，证明你爱他。曾有位中学同学和我谈过，他的父母都是退休人士了，结婚30多年，有过争吵却也不乏甜蜜。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他们就会抛下同学去旅游，去拍照，做彼此的模特和摄影师，一年一本相册留念。如今他们已经凑了30多本相册，也就是说他们游历了30多个景点，没有一个是重复的。 同学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酸溜溜的，但是也掩盖不了他那股自豪。有一对感情好的父母，备受宠爱的女儿，自豪也是正常的。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在坚持。有人认为，现在工作忙碌，压力大，有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省下吧。可你知道吗？感情这东西，你省了一次又一次，最终就什么都没有给你剩下的了。仪式感就是告诉你，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懒，你懒得对伴侣用心，伴侣也懒得珍惜你了。人生漫长，想要追寻永久的幸福，就不能忽视那些没必要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仪式感。感情需要有仪式感才能更长久，多营造一些仪式感，诗和远方就在你身边。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尽享生活之美。当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近几年啊，中国汽车工业最振奋人心的消息莫过于国产汽车出口的爆发式增长，短短几年的时间翻了好几倍，中国已经连续3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国产汽车出口量暴涨的背后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从价

格配置技术到售后全方位拆解，中国汽车出海的制胜法宝。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苏慧伦的被动。

近几年呢，中国汽车出口的增长速度在汽车工业史上这都是罕见的。更重要的是，出口的不只是低价车，新能源汽车占比越来越高。从汽车进口大国到汽车出口第一，中国汽车只用了十几年时间，这是真正的逆袭。

第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价格优势，性价比高，是中国汽车打开海外市场的敲门砖。同级别的车型，中国车的价格往往只有日系、德系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比如在欧洲市场，一辆紧凑型的电动车大众 ID.3 要卖3万多欧元，比亚迪海豚呢只要2.5万欧元，配置还更高。在东南亚、拉美、中东这些新兴市场，中国燃油车价格比日系车便宜20%到30%，性价比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中国车能卖得这么便宜呢？因为我们有完整的产业链和规模效应，零部件的成本低，生产效率高，价格优势，这是中国汽车横扫全球市场的第一把利器。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核心竞争力是配置碾压。同价位的车，中国品牌的配置能甩外资品牌的好几条街。你能够想象吗？在海外卖十几万的中国车，居然有全景天窗、真皮座椅、大屏导航、360全景影像、L2 级的辅助驾驶，这些配置在同价位的外资品牌车上想都不敢想。很多海外消费者呢，第一次开中国车就被丰富的配置震惊了。原来汽车还能有这么多功能，特别是智能座舱，中国品牌的车机系统流畅度、智能化程度比传统车企强太多了。语音控制、在线导航、车载娱乐，这些都是中国车的强项。那么对海外消费者来说，花同样的钱能买到配置高的这么多的车，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第三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技术。在传统燃油车领域，我们起步晚，跟外资品牌呢有差距，但在新能源领域，我们实现了弯道超车。三电技术，我们的电池、电机、电控，中国是全球领先的。宁德时代比亚迪的电池技术世界一流，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一半。800伏的高压平台、快充技术、刀片电池、麒麟电池，这些前沿技术呢，都是中国企业率先量产的。还有智能驾驶技术，中国品牌的城市 NOA、高速领航功能比特斯拉、大众这些传统车企做得更好。新能源时代，汽车的核心竞争力从发动机、变速箱变成了电池智能化，而这正是中国品牌的强项。技术领先才是中国汽车出海最硬的底气。

0: 路有你。
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主要出口品牌和市场表现。出口一哥呢是奇瑞，连续23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主要市场呢是俄罗斯、巴西和中东。那么第二名呢是比亚迪，增长最快，主要强攻欧洲、东南亚、拉美市场，新能源占比最高。那么第三名呢是上汽，主要靠 MG 的品牌在欧洲澳新市场的表现很好。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吉利、长安、长城，出口量都是在快速增长当中，出口市场呢也从以前的第三世界国家拓展到了欧洲、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欧洲已经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中国品牌电动车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 15%。

当然，中国汽车出海呢也不是一帆风顺，面临的挑战也不少。首先呢就是贸易壁垒，很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土车企呢，对中国汽车加征关税，比如欧盟就启动了反补贴调查，美国更是直接限制中国电动车进口。其次呢是本地化的难题，不同国家的法规标准、消费习惯都不一样，要做好本地化呢并不容易。还有品牌认知的问题，很多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还不了解，信任度不够，还有就是售后网络还不够完善，在很多小众市场配件和维修还是不方便，挑战确实存在。但中国车企呢一直在积极的应对，建厂、本地化、做品牌，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3: 你好孙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来看看各位留下的问题啊。有一位女士，她问到的问题是这样的，她现在正在怀孕中，她说她已经怀孕有将近10周了哈，那么她说她和她爱人的感情其实是非常好的，结婚也有几年的时间了，她说这个怀孕呢不是计划内的，本来没有想要宝宝，她说之前呢两个人也没有认真的探讨过这个问题，意外的怀孕了之后，老公是很高兴的，老公说那太好了，那咱们就要吧。他说但是我内心呢一开始是觉得他对我挺好，我们的感情又不错，那为了他就留下这个孩子吧，要这个孩子吧。但是啊，就随着这个孕程的这样一个进行，我在网上看了很多东西，然后也听一些已经有宝宝的朋友啊，讲起他们有宝宝的这个过程，和别人聊天以及和别人的交流也都是围绕着宝宝这一件事儿的。我越来越开始明白我自己的内心，我的内心就是我不喜欢孩子，不想要孩子，我其实想要的是两个人的生活，我们俩的感情很好，

0: 经济上也没有太大的负担。我其实呢，特别希望的是，我们两个人不忙的时候，能出去走一走啊，旅游啊，陪陪双方的父母啊，在生活上建设我们自己的小家庭啊，然后让我们自己，比如说未来能过得更好啊，我们能换更好的车，住更好的房子，然后让两个人都活得更轻松一些啊。我记得以前和他探讨过，他其实对于不要孩子要不要孩子他都无所谓，他那个人脾气好，性格好，他每次都说你决定，听你的，怎么着都成。我现在会觉得他无意中的意外的怀孕，那么他觉得我怀孕了，他说那好啊，那就要吧。其实他说这个话也说得很随意，而我内心呢是觉得为了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那好吧，那就要吧。但是我并没有很好的心理准备，况且我自己发现我自己排斥不喜欢现在就要一个孩子，不想自己的经济压力大，不想以后的工作压力大，不想父母双方的父母再为我们操劳，我也不想为孩子搭进去大半生。而且很多朋友的反馈都是有了孩子以后花钱特别多，生活质量完全没有了，基本上女人所有的心思经济状况都是围着孩子转的，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我现在越想越难过，越想越恐惧，我不想要孩子了，怎么办呢？已经揣在肚子里了，不想要了。嗯，
1: 这么说啊，咱们听了他这一段描述之后，我们看到的全是负面的东西。
0: 嗯，
1: 对吧？生活、车、房子、两边的老人等等等等，全是负面的。而且那些妈妈们把自己的那些怨言，那些闲着没事说的那些啊那个烦的那些事情都说出来了，她都听进去了。你注意到了没有，她没有听到哪一个妈妈说我的宝贝，哎呀我太幸福了，因为有她怎么怎么地，就是积极的东西她都没有听。
0: 嗯，
1: 也没有看，
0: 也许人家说了，也许人家没说，
1: 他选择性的挑着听。
0: 对，选择性的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聊天的时候啊，特别是一些比如说闺蜜也好，同学也好，女人也好，我们好多人聊天啊都是以吐槽为主。
1: 对，
0: 嗯，都是讲我生活中的不愉快，我遇到的这些事情好烦呐、啊，我怎么怎么样，这个啊把我的生活弄得一团糟啊，是吧？就是其实他一定是有甜蜜时刻的，一定是有妈妈抱着宝宝，看着宝宝的那个那张小脸儿，觉得哎呀，这个生命多么的奇妙啊！
1: 对呀，
0: 对。但是聊天的时候啊，很难发出这种感慨，就或者说，大多数人是不从这个角度来聊天的。大多数人聊天就是吐槽，就是觉得哎呀，我有这个，我烦死了，
1: 尤其女人都是这样的
0: 啊，尤其女人都是这样的。我以前这个说上街就上街了，说买东西就买东西了。以前购物车里都是给我自己买的，你看现在购物车里全是给孩子买的，
1: 对，都是这些。嗯，所以我倒是建议他。既然才刚刚怀孕两个月，对吧？反应也不会是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没有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太多。跟老公一块聊一聊，比如说将来的设想，对于孩子的这个喜欢的程度，我是觉得哈、啊，这个男人好像有了，太好了，那就要吧。实际上就是不是一种随意的说法，真的不是一个种随意的说法。如果这个男人说，啊天哪，我早就想要了，如果他这样说，
0: 嗯，
1: 这孩子对我太重要了，那你会怎么说？哦，原来你原都是假的，
0: 嗯，
1: 原来你都是骗我的，对吧？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反馈。而他其实他在不经意间已经表达出了他的渴望，哎，有了，太好了，那就要吧。实际上他是想要的，
0: 嗯，
1: 他不会像你一样说为了房子为了什么我把这孩子不要了，对吧？所以你要
0: 子之间的感情，这个当妈妈的也会了解的，也会看得到的。如果大家心态都还比较正常的话，
1: 理智
0: 啊，或者理智的话、嗯、对，还没有到什么离婚非要闹出仇恨来的地步，我觉得这些都好说，就是要坐下来更好的去商议，
1: 对，
0: 去沟通。要知道离婚是这个法律上的这样一个程序，但是亲情这个东西其实
1: 是隔不断的，
0: 其实是隔不断的。孩子也如果说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也舍不得爷爷奶奶，
1: 没错，
0: 是吧？
1: 所以就是一条要注意的，就是无论爸爸那方

0: 妈妈那方，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离婚了，年轻人离婚了，不要播种仇恨。
1: 嗯，
0: 两个人不要播种仇恨，两个家庭也不要互相播种仇恨，而且把更多的爱给这个孩子，
1: 嗯，
0: 然后他才能健康的成长。
1: 对，
0: 这是特别重要的，不能说你妈怎么怎么着啊，那头说你爸怎么怎么着，其实那个时候对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利，而且对于他将来的爱情婚姻都是有问题的。
1: 对，这是很多离婚的家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哈。有的时候啊，这个比如说夫妻双方离婚了，有的是离异的夫妻双方说对方的不好，在孩子面前说对方的不好啊，你爸是一个坏人，你妈很不是东西啊，还有就是一些老人也会说这种话，特别是带着孙子孙女长大的，或者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那他们可能是在孩子们离婚的这件事情当中，他们也感觉到受到了伤害，于是他们可能就会在孙子面前去说对方，说这个他离异的另外一方的一些不是，
0: 对，
1: 说的其实让孩子会觉得很难过。
0: 你还记得咱们做青春信箱的时候，有一个15岁的男生给我们写信，
1: 嗯，
0: 他就说了他爸爸妈妈是离婚的，然后就是在这种播种仇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生长，给咱们写了那么多痛苦的事儿，然后最后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我是绝对不结婚的，我也绝对不要孩子，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过我现在这样的生活。
1: 嗯，
0: 你想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对于一个15岁的男孩子来说，他已经在心里边埋下了这么一个不好的种子啊。
1: 嗯，
0: 对于爱情、对于婚姻的这种失望的这个种子，那他在成长的过程中，要让他得到幸福，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爱孩子，无论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母双方，都要尽量说好话，尽量说好话。
1: 嗯嗯，也就是说，不管孩子的父母是为什么离婚，
0: 对，
1: 谁有过错，其实我们在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那里，都不要去，说对方的是是非非，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个离婚的双方是孩子的至亲，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不能让孩子有这种很混乱的认识，孩子会觉得爸爸很爱我啊。但为什么在你们嘴里就是个坏人啊？啊，妈妈这个很疼爱我啊，为什么让你们一说妈妈就面目可憎啊？那孩子心里边会非常非常的痛苦的。
0: 他不知道，他就是不知所措了。那个时候他全都是混乱的。
1: 对，会很痛苦的哈。好，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0: 嗯，
1: 那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想你，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2: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与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我们在看大家通过微信微博向我们提问的关于家庭关系婚恋问题，这是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位妻子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老公几年前就开始在外面和一帮人啊这个

0: 赌博，还被我们当地的这个派出所啊关起来过。那我现在呢，就是特别想和他离婚，因为他基本上赌博了之后啊，他根本不顾家，不顾家庭，也不顾孩子。我们的孩子现在正在上高中，我不希望每次他回来跟我吵吵闹闹，然后非要从家里边拿钱影响孩子的生活。其实自从他有了这个赌博的这个恶习之后，他真的从家里边拿了很多钱，而且他再也不给孩子和我给家里边付任何的生活费，他把以前我们存款都拿去了。现在呢，他知道家里面实在拿不出钱了，所以他可能在外面还借债，比如说借他父母的呀，借他的朋友们的呀，他可能是这样的。每次他都说他想翻本，但是从来都没有翻回来过。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真的是特别想和他离婚的。但是他对我说，如果我要和他离婚可以，我得先帮他把外债还了，因为他知道我父母还是有钱的，我父母的生活条件是不错的，而且我父母呢有一个临街的店面，这几年一直是租给别人的，生意是不错的，父母拿着租金，我没有惦记着要父母的钱。虽然我父母也多次表示贴补我的生活，父母给孩子给的红包啊什么的，我都让孩子好好收着，用于孩子读书。但是我没有从父母那儿拿钱，是因为我怕，如果我这儿有钱的话，他想办法会从我这儿把钱转走。他现在就是打这个算盘，就是希望我给他把钱还了，然后他就和我离婚。我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这种情况只有经过法院了，因为达不成这个就是离婚协议，签署一个离婚协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状态，对吧？如果经过法院，你提供给法院的那些证据，比如说他赌博的证据等等，花账的证据，把家里钱都拿走的证据，包括他现在借外债，他借来的外债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法院是会判的，但是要注意一点的就是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暴力的人。
0: 对，一般是这样的，好像一般来说这个夫妻共同生活期间的债务好像也是共同的哈。
1: 赌债不算。
0: 对，但是对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好像一方从事的是非法的一些活动和行为，赌博也好，包括其他的也好，像这个黄赌毒这样的一些事情，只要他欠了债了，这不是夫妻的共同债务。
1: 对，不是夫妻共同债务。
0: 所以你现在是要想办法留下证据。
1: 对，证据。
0: 是吧？他比如说他已经在派出所有案底了啊，或者是在你们的这个当地已经有了一些案底了，那这个是比较好查证的。另外就是这几年他从家里边转账走啊，包括他跟你的一些这个沟通记录啊，那这些你都要把它保留好。
1: 对对，因为要向法院提出离婚的话，证据是要自己提出来的。
0: 对
1: 对，这一点要注意。比如说刚才孙岩说的法院的转账的情况，你转给他的账，他转走的，还有就是他赌博的那些账，你能不能有一个大概齐的记录，他借债干什么去了，这得要证据。另外包括你们沟通的这个，比如说微信沟通，你不要跟他老说话，或说话也不要紧的，你可以用公证的那个方式给他变成文字，这都是提供一个证据的一个办法。
0: 对，
1: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法院判离婚的可能是非常大的。
0: 对，假如说
1: 法院不会说让你们俩继续在一起，他继续在外面赌博呀，怎么怎么，是不会的。但是只是他会不会有一些暴力行为，你要考虑得进去。
0: 对，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是这样了。比如说因为急了以后给你和孩子带来一些伤害哈。
1: 对，
0: 我觉得你还是在当地要找一个律师，然后找一个律师之后呢，详细的可以咨询一下你该怎么办。
1: 对，
0: 你怎么举证更合适，怎么保留证据更合适。对于一个有多年恶习的这样的伴侣，说实话离开是一件好事。
1: 没错，
0: 因为你还考虑到孩子的成长，对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如果你确定是想好了，这个不像感情出问题了。感情出问题我们是劝大家能交流，能共同的面对大家这个会遇到的这些情感问题，家庭关系。

0: 系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不法行为的话，那真的是应该和他分开，是吧？
1: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

0: 下一位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妻子，她这样说，她说我们两个人结婚有六年的时间了，刚刚开始感情还是不错的，我是很愿意和他在一起的，但是结婚的时候，现在想想只有那么一两个朋友，还是我说服了人家，人家算是觉得好吧，那你就结婚吧，祝福你吧。更多的人，包括我父母，包括我妹妹，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都觉得我和他完全不搭，完全不是一路人。当时啊，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嫁给他。嫁给他了以后，想有自己的一个小家，而且自己有了家之后呢，我会全情投入，把家收拾得很干净。觉得自己回到小家里面，收拾一下屋子，做做饭，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很有趣。但是随着两个人结婚生活的开始，家庭生活的开始，慢慢的我就感觉到他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特点在恋爱的时候并不明显，比如说非常懒，很自私，不敢担当责任。过去在恋爱中他可能也偶尔会表现出这些，但是不那么明显。在我们婚后可以说是这样的，下了班回到家里，他就是躺着，要不就是玩手游，要不就是刷视频。那我对他说让他稍微的做一点事情，甚至把自己的卫生搞一搞，他都不愿意，他说上班太累。所以现在让我最忍受不了的，排位第一的是他不讲究个人卫生，不洗澡，甚至早晨连脸都不愿意洗，不刷牙，好几天才刷一回，还是逼急了。然后呢，自己很脏，又是一个很爱出汗的人，走过他的身边都会有一些体味。那么我总是对他说，你也考虑一下你的形象吧，你毕竟你是上班在单位被别人嫌弃的。说了这些也没有用，一开始说他可能还有点在意，迫不得已不情不愿的去冲个澡，现在说了他就当没有听到。我去跟他妈妈交流这件事儿，他妈妈说他就那样，原来啊他其实一直是这样的，他只是在恋爱的时候为了和我谈恋爱，大概那段时间是洗澡的，现在是不搞个人卫生这件事情，我很难接受。我觉得六年了，我几乎因为这个问题不愿意和他在一间屋子里生活，我的那种小家庭美好生活的希望已经破灭了，我就想到的是和他离婚。我现在就是觉得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会导致我已经不想和他交流，已经对他心灰意冷，现在好像觉得为什么我在婚前没有看到他的这一面呢，我该怎么办呢？
1: 所以说在谈恋爱的时候，当别人，你的朋友，你的父母提出某一方面这个人有问题的时候，不是你去替他捂着这个问题，而是你应该去认真的观察，听听父母说的那个意思对不对，听听别人反对的那些道理，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当然这是后话了。目前这个情况，如果你真的不想跟他过的话，你跟他正式谈过离婚的问题吗？我想知道啊，如果他真的去谈这个问题的话，像他现在的这个男人会不会同意跟他离婚？比如像他说的那么懒，甚至于反正日子能够对付着过，离婚都懒，那将来再要找一个老婆那也是懒的，对不对？那我就不同意离婚。如果是这样你该怎么处，对吧？你怎么相处？如果经过法院的那个去，你从法院起诉他的话，我要告诉你，法院一定是不准许离婚的，不准许离婚的，法院会做出相应的调解。如果这个调解之后，你现在的丈夫

0: 可以按照你的卫生标准去生活了，
1: 嗯，
0: 那么你还离还是不离，
1: 嗯，
0: 这些你都要考虑到。如果说我一定要离，他又不跟我配合的话，那你一定会再要提出来，从法律上的这个到法院去起诉。
1: 嗯，
0: 一次是绝对不行的，因为现在他们俩的生活里边没有特别大的，不像咱们上一个啊，上一个说的是赌博恶习家庭那个钱
1: 准备
0: 思想准备、嗯、然后你想一想他还有没有改正的可能。
1: 嗯，
0: 如果有改正的可能，那么你们就还过，如果没有改正的可能，你又下定决心我不能跟这么样的一个邋遢的人生活在一起了，那好，你就做好思想准备打着一场硬仗吧。
1: 对，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正式的提过离婚，
0: 对，
1: 对方有没有意识到你都要离婚了，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哈，卫生习惯已经影响到你们的感情到这个程度了，而且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果你们现在结婚六年了，他一直是这样的，那你可能因为这个，我相信可能一开始争过吵过说过，好像听上去现在都已经是
0: 婚内分居了
1: 啊，都已经是这样一个状态了啊。嗯，不知道你的这个丈夫会有什么反应吧。
0: 我是觉得他这个案例里边有两个是特别重要的，其实他没有侧重说那一个，就是这个人不但是懒不讲卫生，而且就是没有一点进取心。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进取心是更重要的。
1: 你说的太对了、嗯、包括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我们有的时候啊，在家里会偶尔有点碰头垢面。我这并不是说个人的卫生习惯不好，是我们在家里边是一副形象。但是我们走到社会上，我们走到职业当中，走到工作岗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收拾干净出门的。
0: 对呀，
1: 因为我们从内心深处其实注重的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形象，这也是进取心的表现之一。
0: 没错，
1: 就是我们并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们是那一副很邋遢的样子。
0: 是的，
1: 在家里面倒是可以，比如说大家经常吐槽说在家里面穿一个睡衣在这个床上待一天、嗯、对，吃着零食什么的，但是我们一旦在外面，我们都会，特别是有职业的人哈，我们会以一个职业形象去示人的，对吧？但是这个男人好像他对于这一点无所谓，就是他并不在乎同事怎么看我，单位怎么看我，我的职业形象是什么，我这个因为个人的不卫生，我都不去考虑我带给别人了什么感受、
0: 嗯、
1: 就是相对来说确实这个特点是一个比较自私的，
0: 对，所以
1: 也是一个不够进取的特点。
0: 没错，就这两项吧，说真心话让他彻底改了也不是容易的事儿。
1: 说的是，
0: 所以你要是真的想离婚的话，你就做好了一个打一个持久战硬仗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1: 对，一位女孩子说，我和我男友交往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那么我呢是最近告诉我父母的，我父母觉得挺开心的，希望我找机会啊带他回家见一下我父母。那我就对他说，我跟我父母说这个事儿了，他听完了以后就说好啊，什么时候呢？可以呀、啊。我问他，我说那你什么时候跟你父母说呢？跟你父母说过吗？他说没有。我说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你父母说呢？他对我说，这是咱们自己的事情，干嘛非要告诉父母呢？他这个态度我非常的不解。我对他说，我跟我父母说了，你为什么不跟你父母说呢？他说，你和你父母的关系是你愿意说的，我和我父母的关系我不想说我个人的事儿。我怎么理解呢？别人都欢天喜地的把自己交往的女朋友会告诉自己的父母，而他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呢？相处的过程中啊，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他有一点冷，他是属于那种高冷型的男生，不太主动，有的时候你跟他说话他有自己的主意，他也不大愿意跟你交流不一样的观点，然后他会按照自己的主意去行事。我这个人通常来说比较随和，我呢觉得很多事情不太较真儿就算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就很不理解，很想和他再探讨，他总是把话题岔开，我该怎么办？
0: 我觉得想要了解，第一个就应该知道他们家的家庭关系是怎么样。

0: 因为这个是不太正常的，对吧？因谈恋爱谈到一定程度，见对见双方的父母，这是必须的。
1: 嗯，
0: 如果他这事儿拦着，那他家庭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一些问题？
1: 对，
0: 比如说家里的关系不是特别好等等的，这你得要知道。因为一个人跟他的这个家庭原生家庭的关系如果不是很好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到你们将来的小日子。
1: 嗯，
0: 可能会有影响，这是一个。还有这个人除了不带你见他的父母以外，他带你见他的朋友吗？
1: 嗯，
0: 如果他带你见他的朋友，把你很开心的介绍给别的朋友，说哎，这是我的女朋友。
1: 嗯，
0: 那么这也是他对你的认可的一种表达方式。
1: 对，
0: 如果这都没有的话，那你就考虑一下你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1: 嗯，
0: 你把你的担心你的问题你都抛给他，他再高冷也要有一个答案告诉你。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因为谈恋爱现在取舍还都来得及，不要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糊里糊涂的嫁了以后发现了这么多的问题。
1: 还有就是谈恋爱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哈，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被某一些特质所吸引，比如说这个对方的性格特点，
0: 开始的高冷
1: 啊，对，开始的高冷我们会觉得哎呀好酷啊，好有趣啊。但是这个如果谈恋爱的目的是大家在一起生活的话，那你要预见一下，假如你们以后在一起生活的某一些想法不一致，你想和他交流的时候他是打岔的，
0: 高冷的
1: 啊，他是高冷的你想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会说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那这样的话就在你们日后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交流起来会有困难。你说你很随和，那么你可以随和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任何观点如果有分歧了，你都觉得没关系，随他吧，那样也行。
0: 我是觉得一对恋人从相恋到结婚，这其中的这种语言方面的沟通，情感方面的表达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如果一方很随和，怎么着都行，你高冷你高冷，我爱你我还是爱你，但是你完全不知道他对你是一个什么样，可能你现在被他的高冷或者酷或者帅都吸引了，对不对？
1: 对，
0: 你觉得我嫁给他可以，你就嫁给他了。等到你嫁给他一段时间以后，他一直是这样。
1: 对，
0: 那个你老在投入，对方完全没有回应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段婚姻是非常痛苦的。
1: 是的，
0: 所以想好了。
1: 啊，对，所以不是说仅仅因为高冷被吸引、酷被吸引就够了。恋爱就是一个内容，我们的交流能不能通畅？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来交流？
0: 其实就是需要互动的。
1: 对，
0: 这个互动做不好，那么情感就不容易和谐。
1: 是的，
0: 嗯
1: 嗯，这就是我们告诉这个女生的啊。好，谢谢吴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与我面对，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

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

0: 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0: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

0: 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5: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9: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8: 当政策暖

0: 亿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3: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4: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5: 打开全屋灯光，
6: 来了。
7: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8: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7: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9: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7: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0: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1: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7: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3: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 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6: 8月6号，随着艾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4: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6: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5: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6: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6: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4: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3: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7: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3: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7: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3: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8: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3: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 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

0: 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1: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4: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4: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5: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4: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5: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4: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

0: 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

0: 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召开，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
4: 市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我是小林。
3: 我是李菁，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8月5日，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认真总结上半年全市经济工作，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重点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坚定不移全面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会。

一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政协主席郝忠祥出席。李新春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数字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绿色动能加快成长，创新主体不断壮大，就业民生持续改善，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也要看到，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产业转型升级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必须辩证客观看待上半年经济工作，始终保持战略清醒，正视短板差距，找准问题症结，明大势扛实责，唱主角补短板，全力往前冲，以实干实效为临汾经济高质量发展固本兴新蓄势赋能。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清形势，坚定信心，借势而为，抢抓机遇，紧扣重点，精准发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扛起经济稳增长硬责任，奋力实现实务良好开局。李新春指出，要聚力攻坚推动经济稳定增长，锚定年初预期目标，提高工作前瞻性、主动性、精准性，加快推动经济企稳回升。要着力稳住实体经济，抓好煤矿复工复产、非煤工业扩容提质，加强秋粮播种和水果蔬菜精细化管理，稳定生猪生产，统筹抓好在建在售房地产项目建设，指导帮助规上运输企业稳产达效。要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速项目建设，加强项目谋划，全力争取资金，紧盯六张网、城市更新等国家政策导向，聚焦基础设施、制造业、物流枢纽建设以及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积极谋划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有效提升项目成熟度，充实项目盘子。要持续提振消费，抓好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调整促消费政策，激发城乡消费活力，抢抓暑期消费热潮，丰富文商旅融合消费场景，持续挖掘市场增量，做大经营体量，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贡献度。要积极走出去招商，强化精准招商，坚持以商招商、以企招商、以情招商，立足自身比较优势、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主动对接行业领军企业，积极抢占新赛道，引进新主体，持续优化招商服务，实打实推动一批优质项目签约落地。要加快提升开发区发展能级，大力实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跃升行动，聚焦短板，精准施策，加大政策要素、资金、用地等保障投入，突出抓好园区经济，稳妥推进开发区优化调整，加快推动开发区提质扩容、提档升级。李新春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产业转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强力推动能源转型，狠抓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在确保煤炭安全生产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产能释放，加大智能化煤矿、绿色开采试点建设力度，做好煤化工、煤科学文章，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推进我市煤炭产品向高价值产品攀升，推动新能源规模化发展，重点抓好非常规天然气、绿电加等产业，抓好增储上产，大力发展天然气至 LNG、提氦至氢等高端附加值产品，加快绿电加储能项目推进，提升产业发展含绿量。要下大力气发展制造业，把制造业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加快推动制造业研练、补练、强练。焦化行业要积极借力科研院所已经成熟的研究成果，延伸精细化工焦化产业链。钢铁行业要聚力深加工，大力发展钢基新材料，加快推动钢铁产品从粗钢向优特钢转变。装备制造业要向高端化迈进，加快推动制造业及相关产业从临汾制造向临汾创造转变。要加速布局新兴产业，
数字经济要走好三元一股差异化发展之路。

低空经济要统筹布局飞行器制造、运营服务、维修培训、试飞测试等全产业链。微短距经济要持续加大微短距头部承制及配套企业的引进力度，全力推动新兴产业提质增效、集群发展。要持续壮大特优农业，从市级顶层统筹，聚焦品牌塑造、头部企业培育，全产业链强链补链，全域防灾减损保障着手，打通优生、优管、优储、优加、优销全链条堵点，实现集约化发展、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要着力推动服务业发展，全面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生产型服务业两业融合，做强物流支撑、金融支撑，持续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面向制造业的专业化、社会化、综合性服务能力，加快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大力发展商圈经济、便民经济和假日经济、民宿经济、流量经济、情绪经济，让生活性服务业成为拉动内需、带动就业的新引擎。要做大做强文旅产业，聚力深度挖掘我市历史文化底蕴，打造遥风近韵文旅品牌，强化全域统筹，提升景区品质，推动跨界融合，加强文旅宣传，加快推动文旅产业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李新春指出，要以敬畏之心守牢发展底线，始终站在敬畏人民、敬畏生命、敬畏技法的高度，抓好底线性工作，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加强防汛备汛，统筹抓好其他领域安全，全员全域全时段排查风险、消除隐患，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下大力气狠抓生态环保，聚焦全年任务、夏季特点，突出抓好臭氧防治、扬尘管控等工作，更高水平推动水土壤污染防治，确保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要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加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办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确定的民生实事，持续引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李新春强调，要不辱使命，抓实下半年工作，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升斗志，扛起担当责任，树立为民情怀，着力推动经济发展各项任务落实。要扛牢责任，进锐出战，各县市区要主动靠前抓经济，对照年初预期目标复盘梳理问题，逐项细化措施，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期完成。市级指导帮扶组要主动下沉一线，加强靶向指导，与所帮扶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一起研究经济、分析形势、查缺补漏，确保不折不扣坚决兑现。要强化学习，增强本领，针对性的开展专题培训，有计划的开展交流学习，持续提升抓经济促发展能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要全力服务创优环境，主动上门服务，加强政策推送，打造一流环境，切实让在林企业专心安心经营，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就业增收。要鲜明导向，激励担当，树立实干实际导向，严格兑现考核奖惩，强化干部容错纠错，切实让干部放开手脚，轻装上阵，心无旁骛抓发展。王岩峰强调，要锚定年初目标不动摇，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全面把握省委对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认真落实本次会议的部署要求，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发挥更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争取最好结果。要坚持问题导向，正视问题，认真反思，找准症结，深挖根源，对各自指标进行全面研判，切实

0: 掌握本辖区的真实发展水平，真正找准制约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原因，着力不断强弱，为下一阶段的工作打好基础。要盯紧各项任务，精打细算，分毫必争，坚持一产、二产、三产协同细化支撑，推动投资端、消费端发力精准施策，全力推进全市经济工作回升向好、进位争先，确保圆满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学经济、懂经济、善抓经济，弄清每项指标的关联因素、主要支撑，做到脑中有策、手中有招，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 带污染的 GDP、 带水分的 GDP， 真正做到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通报了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局、市工信局、市能源局、市商务局、市统计局和霍州市、襄汾县、翼城县做了发言。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是指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分管经济工作的副县市区长、临汾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分管经济工作的管委会副主任、省级以上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8月5日，市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同心同德，真抓实干，不断开创我市政协工作新局面，汇聚起奋力谱写平阳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磅礴力量。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出席，市政协主席郝中祥通报市政协工作情况。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市政协工作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近年来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按照懂政协、爱政协、兴政协的工作理念，创新开展凝心聚力、建功临汾主题活动，着力提升建言献策的前瞻性、针对性、时效性，始终紧扣群众急难筹盼，开展协商服务，大力推进及委员工作室、协商议事室、社情民意信息联系点为一体的有事来商量协商平台建设，持续画好最大同心圆，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会议强调，15五期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临汾推进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实现15五目标任务，确保临汾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全市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把握人民政协制度的鲜明中国特色和显著政治优势，深刻把握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根本保证，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工作的重点任务，始终把牢做好政协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持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制度和人民政协组织的鲜明政治属性，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主动讲好干事创业、政通人和、团结奋斗的临汾故事，把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的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 要精准助力临汾“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坚持把服务和保障高质量发展作为履职主线，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自觉把工作放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去考量、去铺排、去推进，深入开展协商议政，聚焦转型发展、安全稳定、民生改善、建好言、献好策，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广泛贡献智慧力量。要用心画好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助同心的工作，支持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履职，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沟通联络，更好凝聚起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临汾实践的强大合力。要健全完善政协协商制度机制，在构建深度协商互动、广泛凝聚共识机制方面积极想办法，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持续完善互动机制、健全联系机制、强化监督机制，加快打造具有临汾特色的有事来商量品牌，最大限度提升政治协商质效。要全面加强委员队伍建设，着力提升委员政治能力，增强履职本领，加强服务管理，努力建设一支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政协委员队伍。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要坚持和加强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把政协工作纳入党委工作总体布局和重要议事日程，健全党领导政协工作制度，支持政协更好履行职能。政协党组要始终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巩固拓展成果，切实把人民政协建设成为委员之家、民主之家、团结之家。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同政协组织的协商配合，提供好服务和保障，大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人民政协工作、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良好氛围。会上，姚都区委、蒲县县委、侯马市政协、古县政协以及市工商联、市工信局做了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常委、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出席，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在市主会场参加，各县市区设分会场。8月4日至5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带队深入侯马市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永贤参加。艾玲宇一行先后走进山西正大智管有限公司、山西金瑞祥智能交通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交流探讨等方式，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询问具体困难和问题，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建议。艾玲宇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服务保障，精准破解制约企业发展难题，以高效务实的助企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锚定发展定位，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深耕细分领域，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持续提升产能规模，扩大市场占有率，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8月6日，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传达贯彻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郝中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 市委政协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我市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充分体现了市委对政协工作的坚强领导、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各参

0: 家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在学习领会上下功夫，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市委政协工作会议和李新春书记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确保市委部署要求在政协落地落实、践行见效。会议强调，要在服务大局上下功夫，自觉把政协工作放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去考量、去铺排、去推进，聚焦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实践民生实事，深入开展协商议政，要在凝聚共识上下功夫，针对性做好谈心交流、政策解读、解疑释惑工作，主动讲好干事创业、政通人和、团结奋斗的临汾故事。会议强调，要在自身建设上下功夫，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铸就懂政协、爱政协、兴政协的新时代政协机关文化品牌，巩固跟得紧、接得住、办得好的工作成效，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向上向善、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还就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年度协商任务等当前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李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

0: 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0: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0: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0: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3: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2: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3: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2: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3: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2: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3: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2: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3: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2: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啦，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说你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3: 哎呀，好了好了，陪你去。走，
2: 我们下去收跑腿费喽。
0: 是我点了五杯奶茶哎。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